0: 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你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树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树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碍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房树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 白瑞一直不明白房栓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房栓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玉瑞的耳边：“
2: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2: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仙观，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仙关，真不错呀！舒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1: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他们，他这
1: 房舒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老方啊，又说开瞎话了。
2: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底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呐好好跟她讲讲。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舒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
1: 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房树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树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树安我听你的。”
2: 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来人呢，
1: 你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树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树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2: 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呢来相会呀。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 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1: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2: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1: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2: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你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说完呢，
1: 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2: 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1: 明白了。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
2: 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1: 好了，
3: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叔安松绑，压着他来的前渡。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叔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2: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1: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斜的，对方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
3: 因此很庄重地对张孝颖说：“
2: 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
1: 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呀，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
3: 张孝颖一听，妥了。
2: 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3: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兵刃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又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
2: 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儿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喵哎，我岂不前功尽弃？
3: 方叔安把大脑袋晃，
2: 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
1: 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

0: 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房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千贯。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1: 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我赞成。”老叔啊，
0: 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另想主意。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要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

0: 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您来干什么？”“
1: 丫头，食材为父在3000贯，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听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
0: 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
2: 爹爹，荣炳。
0: 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
2: 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是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1: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2: 要爹，您别动怒，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3000贯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
1: 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奔奔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云瑞他们？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砍了18剑。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
2: 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
1: 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
2: 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
0: 丫头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刷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啊！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跟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耐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掏暗器，父女才要决裂。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 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因事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的事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金氏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玉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啊。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 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沾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儿，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张孝颖要背叛三千贯，能让他跑了吗？上啊，上来了。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儿背？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宽、方宝两条杆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
15: 哎，叔安，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
2: 哎，老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啊、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儿，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
16: 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啊、将来呀、啊、你们太好了，也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2: 舒安呐、啊、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16: 你什么事儿？
2: 我的婚姻事情，
16: 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
2: 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 他再变了卦，
16: 不能。
2: 有我他敢变吗？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你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房树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呢。
16: 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
2: 一瞅房树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树安坏。
16: 树安，过来。
2: 哎，来了。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小孩嘛，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我说不对吧，我老徐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谁，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
16: 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完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2: 没。房树安气的，妈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竟揭我的底。
16: 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2: 文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在是
16: 这么回事。房树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削的，房树安就地转了仨圈。
2: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曹牙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16: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树安的衣裳领子抓住，树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哎，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2: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您怎么不替我想想？
16: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2: 你老叔啊，你心眼儿也太死点了，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的
16: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2: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16: 不行，今天你不讲亲，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2: 哎呀，真没辙呀。哈哈哈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16: 其实他不说，张孝营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小影就明白了，一看方树安走过来了，张小影的牙就咬紧了。方树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2: 哎，你也消消气儿。
16: 哎呀，这方树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
2: 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16: 拉宝剑就砍，把房树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儿，
2: 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16: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2: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树安咯咯直笑。
16: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这些。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方树安吧，方树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
2: 这不是坑人吗？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方树安命没了，你这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树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方树安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云瑞、房树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丫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树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清观的。怎么还为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方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又大，你要像我这样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了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啊。 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
16: 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呢，别人没法插手啊。
2: 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当当当当当，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噗噗噗噗，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淑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房树安过来和稀泥呀。
16: 我老婶来了。
2: 房树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16: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2: 问您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16: 啊！家人抓住了。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
2: 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16: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
2: 咱做点德行事，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
16: 对不对？这事儿呢
2: 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
16: 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老叔啊，老叔，
2: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子？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枝节，破三仙观是主要的。
16: 老叔，咱找个地方吧。等等，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不老婶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就不承认。哎呦，房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怎么劝也不好使了。
2: 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
16: 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
2: 伯父被人家抓住了，
16: 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了。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
2: 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 就找个合适对劲儿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15: 白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
16: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瑞得罪你了，你冲白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一勺灰？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个什么东西？
15: 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一动啊，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控，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1: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我来了。
15: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1: 对，
15: 果然是抓住了，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解骨发，解骨发是什么呢？一抖着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
16: 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20: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最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当公司的钱。
19: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21: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9: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0: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19: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19: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22: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19: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23: 我在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19: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24: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9: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23: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19: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20: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远，所以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3: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25: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26: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27: 明白了。
26: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19: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25: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您的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实一下车辆信息， 如果我们查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今天把它开回证据，请退下我们。
4: 啊，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个东西。
25: 会的，会的，那这又回去
4: 了。啊，因为这到时候我也得有个交代。
25: 他说并不了解这辆车在我们放那儿有3-4个月时间了。
4: 嗯，差不多。
19: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着3-4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6: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继人缴纳。
7: 嗯。
6: 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继人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19: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9: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力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4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4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11: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23: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1年半，少这1年都能换上他，换停他的。人还提着多万。
12: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反正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3: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9: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21: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9: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13: 并不像这说，被执行人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19: 执行场所辗转3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7: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19: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1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8: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19: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9: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19: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9: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我们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19: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 2019年1月7日，彭家庭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1: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2: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5: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啊、哦，门口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
2: 一直没动。
5: 哦，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接别人线，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19: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2: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5: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2: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的，应该是传汽车吧？
5: 对，
2: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19: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5: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哎。
7: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说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19: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5: 好了，前面这个就是。
1: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5: 这现在不能。
19: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7: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19: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5: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10: 对，有病。
19: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5: 听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19: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项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5: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14: 嗯，
5: 是这里。从这门进去，上2楼。
15: 你好，
5: 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15: 是。
5: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15: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5: 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10: 对，有病。
19: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 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啊，洪明海的厂子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0,000。
19: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

0: 个大问题。
1: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罚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0: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作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1: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0: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0: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3: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那个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
4: 能查到，
3: 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0: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2: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0: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1: 我们推开之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0: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5: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人。
0: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6: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卸了的，然后都这个牙，嘴面的牙也都卸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0: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7: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都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点儿。 他不拿，他不拿。

0: 控呢，查到这个被这个人刘青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这个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这个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1: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2: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3: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6: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5: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6: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5: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6: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5: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6: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10: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9: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11: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
9: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2: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9: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3: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了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10: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9: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就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就名字的公告。
10: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9: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就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两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就三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就，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13: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9: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就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12: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9: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12: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9: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就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就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0: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9: 何月就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就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0: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
11: 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啦。这十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9: 何月就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11: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

0: 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都能定点的。
1: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0: 在二运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1: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2: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1: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0: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就走了，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1: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2: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1: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0: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1: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2: 不管他是单发。

0: 这个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副营长啊，这个证明效力。
1: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跃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跃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对于何跃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3: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1: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跃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0: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3: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呢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1: 原来何跃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跃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4: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1: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跃旧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0: 除名必须一个要有事实依据啊，要证明有旷工事实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1: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0: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单方打勾的。
1: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3: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1: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4: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1: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4: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1: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1: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就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4: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1: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就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4: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院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4: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1: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就、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就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就等人。
3: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要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4: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1: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就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就工人退休证， 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2: 嗯，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呢是正确的、合法的。
2: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
9: 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1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宠侯虎率领人马回到宠城，仍然走的是西门呢。他兄弟宠黑虎得着禀报之后，又惊又喜。惊之惊，眼前摆着一场血战，一奶同袍怎忍心对哥哥下毒手？但是事情头逼的，不这么干就不行啊。喜之喜，给老百姓除害就在眼前，因此他非常激动，把心腹的几员大将叫过来了。切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下去准备。
4: 哎，是遵令。
3: 手下这几员爱将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领令之后分头准备去了。宠黑虎带着宠英彪列队到西关迎接宠侯虎。哥俩见着面，黑虎见礼之后，宠侯虎还挺受感动。
4: 兄弟，哎，哥哥对不住你啊。以往呢，咱哥俩连封信都不通，可我觉着你是曹州侯，也是一镇的诸侯，吃喝不愁，也没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所以我就没给你写信。各方面关照的都不够，贤弟你可别生我的气呀。我真没想到，在紧要的关头就看出厚薄来了，你能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帮助你侄儿守住宠城，我心里啊是非常的感激呀。兄弟，过去那天接过去，从今以后咱哥俩从开始处，你看看哥哥得怎么样对得起你。
3: 哎，哥哥，一奶同胞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您路上也够辛苦的了，赶紧进城休息吧。哎，哥俩并马进城，甭提多亲热了。宠黑虎明白他哥哥这个人一肚子坏水，说话就不算数，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什么亲兄弟爹娘他也得给卖了。幸亏我没犯到你手里呀。对这种人面豺狼不下毒手是不行的，如果他知道我是受姜子牙所差在城里卧底，他早就对我下了家伙了。两个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回到阴安殿，设宴款待宠侯虎。宠侯虎不放心，就问兄弟最近的战事怎么样。没打呀，自从我来了之后就打过一仗，小有胜利，因为深感力量不足，一切都等着哥哥你回来再做决定呢。
4: 哦哦 是是。那么下一步呢，那就看哥哥您的了。您先别着急打仗的事，好好休息几天，咱们宠城稳如泰山，亮姜子牙也攻不破城啊。咱们好好记忆记忆，再开兵也不晚。
3: 哎，就怎么办？
4: 宠侯虎怎么想，怎么认为宠城没事儿，因此放开亮，这酒就没少喝呀。喝完了归府休息。他儿子宠英彪多少日子没见着他爹了，当然得向他爹禀报一些事情，也没回府，爷儿俩住在一块儿了。到了三更天之后，这爷儿俩才沉沉睡去，门外站着几十名亲兵。刚到三更天，可就坏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口令，站住，干什么的？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哗啦哗啦，突然发生了兵变。银安殿帅府是一片火光，把窗户纸都照红了，把宠侯虎在梦中惊醒。这小子翻身坐起来一看，哎呀，怎么了？外边出什么事儿？宠英彪也坐起来了，光着脚下地把门开开了，一个亲兵满脸是血跑进来了。回军侯，大事不好了，曹州兵造反了，把帅府包围，见人就杀，已经奔军侯的住处来了。胡说，曹州兵跟咱是一家子，他怎么能造反呢？军侯啊，您不信您去看看吧。正在这时，宠黑虎手下几员大将凝眉瞪眼闯进寝室。
3: 军侯，对不起点，你先受点委屈吧。
4: 各位别误会，各位，咱是一家人。
3: 对，是一家人才捆你呢。吧，
4: 这爷儿俩事先没有准备，束手被擒，手下的亲兵被人家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正在这时，宠黑虎从外边进来了，命人把灯光长得亮一点，来到他哥哥近前。大哥，这活是我干的。
5: 你二弟，你疯了。
4: 我一不疯
5: 二不傻。
3: 宠侯虎啊，你是我亲哥哥不假，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根据你的所作所为，你已经丧失了人性了。
5: 我们老宠家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
3: 我跟你说清楚吧，我奉姜子牙丞相所差，我们两个内外合作，就想抓你。天一该着，你上了当了，你死也落个明白鬼。现在我就把你们爷儿俩送到西岐大营，交姜子牙处置。
5: 二弟呀，宠黑虎，闹了半天你是人面兽心的东西，你出卖你哥哥，你不是人。
3: 宠黑虎也不跟他计较，命人把他嘴给他堵上。等到第二天，曹州兵就占领了宠城。这宠侯虎父子平常就不得民心，大伙儿提起就恨。你看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到观饷的时候不观饷，到发粮的时候不发粮，雁过拔毛啊，克扣军饷，当兵的谁给他卖命？都恨死他了。一听说他们爷俩就抓住了，大伙都乐了。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这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活该，早就应该这样。没有一个人同情，谁来救他们？到正当午时， 崇海虎把他们爷俩打入囚车，大开东门，赶奔西岐营盘。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亮全队迎接，把崇海虎接进西岐的大营设宴款待。崇海虎一抱拳：“丞相，我感觉到非常惭愧呀、我们老崇家出了这种败家子儿，我都难以在众人面前抬头。如今已经把元凶拿获，交丞相发落。好，军头，你算立了大功一件。我看你不必难过。是，亲兄弟，你这么做，不了解内情的认为你这人太狠，实质上你是为国为民除害呀、这叫大义灭亲呐、明标青史，万世流芳。文王呢也在做，文王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身体健好了，在旁边这么一听，怎么崇黑虎把他哥哥崇侯虎父子给拿住了？这玩意儿也太交代不下去了。他对崇黑虎的印象还挺不好。只是姜子牙这么做了决定，木已成舟，饭做熟了，他反对也不中用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崇家父子推出来。其实这爷俩呀是熊货，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现在变成阶下囚了，这爷俩都迈不了步了，是叫人给抬进来的。崇侯虎跟一滩泥一样倒卧在地，高喊饶命。哎呀，饶命啊，饶命啊，姜丞相啊，不管我有千错万错，你还得请旨定夺呀，你现在不还是保商纣吗？没有纣王的旨意，你怎么能轻易发落我呢？丞相高抬贵手，把我送到京城去吧，我求求你了。崇侯虎啊，我就把你送进朝歌，按你所作所为你也活不了，往返徒劳你还得受多少罪，干脆在这块儿我就送你升天吧。来啊，把他父子推出去斩。一声令下如山倒，大将南宫科提着崇侯虎，大将辛甲列着崇英彪，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的营门，三声炮响，是一刀斩气，把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军兵们拎着法器往盘里一放，送到大营，请崇黑虎和姜丞相过目。这军兵单腿一跪，把托盘举过头顶往前一递。人别人没怎么的，文王在旁边坐着呢，这么一看，哎，我的妈呀，从来还没见过这个。方才间还在对话，顷刻间脑袋下来了，这玩意血刺呼啦，呲牙咧嘴，毫不渗人呢。文王大叫一声，是昏迷不醒，吓死过去了。姜子牙吩咐把人头挂在外面示众，赶紧抢救文王。打这之后，这位文王是卧床不起呀，吃喝难下。姜子牙并没进城，告诉崇黑虎：“崇城我们西岐不占，你是崇侯虎的兄弟，这地盘理应归你，现在你就接管了吧。”哎呀，崇黑虎推辞再三，最后姜子牙非把崇城给他不可，那么崇黑虎也就接受了。
4: 现在不但有了曹州，又多了个宠城。宠黑虎自然是高兴，回到城去出榜安民，老百姓各安生业。安下他不说，将上传令，得胜之兵奏凯挥西旗。这一路上文王也没见好啊，等回到封京，病体更加沉重，全家人为这事哭不，你就请来妙手神医也无法医治了。到入冬的时候，文王这一天突然精神了，大家明白回光返照。这文王示意手下人把他扶着坐起来，用俩枕头把腰给垫上，他传旨请江上，另外请散医生和大将南宫科四贤八俊三十六杰。时间不大，人全到齐了，那院里是他九十多个儿子都不敢进屋，静静的听他说些什么。姜子牙走到病榻前边一看，文王都脱了相了，知道这人完了，赶紧双膝跪倒，臣拜见贤王，起来吧，请平身坐下。姜子牙坐到床边上，君臣拉着手，文王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亲家，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西岐的江山就交付于爱卿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我这百子当中唯独我喜爱的是长子，可惜一考死在朝歌。那么剩下这些儿子，哪个能接替我的地位，我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望丞相叫我。君侯啊，虽然说长公子命丧朝歌，二公子姬发乃有道明君，他德配天地，可为西岐之主，是吧？传姬发进殿，姬发哭的都成泪人了，赶紧从外边进来，跪倒在病榻前面，儿参见爹爹。姬发呀，方才丞相在我面前举荐于你，为父死了之后，你就是西岐之主，但你年纪还不算太大，阅历太浅呐，为父放心不下。切记，我死了，你要听江丞相的，他就好比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对他不尊重，为父死不瞑目啊！过去磕仨头，拜见亚父。儿遵命。姬发哭着跪在姜子牙面前磕了仨响头，姜子牙赶紧也跪下了，那是君臣的关系，把姬发给搀起来了。文王笑着点了点头，眼望南宫科和散医生二位啊，数载来咱们君臣处的不错，你们二位乃是我的股肱之臣，我死之后多有拜托了，愿你们跟江丞相同心同德，把咱们西岐治理得好一些，我也就放了心了。呜呼，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各位咱们再见吧。说完咽气了。多大岁数？96岁。哎呀，文王这一死，
3: 整个西岐都震动了，老百姓哭报举哀七七四十九天呢。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姬发升做七间殿，接管了大权。姜子牙建议文王不在了，二公子姬发应当自立为武王，将来不叫武王伐纣吗？就是姬发，大周开国头一个天子。这个消息就传到朝歌了，赵王没事也看看鞭报什么的，此外的消息他也想了解了解。一看是什么，姬昌死了，他儿子姬发坐镇西岐，而且自称武王，这简直是非法之甚呢。看来他的确有不臣之心，早晚必反大伤啊。怎么办？应当马上调兵兵伐西岐。他把费仲游魂请来了，君臣商议多时，费仲建议陛下呀，不可急躁，那西岐现在有精兵40万，大将50员，又有老匹夫姜尚为丞相，易守难攻啊。我们一共有大兵100万，文太师带走多一半，还剩下几十万人，还要守把京城保护天子，余者10几万分布在4乡啊。如果我们抽调精锐京师怎么办？天子有谁来保护呢？再者一说，虽然说姬发自立为武王，有不臣之心，还未见他有其他的举动。如果陛下降一道旨意，实授他为武王以安其心，到那时我看他就不至于起兵反商了。爱卿，我还要加封他为武王，这太有点憋气了。哎，权宜之计，那算得了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西岐不进兵啊。等将来咱们缓过手来，再想对策也不为迟晚。

0: 表称臣，也把他安抚住。我仍然是你的臣子，但是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养精蓄锐，等到了关键的时候起兵攻打朝歌。他们这叫互相利用啊。翻回头来再说纣王，一看周武王上表称臣，他这心才放下。好啊，还是费仲尤浑的主意太棒了，又免去一场战争啊。我利用这机会还得玩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要不及时行乐，死了太冤。这家老玩不够。正好这时到了来年的元旦，元旦大放假，文武百官过年，老百姓祝贺。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文武百官给天子问好，是各府的夫人都得给娘娘问安，得拜个年呢。刹那间这宫里头就接应不暇了，妲己是朝阳正宫，都得给他问安。他看过手本，这个府那个府，这个府那个府的，什么夫人什么夫人什么夫人，最后他一看，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宫向他拜年。妲己就想起恨黄飞虎的事儿来了。好啊，想当初你不应该用火龙镖把我面门打伤，今天此仇可报，我找你的错找不着，我就从你的夫人身上下手。他才要陷害武成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3: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呀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2: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3: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得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
2: 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

0: 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
1: 方法，4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工作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1，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2，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3，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纣王21年的元旦，百官朝贺天子。 各府的夫人也进宫向朝阳正院苏娘娘祝贺，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也来到朝阳正宫。苏妲己一听，冷笑了一声：“好，来必好啊，黄飞虎啊！”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应该伤了我的面门，擦一擦引起纣王的疑心呐。这回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吩咐一声：“选。”不多时，贾氏夫人来到上面。 见着苏妲己，倒身下拜，口尊娘娘千岁千千岁，吉祥如意，万寿无疆。苏妲己往下一看呢，嘿，你看贾氏夫人30挂零的年纪了，长得风韵光彩，不次于20多岁的美人儿。 收拾的也干净利落，再加上今天穿了一身朝服，双手秉圭，更是楚楚动人。妲己一看，正中下怀呀。 微微欠了欠身，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娘娘千千岁。贾氏在旁边一坐，苏妲己显着非常亲热，请问夫人芳龄几何？贾氏夫人低着头回娘娘千岁，还谈什么芳龄啊，我已年方四九。
1: 哦，
5: 可不像啊，虽然长我六岁，比我还年轻得多呀。没想到武成王艳福不浅，居然有这么个美丽的夫人。来呀，传宴。这就出乎了贾氏意料之外，这不过是走走形式，怎么还要吃饭呢？时间不大，宴席摆下，这苏妲己非要请贾氏喝酒不可。贾氏再三谢绝，但是妲己是执意不从。在酒席宴前，苏妲己给贾氏满了杯酒，又往跟前凑了一凑，拉着贾氏的手说：夫人呐，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呀，娘娘，有话只管说，我遵旨照办就是。好，咱们两个人呐，一见面就投缘，我怎么看你呀，怎么像我的亲姐姐，我打算跟你结为姐妹，你意如何呀？
1: 哟，
5: 贾氏慌忙站起来，娘娘不可，娘娘今生大嫁，乃万乘之尊，我算个什么呢？无非是个普通的主妇，焉肯跟娘娘结为姐妹？这不是鸾凤配山鸡吗？此事万万不能啊！呀，看你说的也过谦点了。想我虽然享书房之贵，但我出身只不过是冀州侯之女，而你呢，又是皇亲呐。你的男人，那乃是堂堂的镇国亲王武成王黄飞虎。说句白话，你的小姑又是西宫娘娘，这不是沾皇亲吗？咱们两个人不分彼此啊，来呀，传旨设摆香案。这苏妲己真能说，贾氏怎么也拗不过他，两个人就拜为了姐妹。妲己传旨，重新排摆酒宴，两人在上面痛饮。但贾氏啊，早就夹着防范呀，他知道这妲己不是个东西，纣王所做的坏事绝大多数都是他给出的主意呀。这种人狠如蛇蝎一般，跟他在一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格外留神。贾氏恨不能快吃完喝完了离开朝阳正宫，然后到西宫看看小姑子。这姑嫂啊，一年一次见面，只多是半天的时间，有什么话说完了好回府。今儿个可好，让妲己给缠住，怎么的也不能脱身，君臣之分又不敢抗旨，心里头这个着急呀，简直心如火焚。妲己看出来了，故意耍坏，磨磨蹭蹭的谈天论地，说起个没完。贾氏嗯啊是在这应付着。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圣驾到。一句话把贾氏吓得魂不附体， 慌忙站起来了。娘娘，我罪该万死，圣驾来了，我得回避一下。
1: 那年头有制度，
5: 君不能见臣妻，礼也。
1: 那要见着面怎么办呢？
5: 妲己一笑，姐姐不必慌乱，宫院这么大，您藏在哪儿不行啊，请暂时到后面回避。
1: 贾氏急冲冲的让宫女给领走了，
5: 妲己这才接驾。
1: 纣王显得比平时都高兴，方才文武百官朝贺他是盛牌御宴，喝的能有五成醉了，兴冲冲来到内宫一看，哎，摆着酒宴。纣王就乐了，爱妃与何人同饮？
5: 回陛下，臣妾正陪着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饮酒。
1: 哦，真是我的贤妃，真是姑的好内助啊，你做的对呀。现在武成王黄飞虎不仅是皇亲，而且执掌兵权，乃我们商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太师文仲远征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靠着黄飞虎支撑啊。你招待他的夫人礼貌之极，做得太对了。说着话也坐下了，吩咐重新排排酒宴。
5: 那在皇宫内院重新排排酒席，那算个什么呢？这看一眼就不要了，谁爱吃谁吃，就这样穷奢极欲呀。酒席摆上，妲己陪纣王喝酒，一边喝一边进谗言：陛下呀，今儿个您高兴不？
1: 哎，朕太高兴了，听说老太师文仲远征北海，连连报捷，竟打胜仗了，不久就要奏开还朝。
5: 那么太师要回来，非得叫你答应那十个条件，你怎么办？
1: 哎，这朕也想过，这算不了什么，他是我亲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大不了我掉几点伤心眼泪，我叔叔心也就软了。别忘了，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来来，吃酒，咱们谈痛快的事儿，别提那些。
5: 陛下请。
1: 这纣王就八成醉了，妲己一看机会成熟了，又说：
5: 陛下，今天妾也非常高兴，就拿我陪着贾氏夫人来说吧，我发现这贾氏，您说怪不怪，36岁的人了，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可是长得如花似玉，比我还年轻，比我还漂亮，简直咱们宫中3000粉黛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马上的一员武将，居然有这么个好妻子。
1: 是吗？这朕倒不知道。
5: 哎，陛下，既然今天你心情非常痛快，能否传旨把贾氏叫来，咱们3个人同饮，你也好一睹芳容啊。
1: 不行不行不行，美人啊，你别忘了，君不见臣妻，礼也，反之非礼也。这个制度焉能改变？
5: 要瞧陛下你说的，何必拘于常理呢？如果陛下觉着在这见不方便，那么我就把他领到宅心楼去， 用酒把他灌醉，您呢到宅星楼找我们，您看一看是非被迷住不可呀。
1: 这纣王啊，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再一喝多了，酒这东西吃多了乱性，他又听妲己的话，所以呢就同意了。纣王起身假装出去了，妲己又请贾氏夫人非要带他上宅星楼逛逛，贾氏一万个不乐意，不敢抗旨，只好违心的跟他去了。等到了宅星楼上，你往下一看，把贾氏吓了一跳，楼前挖了个坑，黑洞洞深不见底，再仔细一看，那坑里的全是毒蛇，面目狰狞啊，叫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呀。娘娘，这是什么？哦，你没听说吗？这叫菜盆呐。娘娘，挖此菜盆何用？哎，宫里的人太多了，好几千口子，安什么心的都有，积弊多年，不用此独行，难除大弊呀。凡是不听旨意之人，心怀二意之辈，全把他们扒光衣服，捆住手足，扔到坑里头喂蛇。贾氏吓得把眼闭上了，妲己在一旁冷笑，领他溜达两圈到里边要吩咐摆宴。这贾氏没有办法，在撤座相陪，喝了没有一盅酒，又有人喊上驾到。其实这都是演戏，纣王就在旁边藏着呢，透过屏风门他往里边一看，哎呀，妲己所言一点不假，这贾氏果然长得动人呐、啊、哪像36岁的人，简直像个少女一般。这纣王就不顾君臣的礼义了，把人伦二字全抛到九霄云外，厚着脸皮他进了屋了。贾氏吓得赶紧跪倒在地，低头不语。纣王还假装不认识呢，这是何人呢？妲己满面陪笑，陛下，我来给您介绍，这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是也，还是我姐姐呢。哦，这姐姐是从哪儿论的呢？
5: 回陛下，我跟我姐姐方才在寿仙宫已经结为姐妹，对天盟了誓了。
1: 是吗？妙极妙极，朕怎么不知道？要早知此事，理应祝贺。姐姐，平身吧。
5: 他还管贾氏叫姐姐。贾氏红着脸谢恩之后，垂手站在一旁。纣王过来就把他拉住了。
1: 哎，姐姐嘛，
5: 有什么见外的呢？在那小民之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谈谈，不是常理吗？虽然这是皇宫大内，也不例外。
1: 来来来，陪姑喝上几杯。
5: 妲己连拉带拖，就把这贾氏摁到龙墩上了。
1: 这纣王摘掉冕旒冠，脱掉赭黄袍，袖面高挽，
5: 信口胡言呐、啊。这妲己在旁边还支敲边鼓，一唱一和。贾氏可不傻呀，一看这个形势明白了，哎呀，我上了当了。好你个苏妲己，你不是个人呐，你们在我身上打主意想错了，你们错翻了眼皮。我是堂堂武成王的原配夫人，3个孩子的母亲， 我岂能做出这种乱伦之事？贾氏就站起来了，谢陛下娘娘赐酒，我还有点事情要办，恕我有罪，告退。
1: 他转身刚要走，纣王把两手一张，把去路给拦住。
5: 裴姑何其重啊，酒还没喝透，你怎么要走啊？哎，
1: 哈哈，
5: 来，姑再敬一杯。
1: 说着话，他就动手动脚的，
5: 满了一杯，非要灌贾氏。贾氏可急了，把酒杯夺过来，哗，这杯酒全泼到纣王脸上了。
1: 你，
5: 纣王大怒啊，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倔强。正在这时，贾氏用手点指昏君呐、昏君，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你们认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的太多了，今天顾及脸面，不得不来给你们祝贺呀。想不到掉进你们的罗网，你们简直是一对畜生。大胆，竟敢当面侮君，犯下不赦之罪。来啊，把这贱人给我锁起来。有人往上一闯，贾氏噔噔噔倒退了两步。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贾氏心说，完了，得罪了纣王和妲己，那还有好吗？要被他们拿住，那不定得受什么罪呢。干脆我死了就得了。贾氏想到这，往宅星楼下看了一眼，仰天长叹：黄将军，我的丈夫，咱们阴间再见吧。就跳下宅星楼。你想那楼那么高，人下去好得了吗？摔了个粉身碎骨，香消玉散，是血溅尘埃，花红脑袋崩得满地全是。纣王凭栏往下一看，
1: 哎呀，
5: 糟糕糟糕！你说什么没得着，出了条人命。这要普通的宫女还行，这是黄飞虎的夫人，那说着玩的。纣王扭回头来埋怨妲己：全怪你，全怪你，你说今天过元旦本来好好的，你非出这损主意，我认为他顺从了，哪知接物不逊呐、这见着吴成王叫朕怎样答对，妲己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就听宅行楼下一阵大乱，有人哭着就冲上来。赵王一看，谁呀？西宫皇娘娘，武成王黄飞虎的亲妹子。本来他们姑嫂一年只见一次面呢，这时间太珍贵了。皇娘娘知道嫂子非来不可，在宫里头准备的吃喝，迎接嫂子，问问家里的情况。但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露面，这怎么回事呢？派手下的工人前去打探，有工人回来说：可了不得了，夫人被正宫娘娘领上了宅星楼啊。皇娘娘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这妲己绝不是个好东西。嫂子，你怎么任他摆布，跟他上宅星楼呢？那哪是人呆的地方，那分明是一座魔窟啊。哎呀，这皇娘娘坐不稳立不安呢，派出好几波打听去。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不得了，娘娘，不知什么缘故，夫人跳了宅星楼摔死了。皇娘娘一听大叫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人们把她救过来，皇娘娘全明白了，甭问，不是好事啊，把我嫂子逼得跳了楼了。昏君， 妖妇，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
1: 这皇娘娘也不管自己的危险啊，像疯了一般就闯上宅兴楼，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
5: 昏君，昏君，你枉批人批呀！我问你，怎么回事？我嫂子因何跳了宅兴楼？你说，你倒说呀！”
3: 这，
5: 哎，我你别吵吵喊喊的，朕绝没有别的心。今天正宫苏娘娘请他到宅兴楼游玩，设宴款待，也是朕一步插进。他觉着臣妻与天子见面多有不便。因此嘛，他一慌乱之间一步走错了，这才跌到楼下，胡说，纯粹的胡说呀。肯定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把纣王骂的是闭口无言。你看这个暴君呢，也觉着今儿这事儿理太亏了，所以呢，皇娘娘这么骂他，他一句话没有。这皇娘娘越骂越火，扭回头看着苏妲己了：“你这个贱婢，坏事都在你身上演出来的，我岂能容着？你给我嫂子偿命，捧一把！”他把苏妲己的头发给抓住了，往地上一摁，举拳便打。那皇娘娘是女将出身，本来就有力气，这几十拳头把妲己揍得鼻子口窜血。纣王在旁边看啊，你还不给我住手。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7: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6: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7: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6: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 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7: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6: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7: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3: 现在是上午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11: 亲姐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0: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12: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0: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13: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0: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4: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11: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5: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村里面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10: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12: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10: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12: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10: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2: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0: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4: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0: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13: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6: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10: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6: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1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7: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0: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7: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资格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13: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10: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6: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10: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13: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10: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8: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1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6: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10: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3: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10: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再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三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8: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10: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 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8: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它的有效账户大概在十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10: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亿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8: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10: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13: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10: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8: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10: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13: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0: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17: 发生错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
1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4: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10: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8: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10: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13: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10: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13: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10: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8: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10: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8: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也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10: 2019年6月5日， 江苏海德公司向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赶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13: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0: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8: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10: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8: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13: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10: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13: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10: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着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斌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汇至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8: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10: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8: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临的各小互动，从合算上看跟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10: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斌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汇款项的冻结。
19: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上。
10: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19: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0: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19: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10: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19: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14: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10: 2019年7月2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 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13: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

0: 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1: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

0: 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0: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9: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7: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10: 他告诉我，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7: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6: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7: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2: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23号3D4，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户。
13: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的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2: 这么理解的。
7: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9: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6: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的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14: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 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啊，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7: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10: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6: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7: 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了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9: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不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她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6: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她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7: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9: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7: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9: 我长得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6: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么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7: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2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15: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7: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10: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的6天以后他抱养的。
7: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 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6: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15: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7: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14: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承办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11: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7: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15: 刚开始在通面二厂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通面二厂，人家都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9: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7: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9: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7: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的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9: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7: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9: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他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7: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 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6: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医学证明。那从出生医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16: 当时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11: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7: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6: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14: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7: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6: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10: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6: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17: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18: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迫于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7: 最终，重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6: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6: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是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14: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7: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16: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7: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6: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7: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18: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再按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6: 被提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来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她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7: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16: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17: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7: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6: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7: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6: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18: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行为。
7: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9: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7: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6: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11: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7: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妇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15: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她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她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她以后怎么生活。
11: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 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21: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21: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21: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0: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22: 我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植物工厂种出高效新农业。第八届倾注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我省开展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筑牢渔业安全防线。相约七夕，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传家风，畅述婚嫁新风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23: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24: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23: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五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25: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农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23: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10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10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一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4: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

0: 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了。
1: 持续攻关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2: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1: 技术提效以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七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3: 8月18号到19号，山东省饲草料生产劳动竞赛暨第8届倾注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青粗饲料生产利用技术培训班同期开班。
4: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总工会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共同举办。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共同加强饲草保障，破解养殖困局。据了解，目前全省优质饲草生产保持在150万亩、140万吨以上，年生产全株玉米倾注380多万吨，已成为支撑草食畜牧业的核心饲草资源。
5: 省畜牧总站连续8年实施优质倾注行动，形成监测、培训、服务3位一体技术服务模式，推动山东省清储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今年针对清储饲料霉变风险，总站组织专家现场调研，发布技术指导，开展专题培训，多措并举地助力养殖场户度过饲草安全难关。
4: 面向15五，山东还将推动倾注生产从一季向多季转变，全年倾注由一次增至2到3次，充分挖掘盐碱地、冬春咸田、林间细地等非耕地资源，用好粮改饲、秸秆饲料化利用等项目资金，构建多元、稳定、可持续的现代化饲草供给格局。
6: 在本次大赛中，我们获得了一等奖。我们一直很重视，奶牛种养加一体化的国家政策，构建了自有牧场与农牧业联合的双轨运行模式。通过提高清储的用量，降低对进口饲草的依赖，最终形成了养殖端降本增效、种植端效益提升、产业协同发展的多方共赢。
3: 2026年山东省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在济宁微山县微山岛镇上庄码头举行。
4: 演练现场14支队伍、100余名参演人员集结待命。随着演练总指挥一声令下，各科目依次展开，参演人员动用执法快艇、冲锋舟及遥控飞行救援艇、无人机等装备，依次完成火情压制、伤员急救、无人机侦察定位、失控船舶拖带、洪水被困群众转移等实战环节。面对碰撞起火、大风浪涌等复杂险情，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模拟真实场景，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强能的预期目的。
7: 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区渔船数量多，汛期险情复杂。这次演练紧贴湖区高频发突发险情，从碰撞起火到洪水围困，科目设置全，实战氛围浓，有效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应急的处理能力，为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了防线。
4: 腐朽以来，全省渔业部门坚持以眼促防、以链备战，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内陆渔业安全屏障。此次演练为有效防范化解内陆渔业安全风险，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潍坊昌乐县抢抓农时窗口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4: 在昌乐县营丘镇城前村的连片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飞行，飞防机手紧盯遥控器屏幕，熟练操控着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8: 每次飞行大约十分钟，一趟就能完成3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量可突破5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5倍以上。
4: 据了解，吐丝至乳熟期是玉米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籽粒开始灌浆充实的阶段。此时如果遭受病虫危害，将直接影响穗粒数和千粒重。而传统人工喷雾不仅效率低，高温天气下还存在作业困难和中暑风险。无人机飞防的推广正是破解打药难、打药慢这一现实问题的有效路径。
8: 广大种植户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精准落实玉米一喷多簇关键技术措施，高效借助植保无人机行化作业，实现一次喷防作业，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总力种的多重目标，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近日，菏泽单县告老家乡秋季黄河大集火热开集，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一场文化与美食兼备的乡村盛宴。
4: 走进单县告老家乡黄河大集现场，戏台前人山人海，河南豫剧、山东梆子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唱腔高亢婉转，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台下村民搬着小马扎围坐在一起，听得津津有味。
9: 在家门口都看了大戏，看看热闹，拉拉家常，日子过得舒坦又开心。黄河大集真是搬到老百姓的戏台上。
4: 这边大戏开唱，那边农货飘香，农产品展销区域摊位一字排开，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10: 自己烙的饼，自己种的菜，然后比平时出摊生意太好了，希望以后多办几场。
11: 我们将持续办好黄河大集系列活动，不断丰富祭祀内容，激活乡村烟火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七夕节，各地举办青年联谊、集体婚礼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婚事新办、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七夕佳节，滨州彰化区举办青年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念。
12: 今天活动氛围很轻松，游戏和手工让我们很自然地交流起来，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3: 据了解，活动还成立了公益红娘团，通过常态化多元化的联谊活动，为青年幸福牵线，为城市发展聚心。在威海市环翠区，当地为6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唱述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13: 我们家是济宁的嘛，知道咱们环翠区举行这一个集体婚礼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报名就过来
14: 参加这种婚礼，比较新颖一些，比较节俭的，而且这种仪式感也很强，氛围也很好。
3: 潍山县举办执手岁岁情暖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集体婚礼仪式与家风传承相结合。活动现场，文明家庭代表现场送上祝福，同时还邀请婚龄10到50周年的模范夫妻代表登台，分享孝老爱亲、和睦持家的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婚姻里的坚守与担当，引导青年树立正向家庭观。
15: 现场聆听各位夫妻相守的故事，心里暖暖的，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往后我也会向榜样多学习，学会包容，懂得珍惜，用心经营感情，把和睦向善的好家风传承下去。
9: 风风雨雨50年，靠的就是相互扶持，缘分来之不易，好好享受，用心经营家庭，把美好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4: 七夕佳节由山东阳谷县、河南台前县、范县三地联合主办的文明婚恋主题活动在聊城阳谷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两河之约，山河相会，通过跨省联动的创新形式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现场新人代表宣读了文明婚恋倡议书，倡议大家践行文明婚恋理念。
15: 我们会珍惜彼此，携手相伴，也愿意践行文明婚恋新风，抵制铺张陋习，简简单单，幸福长久。
4: 集体颁证结束后，新人们走进山河喜事文明婚俗主题集市，集市汇聚了三地的婚庆商家，共同推广简约婚礼、轻婚纱拍摄，杜绝铺张浪费与低俗婚闹。
16: 阳谷、台前、范县三地自古便是守望相助的亲密邻里，今天我们三地再次携手，共同举办了七夕集体颁证仪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鲁豫毗邻地区协同合作，持续把移风易俗这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实。
17: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9: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9: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9: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9: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威海呢，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21: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22: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3: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4: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5: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6: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3: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22: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23: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7: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2: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他安顿一个好的家了，他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23: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胶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胶，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22: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23: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28: 从哪过来的这次？
29: 从北京。
30: 河南。
29: 非常棒。
30: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31: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23: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7: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0: 海带丝儿、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呢做成的休闲菜啊，在咱们的餐桌上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32: 酸辣豆角，蘑菇，杏鲍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海带，这一个是海带片，加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33: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34: 我管处理上来，你给我，
35: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了。
34: 那几句，我就记住我说什么。
32: 你真叫我反
35: 出不去，
34: 我哪能知道这个？我我也喝上一杯端茶，我还敢立。
35: 开场白是么？光上去吃，我就直接在福包吃了。
1: 你他下来吗？
35: 啊、嗯，他不下来吧？
1: 啊，那他给你介绍你在下面也行吧？你光坐那儿。
35: 我站着，我站后边行吗？
1: 啊，行。
35: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飞一波，说家里面，啊，这是我。
32: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里面。
35: 好，上下啊。
32: 家里面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35: 家里面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里面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吃米饭。

0: 又让他收获颇多。
1: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2: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这种吧？
1: 对对对。哦。300多单。
2: 就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哦。白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2: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1: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笋，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0: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1: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0: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2: 你认识他吗？
3: 认识谁？哪都不认的。新下学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工会干这个酱菜，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说牛肉，他都是买腌咸菜的。
1: 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2: 哦，就这种、
1: 啊。对对对对。
2: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大叔尝一尝。
3: 啥产品啊？我想去吃，到那就办就走。接着，只要有东西就不愁卖。
1: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走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你没有签的订单，到了5-6毛钱一斤，他就不走市场了，由我们包货价了。所以说他不愁卖。
3: 要没有这些的酱菜厂啊，这些的下货啊，就全部扔掉了。有他们这些的这个酱菜厂，全部都回收了。能扔的东西他扔不了了，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卖钱吗？一年吧又弄个10来万块钱。
4: 人家想干真是就是不缺钱。
0: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1: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0: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1: 这个是加这个在院墙外围是75亩。农户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0: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1: 又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2: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1: 算吧。
5: 接下来呢，要带各位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的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6: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7: 为啥？
6: 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薄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深鲜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回头脑子上会起个大。

0: 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两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泽房店。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9: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啊，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的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10: 2026年6月，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11: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资源自然部海洋所、 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啊，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10: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12: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10: 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11: 这个抗炎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在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炎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13: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10: 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14: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达到正确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谷玩的是不错了。哎
15: 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这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6: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倒是瘦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17: 管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18: 你还打算后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碱，知道吧？这个双碱真是不能，知道不？
19: 渡口这有名的野台，找不是着户了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年，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呢今天还出乎咱们的想象。
20: 今年这个粗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粗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10: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13: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11: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21: 这 PC3 这个菌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生长没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敢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10: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11: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出贡献。
9: 最近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评比活动在睢县举办，当地及周边的300位蒜农齐聚一堂，角逐睢县大蒜王的桂冠。三只虎肥料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一探究竟。
22: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吃一口辣味十足啊！这里是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
23: 三只虎，大肥力，
22: 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0: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觉得我上了这三只户，不是个根好，估计的这个蒜更大也好。
22: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0: 十万五千多斤，干干就是三千多一点。
22: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2: 很漂亮。俺那李女都是夸俺，她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三只五，谁种谁满意。用了三只五吧，基本上都是四千多斤、五千斤。
4: 三只五很好，这个肥料，我们每年还得年年用。
22: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三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三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三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三年举办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23: 三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4: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
25: 现在三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三只虎这个品牌。
26: 睢县赛区大蒜王，
27: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三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三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十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三只虎。
9: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今天呢，苹果姐打卡的是龙口的一家苹果园。果园防鸟应该怎么防呢？您别说呀，这个果园还真的是有招，他们用一根杆加上一根线就能够有效的防鸟，这挺有意思的。咱一块儿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吧。
28: 在苹果园里啊，有这样防鸟的，还有这样防鸟的。用我手里拿的这根杆和杆上的这根线就能解决防鸟的大难题。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龙口市南村果园。哎，这里啊，对果园防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这根杆和这条线是如何起到防鸟作用的呢？
29: 你看这个杆呢，它是放线杆，这个线呢是防鸟线。这个鸟在一般的在地里边，它喜欢嬉戏打闹玩耍呀，这样把它在地里边，就是相当于给鸟设路障了，就不让它在咱地里边这样就霍霍这个水果啊。所以这个放线杆，但是把这个线呢要挂到树上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放线杆呢，就是它能够伸到这个3.6米，能伸到3.6米长啊，也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线呢挂到5米以上的高度。所以放线杆就为了这个把这个防鸟线放到树上。
6: 赵刚告诉苹果姐，放线杆和防鸟线是他研发的一套组合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是果园防鸟的一种新方式。
4: 拴在树上，
30: 拴在树，拴到树枝上，把这固定死以后啊，一定要紧了，因为这个东西太滑，把这个皮筋把松了，
31: 把它松开
30: 啊，松开，松开以后把它就拉东西了，
4: 咱们哪停在哪停，
30: 咱们哪停停停，弄个高粱枝干，给这个地方照一下，打个枪，三分三抖。
29: 这个线呢，在咱这个布在树上，其实很难发现，咱也很难看到，鸟也很难看到。你看用这个白纸挡一下，你看就看到了啊。
31: 哦，用白纸对比分析出来黑线。
29: 啊、对对。嗯、啊、嗯，你看这个。
31: 啊，这边也有，上面也有。
29: 对。
31: 哦。
29: 你看上面的，看、啊。
31: 哦，这边布的线还挺多的啊。
29: 对，你看这、哦、在这边。
31: 这里边也有。
29: 嗯、啊，就像隐形的布了一张隐形的网。嗯、啊。鸟在咱地里飞行的过程当中。与这个线呢，只要产生挂碰，啊，它就再不进来了。这个是驱鸟，不伤害鸟，因为鸟非常爱惜自己羽毛，只要碰到这个线了，它产生惊吓就再也不来了。它不是说把鸟抓住了。
28: 您家也用这个线了哈，效果怎么样？
4: 这用了这个线以后吧，它效果可以说，不能说100%吧，得95%以上，基本上就是没有。原先就说，特别这个维纳斯哈，一进于8月份，它就开始吃了。维纳斯的一个天毒哈，比这个这些腐蚀的不一样，
31: 更容易招各种。
4: 哎，它就特别乐招。
31: 哦，现在基本上。
4: 啊，现在狼以后把它基本上就不找了。
6: 一些鸟类在打窝或觅食的时候，可能会啄食或抓挠树皮，破坏果树外观，影响果树的生长和产量。
1: 还有一些鸟类，比如鹦鹉、乌鸦、灰喜鹊等，可能会啄食果实，导致果实受损，这样就降低了苹果的商品价值，影响果树的产量和果农的经济收入。
3: 一个时间段是它玩蛋之后的七八天，鸟开始霍霍一阵，这个时候霍霍的比例数呢，就是还能低一点，到了快成熟的时候有香味了，这时候霍坏的就比较厉害了，那时候就蹬着就一地一袋，就是说能高，就是能达到20%。
1: 邵刚有600亩苹果园，防鸟的筏子也没少用。
3: 以前把稻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的，放音响，各种方法都试过。这个一个是人得靠上，二一个时间就住个10天8天的，鸟根本就不害怕。你在这边放鞭炮，它跑那边了，你不放了，它又过来了，所以呢，就是很头疼。
1: 市面上应用的果园多功能防护网防鸟效果不错，就是成本高。为了少花钱，还能有效防鸟。从2021年开始，邵刚自己做起了产品研发，最终研发出防线杆和防鸟线。
3: 这个线呢是高强度抗老化合成纤维，你看这么细的线，它的抗拉强度呢是4公斤左右，放在树上鸟儿撞不断，又抗老化，能用1年时间。在地里一般，咱随着到秋天剪树的时候，把线剪了收出来就可以了。一轴线能放3亩地，成本呢大约是1亩地10块钱左右。这个放线杆呢，一个杆能用10年左右，布线的话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就能布个10亩8亩的。
1: 省钱防鸟，目前邵刚的这种新型防鸟方式已在当地果园推广使用。
9: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5: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 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7: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寒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
17: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8: 快！
2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6: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花了人正要公司的钱。
4: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7: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4: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8: 反倒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4: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4: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0: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4: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6: 老在我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4: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1: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4: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6: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4: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四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6: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9: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2: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3: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4: 明白。
13: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4: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12: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一个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核量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证据。您退下
15: 我们。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个东西。
12: 对的对的，但是给我回去。
15: 因为这大老板得有个交代。
12: 他说据我们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那有3-4个月时间了。
15: 差不多。
4: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3-4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2: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交纳。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人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4: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16: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4: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17: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6: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还上他，还停他的，人还七十多万。
18: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9: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7: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4: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19: 并不像是被执行人所说，拐拐累累，穷困潦倒。
4: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0: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 请及时通知我们。
4: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14: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4: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1: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4: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1: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我们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4: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庭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22: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7: 在这个2019年1月11日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23: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
7: 门口
23: 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了。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接别人线，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4: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7: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吧？
23: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7: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的，应该是传汽车吧？
23: 对，
7: 因为五菱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4: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23: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的。
19: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4: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23: 好了，前面那个就是。
7: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23: 这现在不能。
4: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 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三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19: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4: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19: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0: 对，有病。
4: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9: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4: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项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19: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1: 嗯，
19: 是这里。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上二楼。你好，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1: 是。
19: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1: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19: 嗯。啊，现在就是说，这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0: 对，有病。
4: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洪明海的厂子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万3。
4: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8: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4: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8: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4: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9: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4: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19: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现在也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4: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19: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
3: 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4: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8: 我们推开支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4: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5: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案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人有32人。
4: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1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10: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一卸了那些，然后都这个牙，都嘴边的牙也都卸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4: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1: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就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有病，瞧不好，站自己拿钱站的叫。
4: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11: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24: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4: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失信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9: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25: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结，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9: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

0: 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2: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1: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2: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1: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2: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1: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的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2: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5: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4: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6: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喊你交拘留金就不交。
4: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7: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4: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8: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的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5: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是吧？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4: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就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2则有何月就名字的公告。
5: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4: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就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2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3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就3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就，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3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8: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3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4: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就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7: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 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4: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7: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出门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4: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旧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6: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4: 何月旧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旧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6: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10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4: 何月旧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6: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4: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了内退的政策。
6: 在二员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4: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5: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4: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 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6: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都找也没有任何打招呼，都找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4: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5: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没有任何凭证啊！
4: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6: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4: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5: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原公司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啊，这个证明效力。
4: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8: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6: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4: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月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5: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人家的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6: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呢，几百工人的那个 意见都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4: 原来何月就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就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7: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4: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就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5: 除名必须一个要41记啊，要就没有旷工41记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4: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5: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当场打勾的。
4: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6: 就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4: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7: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这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4: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7: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4: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9: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4: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8: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就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7: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4: 而从程序上来看， 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旧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作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7: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院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7: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4: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作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旧等人。
6: 既然已经做出来，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7: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4: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10: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8: 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10: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合法的。
8: 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 法治天下，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
12: 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
11: 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
12: 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
11: 也有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
12: 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
11: 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
12: 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1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宠侯虎率领人马回到宠城，仍然走的是西门呐。他兄弟宠黑虎得着禀报之后，又惊又喜。惊之惊，眼前摆着一场血战，一奶同袍，怎忍心对哥哥下毒手？但是事情头逼的，不这么干就不行啊。喜之喜，给老百姓除害就在眼前，因此他非常激动，把心腹的几员大将叫过来了。切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下去准备。
4: 哎，是遵令。
3: 手下这几员爱将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领令之后分头准备去了。宠黑虎带着宠鹰镖列队到西关迎接宠侯虎，哥俩见着面。黑虎见礼之后，宠侯虎还挺受感动。
4: 兄弟，哎，哥哥对不住你啊。以往呢，咱哥俩连封信都不通，可我觉着你是曹州侯，也是一镇的诸侯，吃喝不愁，也没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所以我就没给你写信。各方面关照的都不够，贤弟你可别生我的气呀。我真没想到，在紧要的关头就看出厚薄来了，你能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帮助你侄儿守住宠城，我心里啊是非常的感激呀。兄弟，过去那天接过去，从今以后咱哥俩从开始处，你看看哥哥得怎么样对得起你。
3: 哎，哥哥，一奶同胞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您路上也够辛苦的了，赶紧进城休息吧。
4: 哎，
3: 哥俩并马进城，甭提多亲热了。宠黑虎明白他哥哥这个人一肚子坏水，说话就不算数，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什么亲兄弟爹娘他也得给卖了。幸亏我没犯到你手里啊，对这种人面豺狼不下毒手是不行的。如果他知道我是受姜子牙所差在城里卧底，他早就对我下了家伙了。两个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回到阴安殿，设宴款待宠侯虎。宠侯虎不放心，就问兄弟最近的战事怎么样。没打呀，自从我来了之后就打过一仗，小有胜利，因为深感力量不足，一切都等着哥哥你回来再做决定呢。
4: 哦哦 是是。那么下一步呢，那就看哥哥您的了。您先别着急打仗的事，好好休息几天，咱们宠城稳如泰山，亮姜子牙也攻不破城啊。咱们好好记忆记忆，再开兵也不晚。
3: 哎，就怎么办？
4: 宠侯虎怎么想，怎么认为宠城没事儿，因此放开亮，这酒就没少喝呀。喝完了归府休息。他儿子宠英彪多是日子没见着他爹了，当然得向他爹禀报一些事情啊，也没回府，爷儿俩住在一块儿了。到了三更天之后，这爷儿俩才沉沉睡去，门外站着几十名亲兵。刚到三更天可就坏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小子翻身坐起来一看，哎呀，怎么了？外边出什么事儿？宠英彪也坐起来了，光着脚下地把门开开了，一个亲兵满脸是血跑进来了。回军侯，大事不好了，曹州兵造反了，把帅府包围，见人就杀，已经奔军侯的住处来了。胡说，曹州兵跟咱是一家子，他怎么能造反呢？军侯啊，您不信您去看看吧。正在这时，宠黑虎手下几员大将凝眉瞪眼闯进寝室。
5: 军侯，对不起点，您先受点委屈吧。
4: 各位别误会，各位咱是一家人。
5: 对，是一家人才捆你呢。爸，
4: 这爷儿俩事先没有准备，束手被擒，手下的亲兵被人家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正在这时，宠黑虎从外边进来了，命人把灯光长得亮一点，来到他哥哥近前。大哥，这活是我干的。
6: 你二弟，你疯了。
4: 我一不疯
6: 二不傻。
5: 宠侯虎啊，你是我亲哥哥不假，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根据你的所作所为，你已经丧失了人性了。
6: 我们老宠家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
5: 我跟你说清楚吧，我奉姜子牙丞相所差，我们两个内外合作，就想抓你。天一该着，你上了当了，你死也落个明白鬼。现在我就把你们爷儿俩送到西岐大营，交姜子牙处置。
7: 二弟呀，宠黑虎，闹了半天你是人面兽心的东西，你出卖你哥哥，你不是人。
5: 宠黑虎也不跟他计较，命人把他嘴给他堵上。等到第二天，曹州兵就占领了宠城。这宠侯虎父子平常就不得民心，大伙提起就恨。你看，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到观饷的时候不观饷，到发粮的时候不发粮，雁过拔毛啊，克扣军饷，当兵的谁给他卖命？都恨死他了。一听说他们爷俩就抓住了，大伙都乐了。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这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
7: 活该，早就应该这样。
4: 没有一个人同情，谁来救他们？到正当午时，
3: 崇黑虎把他们爷俩打入囚车，大开东门，赶奔西岐营盘。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亮全队迎接，把崇黑虎接进西岐的大营设宴款待。崇黑虎一抱拳：“丞相，我感觉到非常惭愧呀、我们老崇家出了这种败家子儿，我都难以在众人面前抬头。如今已经把元凶拿获，交丞相发落。好，军头，你算立了大功一件。我看你不必难过。是，亲兄弟，你这么做，不了解内情的认为你这人太狠，实质上你是为国为民除害呀、这叫大义灭亲呐、明标青史，万世流芳。文王呢也在做，文王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身体健好了，在旁边这么一听，怎么崇黑虎把他哥哥崇侯虎父子给拿住了？
7: 这玩意儿也太交代不下去了。
3: 他对崇黑虎的印象还挺不好，只是姜子牙这么做了决定，木已成舟，饭做熟了，他反对也不中用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把崇家父子推出来。其实这爷俩呀是熊货，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现在变成阶下囚了，这爷俩都迈不了步了，是叫人给抬进来的。崇侯虎跟一滩泥一样倒卧在地，高喊饶命：“哎呀，饶命啊，饶命啊，姜丞相啊，不管我有千错万错，你还得请旨定夺呀，你现在不还是保商纣吗？没有纣王的旨意，你怎么能轻易发落我呢？丞相高抬贵手，把我送到京城去吧，我求求你了。”崇侯虎啊，我就把你送进朝歌，按你所作所为你也活不了，往返徒劳你还得受多少罪，干脆在这块儿我就送你升天吧。来啊，把他父子推出去斩！一声令下如山倒，大将南宫科提着崇侯虎，大将辛甲列着崇英彪，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的营门，三声炮响，是一刀斩气，把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军兵们拎着法器往盘里一放，送到大营，请崇黑虎和姜丞相过目。这军兵单腿一跪，把托盘举过头顶往前一递。人别人没怎么的，文王在旁边坐着呢，这么一看，哎，我的妈呀，他从来还没见过这个。方才间还在对话，顷刻间脑袋下来了，这玩意血丝呼啦，呲牙咧嘴，毫不渗人呢。文王大叫一声，是昏迷不醒，吓死过去了。姜子牙吩咐把人头挂在外面示众，赶紧抢救文王。打这之后，这位文王是卧床不起呀，吃喝难下。姜子牙并没进城，告诉崇黑虎：“崇城我们西岐不占，你是崇侯虎的兄弟，这地盘理应归你，现在你就接管了吧。”哎呀，崇黑虎推辞再三，最后姜子牙非把崇城给他不可，那么崇黑虎也就接受了。 现在不但有了曹州，又多了个宠城。宠黑虎自然是高兴，回到城去出榜安民，老百姓各安生业。安下他不说，将上传令，得胜之兵奏凯挥西旗。这一路上文王也没见好啊，等回到封京，病体更加沉重，全家人为这事儿哭不，你就请来妙手神医也无法医治了。到入冬的时候，文王这一天突然精神了，大家明白回光返照。这文王示意手下人把他扶着坐起来，用俩枕头把腰给垫上，他传旨请江上，另外请散医生和大将南宫科四贤八俊36杰。时间不大，人全到齐了。那院里是他90多个儿子都不敢进屋，静静的听他说些什么。姜子牙走到病榻前边一看，文王都脱了相了，知道这人完了，赶紧双膝跪倒：“臣拜见贤王，起来吧，请平身坐下。”姜子牙坐到床边上，君臣拉着手，文王未曾说话，眼泪飙下来：“亲家，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西岐的江山就交付于爱卿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我这百子当中唯独我喜爱的是长子，可惜一考死在朝歌。那么剩下这些儿子，哪个能接替我的地位，我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望丞相叫我。君侯啊，虽然说长公子命丧朝歌，二公子姬发乃有道明君，他德配天地，可为西岐之主，是吧？传姬发进殿，姬发哭的都成泪人了，赶紧从外边进来，跪倒在病榻前面：“儿参见爹爹。”姬发呀，方才丞相在我面前举荐于你，为父死了之后，你就是西岐之主，但你年纪还不算太大，阅历太浅呐，为父放心不下。切记，我死了，你要听江丞相的，他就好比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对他不尊重，为父死不瞑目啊！过去磕仨头，拜见亚父，儿遵命。姬发哭着跪在姜子牙面前磕了仨响头，姜子牙赶紧也跪下了，那是君臣的关系，把姬发给搀起来了。文王笑着点了点头，眼望南宫科和散医生二位啊，数载来咱们君臣处的不错，你们二位乃是我的股肱之臣，我死之后多有拜托了，愿你们跟江丞相同心同德，把咱们西岐治理得好一些，我也就放了心了。呜呼，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各位，咱们再见吧。说完咽气了。多大岁数？96岁。哎呀，文王这一死， 整个西岐都震动了，老百姓哭报举哀七七四十九天呢。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姬发升做七间殿，接管了大权。姜子牙建议文王不在了，二公子姬发应当自立为武王，将来不叫武王伐纣吗？就是姬发大周开国头一个天子。这个消息就传到朝歌了，赵王没事也看看鞭报什么的，此外的消息他也想了解了解。一看是什么，姬昌死了，他儿子姬发坐镇西岐，而且自称武王，这简直是非法之甚呢。看来他的确有不臣之心，早晚必反大伤啊。怎么办？应当马上调兵兵伐西岐。他把费仲游魂请来了，君臣商议多时，费仲建议陛下呀，不可急躁，那西岐现在有精兵40万，大将50员，又有老匹夫姜尚为丞相，易守难攻啊。我们一共有大兵100万，文太师带走多一半，还剩下几十万人呢，还要守把京城保护天子，余者10几万分布在4乡啊。如果我们抽调精锐京师怎么办？天子有谁来保护呢？再者一说，虽然说姬发自立为武王，有不臣之心，还未见他有其他的举动。如果陛下降一道旨意，实授他为武王以安其心，到那时我看他就不至于起兵反商了。爱卿，我还要加封他为武王，这太有点憋气了。哎，权宜之计，那算得了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西岐不进兵啊。等将来咱们缓过手来，再想对策也不为迟晚。
8: 好吧，就按爱卿的主意办。
3: 这纣王还真发了道旨意，真就加封姬发为武王，还送去不少贺礼。人们都感觉到奇怪呀、其实姜子牙和武王全明白怎么回事。其实武王和姜尚那透明白，知道纣王这是一种权术，要买人心，干脆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也把他安抚住，我仍然是你的臣子，但是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养精蓄锐，等到了关键的时候起兵攻打朝歌。他们这叫互相利用啊。翻回头来再说纣王，一看周武王上表称臣，他这心才放下。好啊，还是费仲游魂的主意太棒了，又免去一场战争啊。我利用这机会还得玩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要不及时行乐，死了太冤。这家老玩不够。正好这时到了来年的元旦，元旦大放假，文武百官过年，老百姓祝贺。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文武百官给天子问好，是各府的夫人都得给娘娘问安，得拜个年呢。刹那间这宫里头就接应不暇了，妲己是朝阳正宫，都得给她问安。 他看过手本，这个府那个府，这个府那个府的，什么夫人什么夫人什么夫人，最后他一看，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宫向他拜年，妲己就想起恨黄飞虎的事儿来了。
6: 好啊，
3: 想当初你不应该用火龙镖。

0: 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啊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的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
1: 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5: 纣王21年的元旦，百官朝贺天子，各府的夫人也进宫向朝阳正院苏娘娘祝贺。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也来到朝阳正宫。苏妲己一听，冷笑了一声：“好，来必好啊，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应该伤了我的面门。”擦一擦引起纣王的疑心呐、啊，这回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吩咐一声选。不多时，贾氏夫人来到上面，见着苏妲己倒身下拜，口尊娘娘千岁千千岁，吉祥如意，万寿无疆。苏妲己往下一看呢，嘿，你看贾氏夫人30挂零的年纪了，长得风韵光彩，不次于20多岁的美人啊，收拾的也干净利落，再加上今天穿了一身朝服，双手秉圭，更是楚楚动人。妲己一看正中下怀呀，微微欠了欠身，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娘娘千千岁。贾氏在旁边一坐，苏妲己显着非常亲热，请问夫人芳龄几何？贾氏夫人低着头回娘娘千岁，还谈什么芳龄啊，我已年方49。哦，可不像啊，虽然长我6岁，比我还年轻得多呀。没想到武成王艳福不浅，居然有这么个美丽的夫人。来呀，传宴。这就出乎了贾氏意料之外，这不过是走走形式，怎么还要吃饭呢？时间不大，宴席摆下，这苏妲己非要请贾氏喝酒不可。贾氏再三谢绝，但是妲己是执意不从。在酒席宴前，苏妲己给贾氏满了杯酒，又往跟前凑了一凑，拉着贾氏的手说：“夫人呐，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呀。娘娘有话只管说，我遵旨照办就是。”好，咱们两个人呐，一见面就投缘，我怎么看你呀，怎么像我的亲姐姐，我打算跟你结为姐妹，你意如何呀？哟，贾氏慌忙站起来：“娘娘不可，娘娘今生大嫁，乃万乘之尊，我算个什么呢？无非是个普通的主妇，焉肯跟娘娘结为姐妹？ 这不是鸾凤配山鸡吗？此事万万不能啊！呀，看你说的，也过谦点了。想我虽然享书房之贵，但我出身只不过是冀州侯之女，而你呢，又是皇亲呐、啊。你的男人，那乃是堂堂的镇国亲王武成王黄飞虎，说句白话，你的小姑又是西宫娘娘，这不是沾皇亲吗？咱们两个人不分彼此啊，来呀、啊、传旨设摆相爱。这苏妲己真能说，假是怎么也拗不过他，两个人就拜为了姐妹。妲己传旨，重新排摆酒宴，两个人在上面痛饮。但贾氏啊，早就夹着防范呢，他知道这妲己不是个东西，纣王所做的坏事绝大多数都是他给出的主意啊。这种人狠如蛇蝎一般，跟他在一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格外留神。贾氏恨不能快吃完喝完了离开朝阳正宫，然后到西宫看看小姑子。这姑嫂啊，一年一次见面，只多是半天的时间，有什么话说完了好回府。今儿个可好，让妲己给缠住，怎么的也不能脱身，君臣之分又不敢抗旨，心里头这个着急呀、啊、简直心如火焚。妲己看出来了，故意耍坏，磨磨蹭蹭的谈天论地，说起个没完。贾氏嗯啊是在这应付着。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圣驾到，一句话把贾氏吓得魂不附体，慌忙站起来了。娘娘，我罪该万死，圣驾来了，我得回避一下。那年头有制度，君不能见臣妻，礼也。那要见着面怎么办呢？妲己一笑，姐姐不必慌乱，宫院这么大，你藏在哪儿不行啊，请暂时到后面回避。贾氏急冲冲的让宫女给领走了，妲己这才接驾。纣王显得比平时都高兴，方才文武百官朝贺他是盛牌御宴，喝的那有五成醉了，兴冲冲来到内宫一看，哎，摆着酒宴。纣王就乐了，爱妃与何人同饮？回陛下，臣妾正陪着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饮酒。哦哦哦，真是我的贤妃，真是姑的好内助啊，你做的对呀。现在武成王黄飞虎不仅是皇亲，而且执掌兵权，乃我们商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太师文仲远征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靠着黄飞虎支撑啊！你招待他的夫人，礼貌之极，做得太对了。说着话也坐下了，吩咐重新排排酒宴。那在皇宫内院重新排排酒席，那算个什么呢？这看一眼就不要了，谁爱吃谁吃。就这样穷奢极欲呀、啊！酒席摆上，妲己陪纣王喝酒，一边喝一边进谗言：陛下呀， 今儿个您高兴不？
6: 哎，朕太高兴了。听说老太师文仲远征北海，连连报捷，竟打胜仗了，不久就要奏凯还朝。
5: 嗯，那么太师要回来，非得叫你答应那十个条件，你怎么办？
6: 哎，这朕也想过，这算不了什么，他是我亲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大不了我掉几点伤心眼泪，我叔叔心也就软了。别忘了，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啊！来来，吃酒，咱们谈痛快的事儿，别提那些。
5: 陛下请。
6: 这纣王就八成醉了，妲己一看机会成熟了，又说：“
5: 陛下，今天妾也非常高兴。就拿我陪着贾氏夫人来说吧，我发现这贾氏，您说怪不怪？36岁的人了，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可是长得如花似玉，比我还年轻，比我还漂亮，简直咱们宫中3000粉黛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马上的一员武将，居然有这么个好妻子。
6: 是吗？这朕倒不知道。
5: 哎，陛下，既然今天你心情非常痛快，能否传旨把贾氏叫来，咱们3个人同饮，你也好一睹芳容啊。
6: 不行不行不行，美人啊，你别忘了，君不见臣妻，礼也；反之，非礼也。这个制度焉能改变？
5: 要瞧陛下你说的，何必拘于常理呢？如果陛下觉着在这儿见不方便，那么我就把他领到宅星楼去，用酒把他灌醉。您呢，到宅星楼找我们。您看一看，是非被迷住不可呀。
6: 这纣王啊，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再一喝多了，酒这东西吃多了乱性，他又听妲己的话，所以呢就同意了。纣王起身假装出去了，妲己又请贾氏夫人非要带他上宅星楼逛逛，贾氏一万个不乐意，不敢抗旨，只好违心的跟他去了。等到了宅星楼上，你往下一看，把贾氏吓了一跳。楼前挖了个坑，黑洞洞深不见底，再仔细一看，那坑里的全是毒蛇，面目狰狞啊，叫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呀。
5: 娘娘，这是什么？
6: 哦，
5: 你没听说吗？这叫菜盆呐。娘娘，挖此菜盆何用？
6: 哎，宫里的人太多了，好几千口子，安什么心的都有，积弊多年，不用此独行，难除大弊呀。凡是不听旨意之人，心怀二意之辈，全把他们扒光衣服，捆住手足，扔到坑里头喂蛇。贾氏吓得把眼闭上了，妲己在一旁冷笑，领他溜达两圈到里边又吩咐摆宴。这贾氏没有办法，在撤座相陪，喝了没有一盅酒，又有人喊上驾到。其实这都是演戏，纣王就在旁边藏着呢。透过屏风门，他往里边一看，哎呀，妲己所言一点不假，这贾氏果然长得动人呐、
5: 哪像36岁的人，简直像个少女一般。
6: 这纣王就不顾君臣的礼义了，把人伦二字全抛到九霄云外，厚着脸皮他进了窝了。贾氏吓得赶紧跪倒在地，低头不语。纣王还假装不认识呢，这是何人呢？
5: 妲己满面陪笑，陛下，我来给您介绍，这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是也，还是我姐姐呢。
6: 哦，这姐姐是从哪儿论的呢？
5: 回陛下，我跟我姐姐方才在寿仙宫已经结为姐妹，对天盟了誓了。
6: 是吗？妙极妙极，朕怎么不知道？要早知此事，理应祝贺。姐姐，平身吧。
5: 他还管贾氏叫姐姐。贾氏红着脸谢恩之后，垂手站在一旁。
6: 纣王过来就把他拉住了。哎，姐姐嘛，有什么见外的呢？在那小民之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谈谈，不是常理吗？虽然这是皇宫大内，也不例外。来来来，陪姑喝上几杯。
5: 妲己连拉带拖就把这贾氏摁到龙墩上了。
6: 这纣王摘掉冕旒冠，脱掉赭黄袍，袖面高挽，
5: 信口胡言呐、啊、这妲己在旁边还支敲边鼓，一唱一和。贾氏可不傻呀，一看这个形势明白了。哎呀，我上了当了。好你个苏妲己，你不是个人呐，你们在我身上打主意想错了，你们错翻了眼皮。我是堂堂武成王的原配夫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岂能做出这种乱伦之事？贾氏就站起来了，谢陛下娘娘赐酒，我还有点事情要办，恕我有罪，告退。
6: 他转身刚要走，纣王把两手一张，把去路给拦住。哎，哎，陪姑喝几盅吧，酒还没喝透，你怎么要走啊？哎，哈哈，来，姑再敬一杯。说着话，他就动手动脚的。满了一杯非要灌贾氏，贾氏可急了，把酒杯夺过来，哗，这杯酒全泼到纣王脸上了。你，纣王大怒啊，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倔强。正在这时，贾氏用手点指昏君呐、啊、昏君，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你们认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的太多了，今天顾及脸面，不得不来给你们祝贺呀。想不到掉进你们的罗网，你们简直是一对畜生。大胆，竟敢当面侮君，犯下不赦之罪。来啊，把这贱人给我锁起来。有人往上一闯，贾氏噔噔噔倒退了两步。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贾氏心说，完了，得罪了纣王和妲己，那还有好吗？要被他们拿住，那不定得受什么罪呢，干脆我死了就得了。贾氏想到这，往宅星楼下看了一眼，仰天长叹，黄将军，我的丈夫，咱们阴间再见吧。就跳下宅星楼。你想那楼那么高，人下去好得了吗？ 摔了个粉身碎骨，香消玉散，是血溅尘埃，花红袄子崩得满地全是。纣王凭栏往下一看，哎呀，糟糕！你说什么没得着，出了条人命。这要普通的宫女还行，这是黄飞虎的夫人，那说着玩的。纣王扭回头来埋怨妲己，全怪你。你说今天过元旦本来好好的，你非出这损主意，我认为他顺从了，哪知皆物不逊呐、啊！这见着吴成王叫朕怎样答对？妲己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就听宅行楼下一阵大乱，有人哭着就冲上来。赵王一看，谁呀、啊？西宫皇娘娘，吴成王黄飞虎的亲妹子。本来他们姑嫂一年只见一次面呢，这时间太珍贵了。皇娘娘知道嫂子非来不可，在宫里头准备的吃喝，迎接嫂子，问问家里的情况。但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露面，这怎么回事呢？派手下的工人前去打探，有工人回来说，可了不得了，夫人被正宫娘娘领上了宅行楼啊。皇娘娘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这妲己绝不是个好东西，嫂子你怎么任他摆布，跟他上宅行楼呢？那哪是人待的地方，那分明是一座魔窟啊。哎呀，这皇娘娘坐不稳立不安呢，派出好几波打听去。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不得了，娘娘不知什么缘故，夫人跳了宅行楼摔死了。皇娘娘一听大叫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人们把她救过来，皇娘娘全明白了，甭问，不是好事啊，把我嫂子逼得跳了楼了，昏君妖妇，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这皇娘娘也不管自己的危险，像疯了一般就闯上宅行楼，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昏君，你枉批人批呀、啊！我问你，怎么回事？我嫂子因何跳了宅行楼？你说，你倒说呀！
7: 他们，
6: 哎，我你别吵吵喊喊的。朕绝没有别的心，今天正宫苏娘娘请她到宅行楼游玩，设宴款待，也是朕一步插进。她觉着臣妻与天子见面多有不便，因此嘛，她一慌乱之间一步走错了，这才跌到楼下。胡说，纯粹的胡说呀！肯定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把纣王骂的是闭口无言。你看这个暴君呢，也觉着今儿这事儿理太亏了，所以呢，皇娘娘这么骂他，他一句话没有。这皇娘娘越骂越火，扭回头看着苏妲己了，你这个贱婢！坏事都在你身上演出来的，我岂能容着你给我嫂子偿命？跑一句吧，他把苏妲己的头发给抓住了，往地上一摁，举拳便打。那皇娘娘是女将出身，本来就有力气，这几十拳头把妲己揍得鼻子口窜血。纣王在旁边看啊，你还不给我住手！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8: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8: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8: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9: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12: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1: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13: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1: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14: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1: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5: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新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新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12: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6: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11: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13: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11: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13: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11: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3: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1: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5: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1: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14: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7: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11: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7: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1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18: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1: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18: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资格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14: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11: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17: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11: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14: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11: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19: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1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17: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 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11: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4: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11: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3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9: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11: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冻结。
11: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亿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9: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11: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14: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11: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9: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11: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14: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1: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18: 发生错误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5: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11: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 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19: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11: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14: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11: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14: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11: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19: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11: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19: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11: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14: 促使的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1: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19: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11: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19: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14: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11: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14: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11: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滨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汇至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19: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11: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9: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临的各项活动，从合算上看就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11: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滨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汇款项的冻结。
20: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 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的公司账上。
11: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20: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1: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个人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11: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20: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15: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11: 2019年7月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14: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地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11: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15: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21: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弃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0: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0: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9: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

0: 啊，他要自己独占。
1: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2: 他告诉我，这个大女儿出生了六天以后，他抱养的。
1: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3: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1: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5: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二十三到三十四，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户。
6: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5: 这么理解，理解的。
1: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0: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3: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的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7: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1: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2: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3: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1: 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的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0: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不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他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3: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1: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8: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1: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0: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1: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3: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1: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9: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1: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2: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1: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3: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9: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1: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3: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7: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承办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1: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4: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 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9: 刚开始在通面二厂在了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通面二厂，人家不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0: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1: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0: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1: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0: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1: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0: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1: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3: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学证明。那从出生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9: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4: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1: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3: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1: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7: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1: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3: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2: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3: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1: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

0: 样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1: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2: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迫于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0: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3: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0: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3: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是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4: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0: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5: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0: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3: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0: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2: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3: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来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0: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5: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1: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0: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3: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0: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3: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2: 夫妻

0: 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这些行为。
1: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2: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1: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3: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4: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1: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5: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她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她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学工资拿了，她以后怎么生活？
4: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8: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

0: 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0: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0: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0: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家园。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1: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5: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宗强更好。
1: 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5: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1: 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5: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1: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5: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管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1: 2024年。
5: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1: 想
5: 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1: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5: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春晚的机器人呢，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 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咱的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6: 嗯，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5: 啊，两个像那两个国家级课题。
6: 嗯，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5: 嗯，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嗯，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有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
6: 嗯，
5: 啊，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
6: 嗯，
5: 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6: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5: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6: 嗯，
5: 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
6: 嗯，
5: 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受这个事情。
6: 嗯，
5: 所以大家想的是，哎，我能不能这个一加一做大于二的事情？
6: 嗯，
5: 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6: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5: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一种有责任和担当。
6: 嗯。
5: 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去的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人。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6: 嗯，哎呀，鼓掌。
5: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
6: 嗯，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5: 就是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
6: 嗯，
5: 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
6: 嗯，
5: 获得了很现在。现在朗云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朗云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的想法吧。
6: 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5: 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
6: 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有时候管你也管不来，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
5: 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对对对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 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央企呢待到八九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 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在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 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掏出橄榄枝吧。上了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 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大学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得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东西要做。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学习不叫浪费，只是
6: 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5: 不是这样想的。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觉得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也好。我觉得更，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难。
6: 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
5: 没有，我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我给很多人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的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很有自信。他说
6: 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放在山东不大牛，我说尽管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它还很牛。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对，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些零级电器的
5: 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6: 我觉得真是山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 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
5: 是的。
6: 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5: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6: 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
5: 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我们师姐当时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
6: 但是我觉得你看哈，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5: 因为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来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里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品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
6: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5: 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
6: 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5: 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的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师姐师弟，到每个地方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我们愿意去培养他。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时走错了方向
6: 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 太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是的，我很赞成，因为
5: 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两年电力电子，又做了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又学了学这个机械设计，
6: 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启动等等都一学习了，我觉得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
5: 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
6: 今天打鱼明天亮，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哎，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 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5: 对。
6: 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6: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7: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 现有教职工93人， 其中教授13人， 副教授43人， 研究生导师62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 高级实验师3人，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 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 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 全国10家农机教师2人， 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 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 1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星鲁劳动奖章。 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 本科生1848人。 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 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五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

0: 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武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现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3个。13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和2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6: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7: 你好，大家好。
6: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

0: 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一，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二。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0: 胸怀全班。
1: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办。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是吧？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0: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1: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0: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1: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0: 纯属个人能力。
1: 纯属个人问题。
0: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1: 这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喜欢去找个女朋友，这是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0: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1: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到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一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 啊，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嗯，
1: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
0: 嗯，
1: 互相帮助。
0: 对，我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1: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0: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啊妻子啊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1: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9死1伤，这是9百死1伤，这个前面的风险面临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说好好的折腾啥，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
0: 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1: 对，没有人支持你，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0: 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1: 我觉得也不存在梦想。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
0: 水到渠成了。
1: 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0: 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
1: 对对对。
0: 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啊，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有一个10年的积累，10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啊，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
1: 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
0: 好的，
1: 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100%人，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创业不是9死1伤，是
0: 9百死1伤。
1: 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对吧？ 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哎，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哎，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能不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步闯进，有可能一下就撞到南墙，你说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1: 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怎么，你就是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对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那一台电脑，开着自驾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对吧？所以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0: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1: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来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0: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1: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宗的话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以后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了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0: 但是我觉得它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就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1: 对
0: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啊，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0: 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1: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0: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1: 没有。
0: 那觉得需要吗？
1: 不需要。
0: 为什么？
1: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
0: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1: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的这，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1: 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1: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呢，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 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嗯，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0: 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有时我觉得每个学生<笑>
1: 有时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语言，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是吧。他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种初衷吧。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 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连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 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 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嗯，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冠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
2: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3: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好，再见。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
2: 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4: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0: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4: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0: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4: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0: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8: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最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要公司的钱。
7: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9: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7: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10: 反倒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7: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7: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2: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7: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13: 老在我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7: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4: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7: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13: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7: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13: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11: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5: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16: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17: 明白了。
16: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7: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15: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您的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实一下车辆信息， 如果我们查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证据，您退下。
17: 啊，您开走没关系，反正您得给我个东西。
15: 会的会的，赶紧给我回去。
17: 啊，因为这大王我也得有个交代。
15: 他说据我们了解，这辆车在我们放了有三四个月时间了。
17: 嗯，差不多。
7: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着三四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8: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寄人缴纳。
0: 嗯。
18: 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寄人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7: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19: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关键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20: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21: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换上他，换停他的，人还提着多万。
22: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1: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7: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9: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7: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23: 并不像是被执行人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7: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4: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7: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5: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7: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6: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7: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6: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外面欠了很多外债，如果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7: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庭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1: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9: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2: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啊、哦，
9: 对，
2: 门口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了，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
9: 一直没动。
2: 哦，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7: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9: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2: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9: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的，应该是传汽车吧？
2: 对，
9: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7: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2: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的。
3: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两条象牙，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7: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2: 好了，前面那个就是。
9: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2: 这现在不能。
7: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3: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7: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2: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4: 对，有病。
7: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2: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7: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项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26: 嗯，
2: 是这里。从这个门进去，上2楼。你好，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4: 是。
2: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4: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2: 嗯。啊，现在就是说这，现在就是说被这个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4: 对，有病。
7: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 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5: 红明海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3000。
7: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6: 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7: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6: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不着面了。
7: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8: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7: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24: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7: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8: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7: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6: 我们推开之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7: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10: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案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个。
7: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1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12: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掀了那些，然后都这个牙，嘴面的牙也都掀净了，俩牙也毁了。 这个点这个口袋这个点一扎了个钉子。
7: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0: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也不拿，他不拿那站有病，瞧不好站自己拿钱站的下去。
7: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0: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是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13: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7: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11: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4: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啊，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人家的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1: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17: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16: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17: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

0: 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1: 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0: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8: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9: 如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喊你交拘留金又不交。
6: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0: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6: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1: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了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8: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

0: 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就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就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两则有何月就名字的公告。
1: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0: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就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两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就三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就，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2: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0: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就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3: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0: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3: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0: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就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就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4: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0: 何月就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就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4: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10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0: 何月就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4: 物资公司，它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饰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0: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4: 在二运公司那里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0: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1: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0: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4: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就走了，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0: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1: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0: 既已出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4: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1: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证明效力。
0: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跃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跃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对于何跃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4: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0: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跃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1: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的那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4: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锅饭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个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呢，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0: 原来何跃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跃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3: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0: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跃旧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 除名必须一个要事实依据啊，要证明有旷工事实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0: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着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1: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单方打勾的。
0: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 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4: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0: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跃旧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3: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这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0: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3: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0: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5: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0: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2: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跃旧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3: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0: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跃旧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3: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3: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跃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跃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跃旧等人。
4: 既然已经做出来，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3: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0: 法院最终认为，何跃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6: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2: 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1995年和20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20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呢是正确的、合法的。
2: 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加湿器也逐渐成为了家居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把加湿器从箱子里拿出来后，却不知道该摆在哪里才好。加湿器摆放的地点也很重要，摆错了不但发挥不好它的加湿作用，还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物品，所以在使用前先给加湿器找个合适的安身之地吧。进入秋季之后啊，不仅是气温出现了下降，就连湿度呢也慢慢的降了下来。在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加湿器啊已经开始粉墨登场了。其实啊，我们使用加湿器呢，无非是为了把干燥带来的后遗症降到最低。所以啊，有很多人呢喜欢无论干什么呀，都把加湿器放在附近。这样呢，虽然是保护了我们自身环境的湿度，但是同时啊，也伤害到了那些怕湿的物体。干燥不但会引发人身体的不适，也是静电的制造者，所以很多人习惯在看电视的时候把加湿器放在电视的旁边，这样做不但抑制不了电视产生的静电，长期这样做呀还会影响电视的绝缘功能。还有人为了让湿气能够有效的流通，提高房间的湿度，将加湿器呢放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结果啊，导致空调内的元器件因为受潮而影响了使用。不光是电视空调，很多人呢习惯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呢也把加湿器放在旁边，但是啊，一旦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一段时间过后呢，电脑周围的相对湿度啊就会达到60%以上，一旦相对湿度超过了80%啊，电脑的显示器呢就会产生结露的现象，那像电脑内部的电源变压器以及线圈呢，很容易因为受潮而产生漏电，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发生煤断甚至是短路的现象。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最好是加湿器呢距离它们1米的距离。也有些 些人为了防止早晨起床后口干舌燥的现象，会把加湿器呢摆在床头，平时工作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也习惯将加湿器放在身边，甚至还有些女孩子利用加湿器喷出来的水蒸气给皮肤保湿。这样近距离的和加湿器接触啊，不但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加湿器工作时释放的辐射也会被你全部吸收的。当湿度高于65%的时候啊，人体的呼吸系统和黏膜呢就会产生不适，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病毒啊就会乘虚而入了。如果加湿器不常清洗呢，那么里面的细菌呢也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再加上加湿器本身的辐射啊，对于人体的伤害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加湿器呢最好是距离人体1.2米左右的距离。那加湿器的宽度您知道了，其实啊加湿器摆放的高度呢也是有讲究的。室内的空气在1米的高度流通最好，为了让加湿器喷出来的蒸汽更好地被利用起来，最好呢把加湿器摆在1米左右高的桌子上，这样不但能加快加湿的速度，而且喷出来的湿气也正好在人体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将加湿器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湿器有了合适的摆放地点之后呢，还要给它的辅助工具湿度计找一个正确的摆放位置。湿度计摆放的位置不同啊，测量出来的湿度呢也不一样。由于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范围呢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啊湿度计呢只要摆放在距离加湿器1米左右的距离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湿度计呢是不会受到加湿器喷射出来雾气的干扰而显示出室内的湿度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加湿器不要放在地毯的上方，因为地毯具有吸湿的特点，给加湿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湿度过高会使书本生虫，所以使用加湿器时要尽量的远离书本堆放的地方。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 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诊疗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望诊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对中医有所了解的人啊，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那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调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 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针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
1: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李春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欢迎李主任，欢迎您。
2: 哎呀，主持人贝贝晚上好。
1: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之前李主任也是做客过我们乡村广播，那今日呢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发现李主任又撰写了一部新的中医著作，叫做《观手之内》，那非常的令人敬佩。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给我们听友介绍一下这门神奇的观手诊病的一个方法，好吗？
2: 好的。那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前面说到，很多这朋友啊，他对这个中医有所了解，有兴趣，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我们的这手部的纹路和健康它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我们的中医的手诊起源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远古时代啊，人们呢也是通过长期 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了我们的纹路和疾病的相关性，以及规律性的一些变化，并且呢，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同疾病的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历代医家的不断的实践、充实发展，这个积累了丰富的中医的诊断疾病的经验。 当然手诊也是其中的之一，从外之内，视其外，以知其内脏，则知所以及。它这个手，我们的手啊，它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比如说颜色，你到了秋天，它的这个颜色可能就更白一些，
1: 到了夏天，我们的手可能就更红一些，
2: 它都是跟气血是不是有关系呢？肯定的，和季节节气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根据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诊断理论，人体呢，首先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我们的局部的一些变化，它会影响全身，内部的变化 在我们的手诊呀、舌诊呀、脉诊呀，就会反映于外。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生活方式吧。一个美女，她比如长期的在卧室里，不是卧室里，就是房屋内。她不见，
1: 不去室外，就像过去的这种大家闺秀一样。
2: 对，
1: 不出门这样。
2: 对对。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啊，
2: 他在屋里，
0: 嗯，
2: 他会，他这个皮肤，他的皮肤会很白，因为他没有阳光的照射，
0: 嗯，
2: 是吧，他会很白，
0: 嗯，
2: 那他的这个手也会很白，
0: 嗯，
2: 对不对？中医这个白色属于属金属肺，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女啊，她的这个有可能她会肺气虚，
0: 肺气虚，
2: 对吧？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运动量，哦，她就没有足够的肺活量，
0: 嗯，
2: 所以她很有可能就是肺气虚，所以她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她的心，这个身体的健康，
0: 嗯，
2: 从哪表现？所以我们常说的从外之内，是不是从外在的表现，从他的皮肤的白散，从他的手部的白散，
0: 嗯，
2: 就能看到他的有可能会肺气虚的样的一个内在的表现，
0: 嗯，所以说这个手诊也是其中之一，是吧？也可以诊断这个疾病，
2: 是的，
0: 哦，
2: 啊，你所以手诊呢是通过对人体手的纹路的形态变化规律等这些征象进行有目的的一个观察，
0: 嗯，
2: 对人体这个健康以及脏腑器官做出不能说推理，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客观的反应的一种诊断手段，
0: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的是治胃病，是吧？现在很流行治胃病，
0: 对，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啊，哦，
2: 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个批判的说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治胃病提出的很多的是一个概念，
0: 嗯，
2: 它的手段在哪里，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话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手诊有可能就会让一些老百姓，我们的一些老年患者或者是青年患者，或者是从年轻我们就开始观察一下自己的这种纹路的变化，
0: 嗯，
2: 是吧？发现我们将来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
2: 所以我们的掌纹的这个医学，掌部的医学，手型、气态、皮纹、指甲，是不是？在，
0: 哦，原来不单单是纹路，还有看这个形态呀、气血呀、指甲呀，这都是属于观察的。标志之一，
2: 肯定的，肯定的，
0: 哦，
2: 就和我们的中医的望诊，有舌诊，有脉诊，是吧？也是一个综合的辨证论治，
0: 嗯，
2: 是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的手啊，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0: 嗯，
2: 我们来调节机体，使之相对的平衡。
0: 嗯，
2: 那中医什么是好呀？他不会说和西医一样有一个指标说好，但中医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个画一个框，在这个框内你就是好的，比如说不寒不热，不胖不瘦，他都是给你画了一个圈，你只要在这个圈内就是非常 OK 的。
0: 嗯
2: 啊，
0: 是，所以说您选择就是手诊这个主题，也是想把平时这积累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包括一些病例，也是想分享给大家吗？
2: 必须的，必须的，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曾经在菏泽干过第一书记，啊，
0: 嗯，
2: 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村我们的基层真的是缺医少药，
0: 嗯，
2: 有更多的时候，很多的专家过去之后他看不了病，
0: 看不了病，
2: 看不了病，
0: 哦，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2: 他没有 CT， 没有磁共振，他没有这些西医的先进的检查技术，
0: 嗯，
2: 所以他就没有客观的指标，那你说他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在基层反而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0: 嗯，
2: 啊，
0: 是，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
2: 对，
0: 嗯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层的很多的中医医师，
0: 嗯，
2: 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给当地的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是不是？
0: 嗯，
2: 但是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系统的学习没有这么完善，所以呢，我就 把自己的手诊方面的临床的诊断经验和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就是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观手之内能够更好的利用手诊，给基层的医生、基层的老百姓，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0: 是非常棒，非常好。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其实在做这应该说是这个观手之内，应该说是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想把自己这个经验和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病例啊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手诊健康的这个话题。那我们都知道这一般两只手啊手纹是略有不同的，那一般像是我们当看手纹健康的时候是以哪只手为准，还是我们经常老人会说的这种男左女右啊？
2: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个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吧，是男左女右啊，和我们的四神像啊，左青龙右白虎啊，这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今天但是我们的这本手诊是以左手为主和以右手为主呢？
0: 你两只手吗？
2: 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咱们的这个手诊爱好者在看手纹变化和健康变化的时候呢，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两个手的手纹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它对应的人体的脏腑分区是不是一样？是吧，我们的辨证怎么来辨证？实际上在我们的中医的临床诊断手诊诊断当中，我们发现左手代表的是我们的先天，有一些纹路会代表着它的这个遗传因素啊，右手可能是代表的后天。所以我们在中医的手诊的诊病的过程当中，是左右手
0: 可以
2: 比着，对，搭着看，
0: 可以参照，
2: 参照的看。比如简单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始端，是吧，应该是在正常的话是在我们食指下的这个纹路的中间，
0: 是，
2: 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吧，他的这个线啊，他就往上偏，往食指上边就开始偏，这代表什么呀？它有一定的高血压的遗传经这个倾向。但是那我们要一定要对着看，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右手这个线并不是很高，那代表什么呀？他现在的血压不高，对不对？同样的，有可能我们的左手的这个线是正常的，但是他右手的这个线如果是离着食指比较近，同时他的这个手上的这些血管比较清晰，有青筋的话，代表什么呀？代表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可能他是有冠状动脉硬化，他的血管就开始变硬了，有可能他的现在的血压就开始升高，有可能他可能平时的生活当中吃盐比较多，运动比较少，那怎么办？那就要控一下我们的这个钠的这个摄入，是不是，并且增加运动。他可能运动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纹路也会发生这个归位变化。
0: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右手的纹路是跟后天有关系的话，那我们的纹路是随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随着我们的年龄都有可能会出现变化，是吗？
2: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就是想让这本书呢能够在咱基层的医护人员当中啊进行一个普及，在他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诊疗过程当中能够具有一定的这种指导意义。包括咱们这个手诊 啊，你从观察这个手的这种形状，比如说杵状指啊，是吧，比如说这种指甲，现在有很多的养生节目，
0: 嗯，
2: 说你指甲哈有那种条纹，
0: 嗯，
2: 有这个
0: 月
2: 牙，是不是代表它的这种健康的情况，是吧，实际上它都是属于手诊的内容。你比如说，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双手会给我们展示非常多的有关于人体健康的信息。
0: 嗯，你的双手会泄露你的健康的秘密。那在这里，哎，李主任，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诊的纹路与健康，怎么来通过这一手诊来辨证健康，也给我们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哎，我们最粗的纹路就是三条线，是吗？
2: 对的，咱比如说这个生命线吧。
0: 嗯，生命线是哪一条？
2: 生命线就是食指下的这根，
0: 食指
2: 一直到这个大小鱼际的中间。
0: 哦，最上面这一根。
2: 啊，最上面这一根。
0: 嗯，
2: 什么样叫好呢？
0: 什么叫好啊？越长越粗，是不是？
2: 越深刻。
0: 对，是这样子吗？
2: 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0: 哦，
2: 你这个我们的这个手诊呢，主要就是看这个手的纹路。
0: 嗯，
2: 是吧？首先你的这个生命线它不能有太多的分叉，它分叉多了不好。
0: 嗯，
2: 它可能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手诊都是看这个病理纹，
0: 嗯，
2: 它的分叉多了，它就非常的容易出现病理纹，就代表着它的生命当中啊，咱不刚才说治胃病吗？
0: 嗯，
2: 是吧，有可能会出现相对应的一些疾病。
0: 嗯，
2: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不能有太多的分叉。第二个是什么？猜猜。
0: 我猜不到。我是来学习的。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线尽量的不要断，
0: 不要断，哦，
2: 不要断，要断开是不好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所以第三个呢，这个线呢是尽量的往中指下啊，代表的它的，
0: 嗯，
2: 把我们的这个大鱼际给充实起来，代表的是身体越好啊，而且呢越光滑越深刻，
0: 嗯，
2: 代表的这个人的生命力越强。
0: 嗯，那我们这个生命线是从食指往我们的鱼际这个方向来看，是吗？
2: 对。
0: 那如果说是，我想可能像您说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纹路啊，哎，这种人应该不是特别多。那像是在生活中啊，可能更多人是这种有分叉呀，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生命线有点短呢，哎，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改善呀？
2: 必须啊，
0: 啊，
2: 必须啊，这就是牵扯的另外的一个知识了。
0: 嗯，
2: 就是中医的养生。
0: 嗯
2: 啊，我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录制啊，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观手之内》这本书呢，在这个什么喜马拉雅平台呀，懒人听书啊，
0: 嗯
2: ，QQ 音乐呀，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等等这些播放平台已经上架，
0: 都可以搜得到，
2: 都可以搜得到。
0: 嗯嗯，
2: 我下一步呢也准备要把这个中医的养生，
0: 嗯，
2: 那你刚才已经一直在说中医怎么养生，
0: 嗯，
2: 对不对？
0: 是，
2: 我跟你讲，中医啊，它是这样，
0: 嗯，
2: 中医呢讲究的是你气，人体气的变化，
0: 嗯，
2: 为什么西医有的时候对中医可能存在有这种 CT 呀，啊，有各种的客观化的指标，
0: 嗯，
2: 来指导诊断，指导用药，对吧？但中医呢，它没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医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没有什么仪器能发现你人体气的变化，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指标，
0: 嗯，
2: 对吧？但是就和这个风一样，你看得到风吗？你看不到。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人体气的变化，中医来讲要什么呀？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
0: 哦，
2: 你只有顺应它，你这才叫养生。所以中医嘛，它是一个整体观念，所以这个整体观念又分三条。在养生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你人体气的这个变化自身啊，要和自然界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夏天是吧，你应该早晚睡早起，你想非得九点起，你觉得有利于养生吗？肯定不利于，对不对？你到了冬天讲究的是冬藏，你应该多睡一会儿，是不是？
0: 嗯。
2: 但是你四点就起来跑步，你觉得他的身体会非常健康吗？这都是要打问号的，是吧？所以你人体的这个气要首先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人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竞争，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你这个人和人和人之间这个气也是在互相的影响，是不是？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我们有这个同位相求，是不是？
0: 嗯。
2: 当然也有这个不相往来的看不惯的。
0: 嗯，是一种人气的一个
2: 人气的病，
0: 嗯，
2: 是吧？
0: 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五脏六腑之间也是有变化的。
0: 哦，
2: 也是有变化的。也举简单举一个例子，
0: 嗯，
2: 小孩发高烧肺热，可能西医就抗生素之类的就用上了啊，当然要先查血常规啊，
0: 嗯，
2: 看看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然后开始有指导性的用药，
0: 嗯，
2: 算体重，对不对？但是他从中医方面来看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节气，看看是什么气候。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看什么呀？我们很多的儿科大夫肯定会问他一句话，
0: 嗯，
2: 大小便怎么样？
0: 哦。
2: 对不对？
0: 嗯，
2: 如果说是这个小孩发高烧，他如果能够正常的大便的话，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他这个体温他会降下来的。尤其是用药之后的这种腹泻，
0: 嗯，
2: 啊，对这个退烧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嗯，
2: 啊，所以你这个中医的养生啊，也是一门非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
0: 嗯，
2: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治胃病，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都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0: 嗯，是。那刚刚听到李主任的介绍，让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我们虽然是通过这中医的望闻问切身体里隐藏的这种健康的秘密，但是同样其实了解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要通过一种生活方式的调理，刚刚李主任说到了这个手诊啊，哎，来辨证我们的健康，通过这个纹路来看到我们这个健康，应该说是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朋友们可以去观察的，通过学到的一点小知识，我们可以来观察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然后同样我们来进行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调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手诊健康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中医养生的话题。
1: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 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

0: 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8: 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
9: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脑病科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观手之健康。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已经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你好，怎么称呼？
10: 哎，我姓常。
9: 你好，什么问题？
10: 我是一名基层医生。
9: 嗯，欢迎你。
10: 我想和李主任咨询一下一点问题。
11: 你说就行。
10: 啊，李主任，那个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啊，临床上经常会碰到一些肩周炎的一些患者，
11: 嗯，
10: 他们这个酸胀疼痛啊，反复的发作，很痛苦。那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一些好的治疗方案吗？
11: 您指的这个好的治疗方案是指中医还是西医，还是一些中医，还是中医的外治？
10: 我们在临床基本上就是西医呢，就是给他拿点止疼的、活血止疼的在内的、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那就是中医方面或者中西医结合方面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方案吗？
11: 第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肩周炎嘛，是吧？我们的建议就是摸高，第一个，就是往高处摸啊，就是锻炼。 就和我们咱正常的说啊，比如说做一个手术吧，很多的人关注的是什么麻醉怎么样，手术过程怎么样，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后期的锻炼，我这么说理解吗？所以你肩周炎的患者，第一个可以让他摸高，今天比如说摸到1.5米是吧，平着能抬起来是吧，明天争取摸1.6米，后天摸1.7米，这是中医的一个外治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可以给他针针灸，正好这个肩周炎这个地方可以我们摘就给他针一下这个束骨穴啊，或者后溪都是效果不错的，这是中医的针灸。第三个办法呢，可以给他用一些比如说活血化瘀以及去风湿通络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羌活是不是，徐长卿、清风藤、穿山龙等等，配上一些活血的川穹啊、地龙啊这些通络的中药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9: 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没有了，谢谢李准。
9: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再见。这也刚刚说到肩周炎摸高，那如果说是好多朋友这个腰椎颈椎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摸高呢？
11: 那肯定不能摸高呀。
9: 就不可以了。这样也要是辨证来分疾病。
11: 这个是这样啊。现在的这个白领颈椎病的腰椎病的特别多。为什么？常坐着用电脑多，低头多。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给我的很多的患者颈椎病和这个腰椎病的患者一个建议，知道是什么吗？
9: 您直接说好吗？我是来学习的。
11: 站墙根儿。
9: 站墙根儿。
11: 站墙根儿。
9: 这个站墙根儿应该很容易啊，不就往墙根儿那一站吗？
11: 那有标准的。有标准的。我们的脚后跟儿。我们的臀部。我们的肩关节。我们的头。都要在这一根儿，都在这一面墙上，站直。一开始你能坚持5分钟，就是胜利。
9: 要站5分钟，
11: 至少
9: 每天要至少
11: 每天。所以我给我的患者说，尽量的站10分钟以上。
9: 那有没有不能站的？就说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腰部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都可以通过站墙根来缓解吗？
11: 因为我们平时坐着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腰椎吧，我们身体的重量都在我们的腰椎上，在一个承受，但是如果我们站起来的话，我们的这个重量是在我们的腿部，就下移了，它的这个支撑点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减轻我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的这个压力，所以有很多这个腰椎间盘或这个突出的，我们还让他干什么呀？拽拽单杠。
9: 拉单杠。
11: 拉单杠，它不是往上拉，是吊在那儿，
9: 吊在上
11: 面放松。
9: 吊单杠，
11: 就是人为的形成了一个牵引。
9: 抻一抻我们的筋是吧？
11: 对，
9: 是，所以说这有腰部或颈椎有问题的这朋友可以就是。站起来了，站站墙根儿，或是拉拉单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听友 有问题来咨询。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2: 主持人好。
9: 哎，你好。
12: 李老师好。
11: 你好。
9: 什么问题？请讲。
12: 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手诊的原理和这个特点。
9: 这是听下去了我们的节目。您直接介绍就可以啊。
11: 我原来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这个民族啊，通过几千年的长期观察手上的纹路，发现我们的这个疾病与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手诊的这个条纹的这个变化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诊断。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2: 哎，你 那个它所形成的线啊、纹啊、格啊、点啊这些东西，和所代表的脏腑疾病之间的规律，它是什么？
9: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好专业。
11: 它这个里边的，今天我要给你要展开讲这里边的这个内容，我估计这一点时间是不够的。
9: 可以言简意赅讲讲我们最常。
11: 你可以这个啊。我们首先啊，我们有三大主纹，是吧？有感情线，有智慧线啊，有生命线，还有其他的一些辅线。这些辅线呢，和我们的其他的手纹会形成一定的病理纹，在我们的手诊上，它都有相对应的一些脏器、脏腑的一个部位的分布啊。这些脏腑这个分布，如果是有一些病理的话，就代表着预示着某一个脏器啊，目前或者是未来会出现相对应的问题。老师，你要是想听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的这本书呢，在喜马拉雅平台、酷狗音乐等等刚才说的这些平台，它都是有上线的，你可以到时候收听，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好吗？
12: 好嘞，李老师。指尖上的那个白月牙，它这个数量和大小和这个健康有没有相应的规律？
9: 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李主任。经常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说是一个月牙的健康啊，这种话题，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吧。
11: 实际上它这个月牙呢，要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并没有特别多的和健康相关的知识啊。但是呢，比如说缺钙了，是吧？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休息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些月牙可能就会出现的多一些啊。如果说是最近这个气血比较调和啊，身体很壮，没有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这个月牙可能就会少一些。
9: 月牙是会变化的。
11: 对，也是会变化的。有时候和我们的这种思虑啊等因素吧，生活方式都是有关系的。
9: 是。那您听明白了吗？
12: 好，谢谢李老师啊。
9: 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这个是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那天看学习强国上面说有一个每日辟谣，说这个绿豆汤解暑靠谱，解毒不足。我认为他这个写的这篇文章不对，至少是他不太专业。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下绿豆的解毒功效和使用范围。
11: 是这样哈，这个第一个呢，你说的这个文章呢我没看到，所以呢我也不方便于评论他们的这个文章的质量的好与坏。但是呢，这个绿豆呢，因为它生性的比较凉，所以呢它是有解毒的功效的啊。所以尤其是到了，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是吧？你到了这个南方，可能就要多吃一些解暑的、利尿的、清热的药物或者是食物。当然你到了北方，你可能就要吃一些，尤其到了冬天，是吧，滋补的，是吧？比如说羊肉，是吧，这个找一些这个相对的药物啊，
9: 要食补食疗，
11: 是吧？对，来进行一些补充。所以你的这个绿豆，你到夏天大热的时候，喝点绿豆汤呀，是吧？你多吃点西瓜呀，进行排热利尿，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冬天尽量的不要再喝绿豆汤了，因为它太凉，好吧？
9: 是。那想插一个问题，李主任，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绿豆汤是有解毒功效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在喝药的时候是不可以喝绿豆汤的，是吗？
11: 实际上呢，喝中药的时候还是很讲究的。从煎药我们就要很讲究。原来什么叫服药啊？并不是说现在医院里煎好了你拿过来就喝。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什么叫服药啊？你要先服的意思是什么？你得先闻。你先把这个药气通过我们的肺部进入一个我们的肺部循环，这西医的来讲，是吧？先闻了之后再喝药，这叫服药。对不对？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刚才说吃中药忌哪些东西，能不能喝绿豆汤？我的答案是肯定是不能喝的。为什么？ 害怕，这个我们一般给这个患者都会说啊，戒食辛辣海鲜，
1: 嗯，
11: 牛羊肉。为什么这些食物它是有偏性的
1: 哦，
11: 偏热或者是偏凉，它会对中药里的某一些药物有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引起我们身体的不适。
1: 嗯
11: 啊，所以我们要忌食的。
1: 嗯，好，那我们也学习了。那这位听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2: 啊，我再请教李老师，这个中药的四气五味和这个化学成分单体的研究，它有没有联系？
11: 你看，
1: 这个太专业了。
11: 你这个太专业了。
1: 嗯，
11: 你的这个，首先呢，你要把中医和西医要分清楚。中医是什么？你觉得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西医最讲究的是什么？
1: 嗯，
11: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西医。我个人觉得仅代表一家之言而已。
1: 嗯，
11: 西医最讲究的是结构，对吧？心脏的结构是吧，组织结构、细胞结构、基因结构，我觉得讲究最多的就是结构。
1: 嗯，
11: 那你中医是什么？你中医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关系。刚才和贝贝在也聊过这个问题是吧，人体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11: 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吧？所以你这个人体气的变化和你这个和你这个西医它是没法直接对等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12: 嗯，是理解。对，
1: 这位听友也笑了。
11: 是，
1: 那这下您理解了李准的意思了是吗？
12: 哎，是是，
1: 嗯，
12: 有机会的话再想听老师讲一下杜鹃的吧，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怕来不及了啊。
1: 嗯，好，
12: 嗯，
1: 那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吗？
12: 好嘞好嘞。
1: 嗯，好，就这样，也欢迎您的参与，我们就这到这里，再见。
12: 再见。
1: 那刚刚我们说到手诊的三大纹路，三大条线，刚刚讲到生命线了，
11: 我再继续。
1: 继续
11: 、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另两条线路。
11: 好的，
1: 啊，
11: 简单介绍吧。
1: 简单说一下啊。
11: 啊，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11: 除了生命之外的啊，就是我们的感情线。这个感情线呢，也是我们人体的啊手掌当中三大主线之一。
1: 嗯，
11: 这个感情线实际上是从，西方传过来叫感情啊，但是在我们中国中医方面可能叫爱情线啊多一些。
1: 嗯，
11: 所以我们这条线它起于哪？它起于我们这个小指的下方啊，它往这个食指中指方面往方向这个延伸啊。
1: 嗯，
11: 这个线呢标准是什么？身长明晰，杂纹少。如果这个线啊，有很多的人啊，
1: 嗯，
11: 他会很乱。
1: 嗯，
11: 代表什么呀？代表这个人你可能会说感情丰富。
1: 嗯，感情细腻。
11: 感情细腻啊，更多的是什么？他的想象力更多。
1: 哦，是跟想象力有关系。
11: 他很有想象力。
1: 嗯
11: 啊，他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因为他的这种刚才说过了啊，想象，中医讲想象力多了是什么？思则气结呀，你气结之后呢，它的这种脾胃的消化功能可能就会出现相对应的问题，这不是绝对的，
1: 哦，
11: 还要和它的相对应的脏腑的那个病理线，
1: 嗯
11: 啊，要来对着看，是不是？
1: 嗯
11: 啊，你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感情线啊，它呈链状。和那个锁链一样。
1: 哦，就是稍微有点杂乱，是吧？
11: 对对，这说明什么？这个人可能这个容易被外界的感情
1: 所干扰、哦、
11: 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尤其是小指下的这段感情线啊，如果会出现一些病理纹啊，或者是倒纹之类的。
1: 病理纹指的是什么样子呢？
11: 哎呦，
1: 好形容吗？不太好形容。
11: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这个有三角形的，有椭圆形的，有这种
9: 比较杂乱的一些纹路，是吧？
11: 对对对，这个地方脚趾下的这个地方出现的这些纹路呢，可能代表的，比如说女士吧，
9: 嗯，
11: 她可能这个妇科的炎症啊，可能这个盆腔炎啊，
9: 嗯，
11: 男士呢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啊，之类的这种可能会多一些啊。
9: 嗯，
11: 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有很多的人，他会往我们的食指和这个中指之间的这个地方往下，往上延续啊。
9: 嗯，
11: 这代表什么呀？就代表的这个人的感情，如果是没有岔路的话，他很专一。
9: 嗯，
11: 他对他自己的感情的生活要求的很高。
9: 嗯，
11: 啊，他是这个样子。我就再继续，
9: 继续，您继续再、
11: 啊、
9: 再来讲啊。
11: 再就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线。
9: 嗯，
11: 智慧线呢也是啊，
9: 我们经常说的聪明线，
11: 聪明线、哦、对，也是从这个食指的下方啊，往这个无名指下方开始这个
9: 延伸
11: 延伸。
9: 嗯，
11: 它这个线呢也是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越直啊，没有这么多的倒纹病理纹，
9: 嗯，
11: 是最好的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更多的叫人文线啊。
9: 嗯，
11: 它这个线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它会以这种抛物线的形式向这个中指、无名指或者是小指下方来移动，来这个、
9: 嗯、
11: 来延伸。如果是有很多的，如果从无名指下方到小指这个地方就变得很细的话，代表这个人呢他可能容易神经衰弱。
9: 哦，
11: 啊，容易神经衰弱、这个、
9: 原来从这个纹路上还能看出很多一些身体健康的秘密。
11: 是的。
9: 嗯
11: 嗯，如果说是这个线啊很短，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痴呆的患者，
9: 嗯，
11: 或者是小孩情志有问题，智商有问题的，
9: 嗯
11: 啊，他的这个，你看他左手的这个线，他会很短，
9: 嗯，
11: 他有的很多，他的这个线也就到中指下方就截止了，
9: 嗯，
11: 他不会延伸到无名指下方，这和他这个线的长短和这个人的智力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9: 嗯
11: 嗯。
9: 好，那刚刚通过李主任的简要的一些介绍，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手诊里面的纹路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奥秘。那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通过关注我们节目，或者是关注这喜马拉雅平台，
11: 对，
9: 来搜寻那李主任的
11: 知手观内。
9: 知手观内。好，那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现在已经是过了芒种节气了，那很多朋友也是感受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越来越炎热了，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我们的这中医养生调理里面这个节气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养您作为养生专家，这种炎热的天气我们如何保养身体，那您再给我们简单传授一下 这方面经验可以吗？
11: 好的好的。这个芒种呢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节气这个主要的特点啊，就是一个气温的升高，
9: 嗯，
11: 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在咱济南这个地区，因为咱济南是一个盆地，所以它的这个降雨量就会增加，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进入一个旺盛的阶段，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出汗会多的、
9: 嗯、
11: 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要多补充水分，
9: 嗯
11: 啊，才能保持我们良好的新陈代谢，
9: 嗯，
11: 是吧？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大量出汗之后就两罐子
9: 水
11: 就猛灌进去了，
9: 哦，
11: 是吧？
9: 那很多这健身的朋友可能会这样子、
11: 对
9: 啊、
11: 所以它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钠钾的啊这个
9: 紊乱，是吧？
11: 紊乱
9: 啊。
11: 在这个饮食阶段，这个饮食调养方面呢，也是我们呢建议常吃一些这种清淡之物。
9: 嗯，
11: 为什么养生的都说啊，善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和多食饭，尤其是咱北方的这个地区，
9: 我觉得有点违背了我们一些很多朋友减肥的一个这个方法，是吧？要多吃饭少吃肉，是吧？
11: 对， 因为什么？
9: 嗯，
11: 因为尤其是咱们北方地区，我们可能吃馒头啊，吃面食多一些。
9: 嗯，
11: 这些呢都是一些种子。
9: 嗯，
11: 啊，我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种子的力量是无穷的。
9: 嗯，
11: 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到了这个芒种这个节气，避免吃过量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吃，哦，不能吃太多啊。如果你吃太多的这个，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氧气，影响脾胃的运化，
9: 哦，
11: 给我们身体造成各种的不适。
9: 嗯，
11: 包括西瓜，
9: 西瓜
11: 在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天然白虎汤，在大热大渴的你才可以吃这个东西。
9: 嗯嗯，
11: 你如果平白无故，不是说不能吃，可以要吃。
9: 嗯，
11: 但是一个小孩你自己吃一个西瓜，是吧？他光清热生津了，
9: 嗯，
11: 就会把我们的这种脾胃也就脏到了。
9: 哦，
11: 是是，
9: 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这些朋友饮食不节制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肠胃方面的问题。
11: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叫三避免。第一个呢，
9: 嗯，
11: 避免不要晒太长的时间。
9: 嗯，
11: 你看现在很多外卖小哥，他的皮肤他一定会出问题，
9: 啊，
11: 所以他们啊要防晒。
9: 嗯嗯，
11: 是不是？
9: 嗯。
11: 第二个呢，要避免这个皮肤啊，这个失眠之后，
9: 嗯
11: 啊，影响我们的这个汗液的排泄。
9: 嗯，
11: 还有一个呢，也是要避免久处在这种潮湿闷热之地。
9: 嗯
11: 啊，它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芒种这个季节啊，中医认为夏属火，在夏季你要养心。
9: 养心？
11: 养心。
9: 怎么养呢？
11: 养。可以冥想一下，
9: 哦，
11: 啊，大大做冥想是吧？
9: 嗯 嗯，
11: 养心的同时呢，也是在养神。
9: 嗯，
11: 啊，把我们的这种精神的浮躁尽量的能够排解一下，
9: 嗯，
11: 培养一下这种心平气和、恬淡虚无这种心理状态。
9: 嗯
11: 啊，
9: 是，
11: 也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下棋呀，书法呀等这种调节情志、修养身心的一些办法。
9: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养生科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上喜马拉雅来搜索
11: 观手之内。
9: 好，那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11: 谢谢，再见。
1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10.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3: 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亚红，扎根泰山脚下20年，辞去外企高管，深耕板栗产业，搭建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以科技、品牌、赋能乡土，带动数万利农增收致富，走出种养循环、文旅科普融合的乡村振兴共富路。 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QQ 群，群号是 1319811104，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 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 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4: 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齐鲁农创客，
4: 齐鲁农创客。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咱们的农创客代表王亚红，欢迎您王总。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3: 欢迎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进行在线的观看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啊，除了聊咱们这个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外呢，同样也推荐他的相关特色产业，就是板栗和灰树花。当然朋友们呢，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了咱们的节目，首先呢想问一下王亚红王总哈，感受如何呢？
1: 可以说非常激动哈。能够作为咱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参加这次节目，这呢不仅是对我个人创业之路的一个认可，更是呢对我们所有扎根乡村投身农业的青年人的一个鼓励。
3: 今年呢，今年参加的是吧，是去年还是今年？
1: 今年我们参加省农广校主办的咱2026年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育，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呢，对我来说呢，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充电和赋能的一个之旅。在为期7天的培训里面，课程呢安排的可以说是既系统又实战。我们不仅呢深入学习了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乡村振兴建设等宏观的一些政策，还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一个应用，农村电商运营技巧等前沿的一些知识，让我呢对如何盘活乡村资源，带领乡村们共同致富有了更清晰的思路。这次培训呢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是埋头苦干，更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省农广校呢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学习的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们这些在创业路上探索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能。
3: 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一下王亚红王总啊，王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农创科代表，咱们的优秀的学员朋友们介绍的这个感想啊，可以说啊都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要感谢王亚红王总呢？因为王总告诉我了26年的课程究竟有什么。
1: 哎，对，
3: 太好了。我这样，因为我也特别想去学习学习啊，不知道这个农广校邀不邀请我去参加培训啊。咱们这个
1: 一定有机会。
3: 刚才呢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提到一点，就是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应用。
1: 对，
3: 这个 AI 啊，现在啊可以说上到老年人下到小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大家呢都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可能，无限大的一个空间。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啊学习啊当中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提到咱们农业，哎，这个 AI 在里边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我就特别的好奇。刚才您提到了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当中的一个应用，能给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吗？或者是您有印象比较深的？
1: 你像我们的智能无人机
3: 啊，
1: 这里面就会用一些 AI 的技术，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微滴灌溉，就是浇水施肥，这些也可以使用。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虫情系统，这里面就有好多的 AI， 以及我们的选粒子了，还有这个冷库了等等的一切。哎，甚至于现在我们还在未来的想，以后的时候机器人是不是可以自己上山去干活啊？
3: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10多年前吧，当时我看到咱们的那个大型的农场啊合作社有那个物联网配套系统，我就觉得哎呀太高科技了。现在种田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呢非常的精准化啊。但是现在您一提，好像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步啊。我们现在了加上了这个智能 AI 系统啊，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啊可以说啊又上了一层楼。而且呢咱们的 农广校的学员朋友们，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哎，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会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啊，最起码咱们的厂里的员工他们都得学习学习哈，
1: 对对对对，是
3: 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到位。那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的培训啊学习啊相比较而言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特色和亮点突出的地方呢？
1: 和我们以前培训的基本上我感觉有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吧。
3: 嗯，
1: 首先呢就是它的前沿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首次的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的一个应用，
3: 嗯，
1: 然后纳入了核心的课程，就是让我意识到人工智能就不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一些概念了，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于未来在我们市场经营以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工具来让我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3: 没错，这个前沿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来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哈。
1: 对对，
3: 这个给大家告诉现在什么是走在最前沿的啊，在农业领域。
1: 对对，
3: 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走在最前沿，肯定它是一个这个先进的产能，我们抓住它，哎，用好它，将来呢就能在我们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啊取得很不俗的成绩。那刚才提到了有三点，这第一点前沿性，第二点是什么？
1: 第二点的情况下就是它的实战性。
3: 嗯，
1: 培训呢就采取了这种集中的研修、实地实训、导师帮带的相结合的一个模式。我们不仅呢可以听专家讲课，还可以走进像七和生物啦、龙之玉等这样的优秀基地进行现场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有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精准帮带，这种理论加实践加指导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立刻的与实际的工作相结合，非常的接地气。
3: 嗯，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同时呢也是咱们的农广校的培训的老传统了啊，这个必须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实际操作，这样的话呢增加了我们的实战性，不能说是光教理论我们没有实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朋友们真的就学完了就真的是学会了，回到自己的田间地头立马就能操作起来，别人就算有不懂的问起来，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当一回师傅给他进行一下指导和培训。第三点又是什么呢？
1: 再就是它的一个精准性，这次培训的对象呢也非常精准，都是我们这些有基础、本身有产业基础的，强烈的呢对这个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的，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集体经济的一个运营人，哎，这些人呢来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内容呢也都是围绕我们最关心的如何去运营、如何带农、如何创收等一些痛点问题来设计的，针对性比较强，真正做到了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3: 其实这个刚才您提到精准性啊，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训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哈。
1: 对，
3: 因为咱们不能说是这个大家都培训一个样的啊，比如说人家是种胡萝卜的，我们培养人家种地瓜，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不行，必须得是咱们本身在这个业务领域之内就很熟悉的啊，或者就做这个产业的，咱把大家拢在一块儿啊，这样就是因材施教吧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比较精准性的来进行对接。可以说刚才啊提到的这三点，前沿性、实战性和精准性，确确实实是咱们这次培训的可以说三大的亮点。那么通过咱们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培训学习，您如果说回忆一下，哎，咱们在哪些层面上确实提升了自己呢？
1: 嗯，首先呢我感觉是在思想层面上，从生产的思维向经营思维的一个转变。以前我呢可能更多关注的就是如何把农产品种好养好，现在呢我就更应该懂得如何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品牌的一个打造，产业链延伸和价值的一个提升，真正的用职业经理人的眼光去运营乡村的产业。在能力层面呢，就是掌握了现代化的咱这些新农具，学会了如何用 AI 和咱这个农村电商等新工具、新平台来拓展咱一些销路，提升的效率。 在视野层面上呢，格局就打开了。通过呢与咱这个全省各地的优秀学员的交流，以及像李克和、陈红长等一些导师们专家的一个深入探讨，我看到了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模式，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这让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路径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更加坚定了我联农带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决心。嗯，其实通过咱们今天王亚红王总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开篇的一个感悟吧。嗯，我觉得也能感受得到。 咱们农广校培育的高素质农民，咱们的优秀学员、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们，他们是咱们这个时代里面优秀的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的一个缩影。其实他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相信如果说经常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一般呢发展比较好的都有这个和农研院校啊、科研院所啊，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啊都有过合作。
3: 合作的一般都是一些这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也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项目了啊，也能体现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接纳新鲜事物，热爱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越来越好。其实很多朋友这个提到今天的产业啊，都会说哎呀不就是种板栗嘛啊，我们老家也有啊，也有，但是呢把板栗种出它的特点，
1: 哎，让它有特色，这就不简单了啊，它不是那个野生的了，它就赋予了更多的这个科技价值了。对，
3: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哈，咱们来做客节目很多嘉宾啊，原来都不是务农的啊。这个我听说原来你也是在外企做业务主管是吧？
1: 哎，对，是的。
3: 那个做了多少年？
1: 做了有八年。
3: 八年时间，当时这个收入也是挺稳定的。
1: 哎，对对对。
3: 啊，这个高薪是吧？
1: 哎，是是是。
3: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咱们这么高薪的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咱泰山黄前镇返乡？当时是做板栗是吧？嗯，
1: 对对对。去做板栗呢？
3: 能给大家说缘由吗？
1: 可以说有些事情吧，你当时 命运安排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应该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嗯，2000应该说一个小故事吧。2005年一个秋天，我当时回家探望父母，我和他们一起呢去走亲戚，就看到满山的板栗。那时候呢价格也就卖2块7-8左右吧，亲戚们呢都知道我在天津工作，都希望呢我能帮他们卖板栗。既然答应卖板栗呢， 我就得了解，本身我也是学营销的，所以我这人就挺倔的，最起码卖我得知道它，所以我就那个假期啊就到处的去查资料，走访身边的一些长辈，我才知道泰山板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从西汉以来呢它就是历代的贡品。同时呢它的香糯甜还有它那个内衣一波以及它一个耐长性，哎在70年代的时候哎就往外出口了，哎那时候外贸也挺厉害。 猪肉7毛钱的时候板栗都能到了1块钱。那个时候现在叫西马塔村，原先叫马塔乡，它是全国的板栗基地，种苗的繁育基地。黄前镇呢2001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中国板栗之乡，2006年的时候岱岳区呢就被评为了国

0: 加急的农业标准化的一个示范区。那时候呢，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好吧，也在合资企业，也比较让人羡慕。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吧，因为老家在这面，每年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寄一些花生啊和栗子。我永远忘不了吃栗子的场景。当时每回寄来的情况下，我们家我妈呢就会把我们，因为我们在矿区嘛，她在大院里面把那些天南海北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叫到我家去，就开始煮栗子。哎呀，那个栗子掀开锅那一刹那的时候，不但就是满院子的香气，哎呀，我们小孩啊大人呢都特别愿意吃，而且呢大人们坐在那聊聊天，我们小孩在那玩着，哎呀，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呢我好像特别忘不了。哎，也就是那种感觉呢，就让我一直在想那个魂牵梦绕的泰山山东是什么样子。好像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了他。哎，再加上呢，那阵我父亲刚过世吧，母亲年纪大了，孩子又上初中，也正需要我的时候。可是呢，我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回到了咱这个马塔当了农民。
1: 嗯，当时就是这么毅然决然的回去了啊。和这个栗子啊，我觉得是从小就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一个情节啊，
0: 对对对，
1: 一个缘分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啊，童年这个特别是儿时的一些美好，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物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味道和气味，它是能够勾起那份沉甸甸的回忆的。其实您说这个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有的时候吃到一样这个，比如说我有的是吃油饼啊什么的哈，就会想起以前家里的老人哈，这个做的那些其实就是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可能会想起很多儿时的故事。我特别理解您这个情怀哈，但是您能把这个情怀做成一个产业，而且呢还能带动咱们当地的种植户们一块儿进行发展，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而且我看您资料的时候，听说您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咱们的栗农也是这个属于零散的那种销售，就是各自为战，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果品的品质当时应该是也没有统一的这么一个种植管理模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的。还让您当时也是听说是遭遇了一个大额订单的一个违约。那段艰难的时期，您是怎么去调整心态，坚持走下去的呢？
0: 哎呀，这可能是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就是从小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家里面呢又是长女。我呢从小就7岁的时候就能帮父母烧饭，就是做家务。14岁的时候呢就能在冬天驾驭爬犁，就是在深山里面拾柴火。因为说起这个爬犁来，可能主持人不大知道，
1: 是不是就是雪橇？
0: 对，你们可能看那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时候，看过他们从山顶上往下
1: 闯关东。
0: 对对对，
1: 都有哈。
0: 因为它这个东西比较，它从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尤其是往山下走的，它速度特别快。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技巧，肯定就驾驭不了它，会容易翻车出事儿什么的。哎，所以说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就敢驾驭它，甚至于和男孩子比，那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相对于来说那个比较调皮了，比较调皮了，
1: 就是性格比较爽朗。
0: 哎，对对对，
1: 敢闯敢拼的那
0: 个。哎，本身我自己呢又好和男孩子玩，比如说踢足球了，甚至有时候和他们爬树了，上山了。哎，基本上呢就是有点男人的性格。但是呢你说我男人的性格吧，可是有软的时候。我要是看见一些书本上写的或者是电影一类的那些稍微有点触动性比较强的一些，像我当时看那个苦菜花吧，哎，我就是看几场就哭几场。同时我自己本身又好管闲事儿，哎，谁有困难呢都想帮。有时候家里人都说我家里事儿他管的不多，外头事儿管的还挺多的。
1: 您这属于是性格比较细腻的啊，这个刚才说的是比较爽朗啊，比较偏男孩的性格，有点那种的坚强啊，比较硬的性格。现在呢一听呢也有柔软的部分，您这属于是刚柔并济。
0: 要不您说有东北的性格，还有山东人的性格，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刚开始说实话，那个时候在09年出这件事儿之后吧，我一开始还有点打退堂鼓， 你毕竟20多万就那么给败没了。
1: 嗯，
0: 当时我母亲60多岁了，她有糖尿病，常年有病，而且吃药，你也知道糖尿病就会带来好多的复发嘛。
1: 嗯，
0: 所以她呢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我儿那时候刚上高中，那时候花钱呢肯定还在后头，人上大学了什么的，是吧？哎，所以说呢，再加上好多村民又不是很理解我，都觉得哎呀，那个有什么呀，那个别人不也是这样事儿的吗，也是那么收，你就大不了的耍赖，你就不承认，然后呢就这么样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骨子里是不行的，因为我妈也曾经说过，孩子咱不能没良心呢，咱不能即使亏也就亏咱，咱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扩散出去。哎，所以当时呢我是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把那20多吨一车栗子拉回来。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栗子将近8块钱，我就用这8块钱一斤的栗子烧火，当了炭使唤。
1: 哎呦，
0: 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最贵的炭，因为我自己肯定烧不完呢，我就分给了好多人。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就一个想法，哪怕这件事情出了问题，一定要在我身上杜绝，而不能再把它带费给消费者。嗯，所以那时候俺家儿子还挺懂事的，他有时候还说我，哎，妈妈你不用怕，啊，钱涨我都可以挣钱了，再说钱没了咱不还可以再挣吗，是吧？你看我还能什么捡矿泉水瓶啊，送报纸啊，来养活你和我姥姥吧。
1: 嗯，
0: 哎，其实孩子有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给了我一定要坚持的理由。
1: 嗯，
0: 最起码我不能让孩子看我是个怂宝，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不但证明给所有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
1: 嗯，哎呀，真是听完之后我都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这一创业就受挫了啊。
0: 对，
1: 这个受挫之后呢，我也知道您是主动参与了咱们市级和县级农广校的系统性的培训，是吗？
0: 对，
1: 咱们农广校的课程学习啊，最先在咱们哪些板栗种植环节当中补齐了您的技术短板呢？能给大家回忆一下介绍一下吗？
0: 嗯，可以的。嗯，其实非常感谢咱农广校，我当时能遇错就是因为我不懂。为什么呢？你想想，你不学这些东西你能会知道你遇见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不懂栗子，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好的坏的甚至于优质的把它分出来。如果我当时能有这些后来的学这些知识，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0: 是吧？哎，本身呢我呢一开始是学的会计，后来又学的营销管理，和咱这个农业就一点不搭班，所以说呢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种板栗，这板栗怎么样才算是种出来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呢不明白就赶紧去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学的期间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咱这个树啊，板栗树都很高大。
1: 嗯，
0: 而且呢打栗子的时候说实话很危险，你想想我这么淘在东北上树打松塔，都知道那个松塔树它是一根杆上去的，你得会爬，是吧？所以说对这个技术很要求很高，而这个打栗子呢要求更高，你要拿很长一个杆子，大概就得2-3米，然后呢站在那树上晃晃悠悠，想想这个情节你想想你都害怕。
1: 是，
0: 其次呢它这个由于这个果子吧，你也知道阴面阳面它的不统一，
1: 嗯，
0: 有时候这边熟了那边还没熟，
1: 对，
0: 所以这一棵树呢有可能你要上好几遍。哎，再加上这个栗子树枝吧它也比较脆，每年呢就会出现好多的一些伤亡。
1: 嗯，
0: 那时候呢我就和咱那个省果核所的一些专家呢就商量的能不能把这个大树落矮了，因为刚开始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农户们还不理解，
1: 嗯，
0: 他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事儿，长这么高，是吧？你非得让它从老高变成挺矮的，是吧？再加上呢它那么高，别人家都那么高，我万一落矮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接受不到阳光了？
1: 嗯，
0: 哎，再加上你要落矮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会把这树憋死啊？
1: 哎
0: 哎，
1: 带着这些悬念哈，咱们这个因为马上快到半点了，
0: 嗯，
1: 咱先打住，不让这个王总先说了，给大家留个悬念哈。因为咱们且听下回分析啊，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有请王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他到底是怎么弄的。因为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有很多同行，哎，大家可能也都想了解了解，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嗯，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

0: 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雅红，主要呢是深耕于咱们的泰山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
0: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1: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1: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0: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3: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优秀农创客代表，来自泰安市岱岳区盈泉林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雅红王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王总。
4: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3: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

0: 请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留言。同样呢，刚才呢我们在和王总啊上半段节目交流当中啊，可以说了解了很多他创业初期农广校给予他的助力和支持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农广校当时是学技术是吧？
1: 哎，对。
0: 咱们这个再接茬给大家来讲讲怎么补齐了你的短板呢？
1: 有两个小妙招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和果核所把这个七八米高的这些十厘米高的这些大树落到四五十高，然后总高度呢控到三米左右，这样呢它就不但好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好打栗子，用两三公分的小竹竿就能把它打下来，同时呢它的成熟度还一致，也不用咱们来回去上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原先我在我们这块吧有个特点，凡是它要种小树的时候，大部分呢就都先种实生苗，把实生苗呢长到三年左右然后再嫁接，这样它那个周期比较长，哎，结果呢比较晚，有时候呢还没等到盛果期呢，哎，又该分出去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哎，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品种苗在基部嫁接的时候，也就是在地皮上五六公分的时候嫁接，哎，这样事儿的行不行？当时呢一些老农户都告诉我说这个办法不大行，他们原先做过实验，结果呢都没成功，说这东西长得也不是很好。哎，我呢想品种苗它这个抗逆性又比较好，而且呢是生长能力也比较强，是否能行呢？所以我就把品种苗加上了。哎，但是没有想到，哎，头一年的时候就长得很好，而且有的当年的都能到了两公分，甚至于，哎，它的叶子也非常漂亮，哎，长得也快，哎，这就说明品种苗在这个嫁接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要是肥水管好的情况下，基本上第二年就能挂小果，甚至于到三四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的进入盛果期，基本上能提高了提早两到三年吧，最少两到三年。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的一些团队呢也总结了一些像靶向的多位嫁接技术啊，还有这个待产多头多位的一个嫁接技术，以及修剪的七步方法。哎，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整理磨合，哎，总结出一些最简单的最实用的一些小方法，然后呢向大家来推广学习。
0: 嗯，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才一步一步的从当初的泥泞的泥潭当中慢慢的爬了出来啊，走到了现在，很不容易，但是呢确确实实技术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根基和保证。那么提到这个泰山板栗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别管是外边炒的还是自己家里煮的啊，反正都品尝过。这个早年的泰山板栗的这个亩产和这个优质果率我听说是比较低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这个收购商当时是不是也是压价压得很严重？
1: 嗯，那时候质量也差点，收购商也肯定要压价一些。
0: 那咱们当时当地的这个板栗产业整顿存在哪些怎么说呢，难以突破的一些瓶颈呢？
1: 刚开始我来回来的时候吧，那时候产量低，基本上亩产就在二三百斤吧。同时呢品质也差。那时候说实话吧，打栗子基本上真叫打栗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就是咱们毕竟还是老人干活比较多一点，那时候还都年轻，现在来说二十年前吧，那时候呢还都年轻一点。可是呢毕竟在山里面，然后由于受文化程度啊，再加上呢很少走出去，信息呢也不畅通，所以说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就略微的落后了一点，创新能力呢也比较弱，接受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技术能力呢也比较差，这是最难以突破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来的情况下才决定有一些方法来把这块呢进行一个新的一些突破。
0: 其实提到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您做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首先率先牵头成立了咱们这个林果专业合作社，这个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咱们这个商业模式上，首先咱们先把它立住脚，然后呢您还成立了这个板栗协会啊，这样呢这个规模可以说大了，大家能抱团发展了，形成了这么一个抱团发展的一个模式。从哪些方面咱们改变了比如说散户这样的利农他们单打独斗的一个经营困境，这块你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1: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 技术管理层面上，就是把品种先统一。因为一个栗子树如果它的品种不好的情况下，肯定咱也卖不好，所以我们就把品种先统一化。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管理上让它轻简化，也免得说太劳累了都不愿意干，所以他就懒得去管理。所以呢，要总结出一些既好操作而且又好管理的一些方法。哎，再加上呢，我们再把这些技术指导做成统一的标准化，使他们呢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呢，在生产资料上呢，我们相对比下呢，把像一些农药了、化肥了就可以省钱了。因为我们原先呢可能是一户的，一家一户的去购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集体的和这些农药或这化肥的一些厂家来谈价格。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不少钱。哎，再加上品种宣传上，我们抱团取暖嘛，肯定在品牌打造上呢，实力性就更强了一点。哎，我们有了好的品质的栗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和这些来的经销商可以和他们谈价了，这样我们的议价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嗯，这个发展的瓶颈啊，我们已经突破了。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间得或多或少的肯定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一些风险啊，
1: 对，
0: 就是咱们农广校有没有就是让您去学，比如说合作社的运营、产业风险管控这些相关内容呢？
1: 学过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您比如说落地了哪些标准化的一些举措，直接就能提升咱们板栗整体的种植效益？
1: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协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下呢，就制定了全产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标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了规矩才能做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先把标准先定好了，有了这样的框架，我们就可以从种到收以及到林下的经济，就层层的来把控咱这个板栗的每一颗板栗的一个品质，就让它达到了果实饱满度好，而且呢我们产量也提升了，以前可能是我们才二三百斤，现在呢都能到了七八百斤。哎，这样事儿的话，我们这个栗子饱满了，然后呢标准粒也多了，哎，它每斤的价格呢也就高上来了。哎，就有可能有的标粒一多就在2块到3块的一个溢价。
0: 嗯，这是咱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哈，确确实实能够非常快速的啊，比较直接的就提升了咱们栗农的种植的一个收益。当然我们也是了解到您联合咱们省果，这个叫省果树所是吧，
1: 果树研究所、嗯、
0: 改良了啊板栗的品种啊，咱们发展好了之后啊，肯定要对一些品种进行一个最起码是自己能够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改良哈。
1: 对对，
0: 搭建起咱们的种质资源谱、嗯、那么新品种和嫁接新技术落地之后，您觉得给咱们栗农朋友，咱们种植栗子的一些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收益的提升呢？
1: 嗯，首先是板栗树它本身就是通过咱这品种改良之后，它的抗逆性就更好了，这样说就很少得病，这个树最关键的。首先呢它就便于管理了，因为像有一些好品种它开张性比较好了，然后呢抗病虫害比较好了，哎，所以这样它就好管理了。再加上果实的呢出食率比较高，哎，饱满度好了，哎，它出食率就高了，哎，这样呢产量呢就能提高2到3倍，再加上呢它的外观颜色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卖到好的价钱。
0: 嗯，
1: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果核所呢还成立了咱泰山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
0: 嗯，
1: 重点呢我们就针对于板栗品种更新的一个推广应用，就是我们要提早做好那个预备。每30年呢咱这个板栗它有个淘汰期，所以在这个淘汰期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这个品种更新的一些实验都做好了，等到你想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好吃好管好看的一些品种来应对市场。
0: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咱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板栗，刚才听您说好像王总也发展这个灰树花，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灰树花是什么哈、啊。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市民朋友，这个您要不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灰树花？
1: 灰树花呢在泰安可能是老人都知道，山上有一种叫天花、泰山天花，就是灰树花。灰树花呢它和其他的菌不一样，其他的菌呢大部分都是一根柄，然后长的一个小盖儿，对吧？只有它长得像一朵花一样，它是簇状的，一个一个的， 然后呢最后合成一个像一朵花似的，所以呢它叫泰山天花。哎，再加上呢泰山上这个板栗树啊，它本身就是天花本身就在咱这个栗树下，它的一个母本、
0: 哦、
1: 它的母本就在它的栗树下面。
0: 嗯
1: 嗯，在泰山上呢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书上，当时呢就有记载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泰山天花，它只有在这个百年的栗树下面才会长这个东西。以前的时候老人说的比较神奇、
0: 嗯、
1: 就说家里面如果嗓子不舒服了，哎不用吃药了，喝点它就好了。所以这
0: 是
1: 好的土方法
0: 啊，民间的一个流传。
1: 哎，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现在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板栗和灰树花啊，我这才明白您在发展咱们这个当地传统产业上真的是倾尽了自己的一些心血哈、啊、而且呢也是我看您是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创新打造了板栗加灰树花的这么一个立体种植模式，就像您刚才讲的百年的板栗树下它就有这个灰树花哈、
1: 啊、
0: 延伸了咱们板栗的这个深加工链，这套复合这个种植体系是怎么实现了一亩地能够多重增收的，您给大家具体讲讲吧。
1: 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联合咱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就牵头成立了咱泰山天花研究院。哎，成立这个研究院呢，我们就创新推行了咱这个栗下仿野生种植的一个模式，就依托咱这个板栗树林下面的一个阴凉湿润的一个生态环境来规模化的培育咱泰山天花，也就灰树花。它的生长周期呢是从4月到8月，这样呢它不耽误我们收栗子，如果管理好的情况下能到10月份就形成了树上栗子香千里，树下菌花遍地开的双增双收的一个模式。每亩呢加上栗子的情况下能到10000多元。我们呢还自主研发了咱这个天花茶、天花粉等深加工的一些产品，让咱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呢翻倍提升。10年来呢我们还攻克了好多的一些技术难题，申请了像泰山天花提取物及其在制备抗咽炎药中的一个应用一个专利，同时呢我们还完成了咱这个栗树枝啊、栗树壳这些废弃物呢变成菌棒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哎，同时呢我们还当时创新把这个木头直接接到菌里面，这样呢就可以降低2年的一个成本。同时呢我们到现在呢还把咱泰山上的一些灰树花一些品种进行了一个品种建库，而且呢我们还把这些品种呢做了第9代的一个推广的一些实验的一些驯化。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获得了咱农大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示范基地吧。
0: 嗯，这个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了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板栗和灰树花这个一块儿这个叫混合立体化种养一个模式哈，这块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呢，也可以现在呢咱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 AI 了啊。我也知道您是好像是引入了这个 AI 叫分拣的一个机器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一些像什么智能的滴灌呀、无人机呀这样的设备，都是上半段节目介绍的哈。
1: 啊，对。
0: 咱们这个智慧农业改造解决了哪些传统板栗种植的难点和痛点？我觉得这一块不只是泰山板栗，咱们全国种栗子的可能我觉得都有借鉴性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因为板栗呢基本上是靠天收的。它很少说是像咱这个什么在温室里啊，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呢喜欢贫瘠的土壤。
0: 嗯，
1: 哎，所以呢尤其像咱们山上它又是很好的一个经济林，如果要是没有它在这个山顶上待的，可能是咱这个山上就要光秃秃的。哎，有了它呢就增加了更好看的一个风景。哎，我们引入 AI 呢也是像我们当时主持人说的，我们是全国首家呢引入咱这个第6代 AI 机器人，是因为我们当时选栗的情况下都是人工选的情况下，肯定他在看的情况下就是每天8个小时肯定就疲劳了，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把它拣选的这么好，甚至于呢成品率就比较低一点。我们引入它呢，它是第6代的一个 AI 机器人。哎，这个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呢？ 哎，它特别，它有一个学习的功能，同时呢，它在一秒钟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个粒子，就这一个粒子，把它一吹，哎，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粒子，哎，它符合哪一个极，它就会把它吹到哪一极上。比如说这个有裂口，它会吹到裂口的袋子里；有虫眼，它会吹到虫眼的袋子里。哎，有糜烂呢，像风干呢，它都把它分开，最后呢，把好的粒子再通过传送带进入我们的口袋，
0: 哎、
1: 进入咱这个消费者。
0: 太厉害了，居然能够这么智能哈！我没以为，我就以为那个就是分一个，比如说，这个果形这么大的和这个果形这么大的就分一分拉倒了。它连裂口、虫眼等等的这样的很细微的东西都能挑出来。现在这个农业科学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对呀、啊，像那个山梯微粒灌溉，就是我说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山顶上浇水太费劲了，是吧？现在有了它，一键上去，哎，搁手机一操作，山顶上就肥水就能上山了。而且呢，我们当时的情况下还自主创新了，原先是单滴灌的，现在我们改成了就是双 K 式八个箭头的，就能让它呢完全的节水节肥的来灌溉，哎，而且呢还能增加产量60%-80%呢。你像无人机这块呢，当然了是最好了，哎，它呢既能很安全，就不让我们每次在打药的情况下身上受到这个农药的一个侵害，哎，同时呢它还对咱这个土壤和这个水有一个保护，因为它是高空作业下来的情况下它是雾状的，所以滴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喷到地下。而且呢像我们板栗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像红蜘蛛预防，哎，它就是在叶面上的，再加上我们陶铸铭还有这个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哎，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呢什么样的环境都能接触，而且我们现在泰山上高低也不平，落差也比较大，哎，有这个无人机呢就很方便，真正的实现了，哎，不但有好的果子，而且呢还能实现提质增效安全三大一个重破的一个突破。
0: 嗯，
1: 总之呢咱这个智慧农业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就像咱一开始讲的虫情系统，哎，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这个园区的虫子有多少，害虫有多少，我们针对于这些情况来进行科学的防控，尽量的减少农药，哎，让它生物的防控形成大自然的一个均衡一个平衡，哎，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冷库啊包括我们的出入库的一些数据啊都采取了这种 AI 的方式，哎，所以说呢这个 AI 无处不在，也同时呢也彻底解决了我们农村的这个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我们这些种栗子啊就不再那么辛苦，同时呢还能让到大家吃到又安全又放心又好的栗子。
0: 哎，其实提到栗子啊，很多朋友说哇王总做的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已经这个和这比如说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哈？
1: 嗯，是的。
0: 您牵头制定的这个泰山板栗行业生产标准，产业也是拿下了多项国内外的出口认证，那么标准化溯源体系建设对板栗品牌出口出海您觉得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支撑性作用？
1: 嗯，首先呢是一个生产的标准，它能呢提供板栗原材料的一个品质和产能的一个稳定支撑。溯源体系呢建设呢能够提升呢咱工产品的一个安全保证支撑，像我们这个各种认证啊以及获得国际市场的这些通行证和信用的背书，哎，如今呢咱泰山板栗呢都远销咱全球25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呢出口位居全国首位，带动了全球400多个品牌经销和推广。
0: 嗯，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时间也有限哈，咱们来给大家说说咱们未来对比如说板栗的全产业链升级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新的规划和布局，咱们节目最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在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个咱这个产业呢就是从好几个角度来做一下。首先呢我们是在品种上呢，因为我们有许多没太更新的，再一个我们在种植管理上，以及我们的溯源上，哎，整个这三条链的情况下我们做到更精致，让 消费者呢吃到安全放心的。当然我们也会把 AI 加进来，到时候呢我们会把 AI 植入到咱的莅临间，让你在家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板栗是怎么管理的。

0: 然后呢你吃的时候才能够放心，甚至于你可以到我们的林间来互动，和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嗯，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也欢迎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王总啊，特别是在这个，随时随地的咨询，特别是在这个板栗方面哈，这个板栗方面王总现在做的这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呢咱们这个标准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啊，出口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哎，对对对，这就做得非常了不起了，能把咱山东的这个宝贝板栗啊推广出去啊，让人尝尝咱山东的这个味道，挺好。嗯，祝您下一步越来越好啊，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板栗产业当中 找到自己奋斗的信心，就像您当年一样啊，在泥泞当中爬了出来，毅然决然的啊进行不懈的奋斗，当然也有咱们农广校的加持啊。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总来做客节目，谢谢您，再见。再见。嗯，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2: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菊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菊科。
2: 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菊芋多糖是从菊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 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 1% 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 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 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五金凤、罗曼灰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
2: 95%以上。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万只蛋鸡以上。
1: 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5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2: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基站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基站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我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植物工厂种出高效新农业。第八届青助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我省开展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筑牢渔业安全防线。相约七夕，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传家风，畅述婚嫁新风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5: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6: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5: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五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7: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农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5: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10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10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1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8: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了。
5: 持续攻关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1/2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9: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5: 技术提效以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7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3: 8月18号到19号，山东省饲草料生产劳动竞赛暨第8届倾注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青粗饲料生产利用技术培训班同期开班。
10: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总工会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共同举办。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共同加强饲草保障，破解养殖困局。据了解，目前全省优质饲草生产保持在150万亩、140万吨以上，年生产全株玉米倾注380多万吨，已成为支撑草食畜牧业的核心饲草资源。
11: 省畜牧总站连续8年实施优质倾注行动，形成监测、培训、服务3位一体技术服务模式，推动山东省清储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今年针对清储饲料霉变风险，总站组织专家现场调研，发布技术指导，开展专题培训，多措并举地助力养殖场户度过饲草安全难关。
10: 面向15五，山东还将推动清注生产从一季向多季转变，全年清注由一次增至2到3次，充分挖掘盐碱地、冬春咸田、林间细地等非耕地资源，用好粮改饲、秸秆饲料化利用等项目资金，构建多元、稳定、可持续的现代化饲草供给格局。
12: 在本次大赛中，我们获得了1等奖。我们一直很重视，奶牛种养加一体化的国家政策，构建了自有牧场与农牧业联合的双轨运行模式，通过提高清储的用量，降低对进口饲草的依赖，最终形成了养殖端降本增效、种植端效益提升、产业协同发展的多方共赢。
3: 2026年山东省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在济宁微山县微山岛镇上庄码头举行。
10: 演练现场，14支队伍、100余名参演人员集结待命。随着演练总指挥一声令下，各科目依次展开。参演人员动用执法快艇、冲锋舟及遥控飞行救援艇、无人机等装备，依次完成火情压制、伤员急救、无人机侦察定位、失控船舶拖带、洪水被困群众转移等实战环节。面对碰撞、起火、大风浪涌等复杂险情，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模拟真实场景，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强能的预期目的。
13: 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区渔船数量多，汛期险情复杂。这次演练紧贴湖区高频发突发险情，从碰撞起火到洪水围困，科目设置全，实战氛围浓，有效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应急的处理能力， 为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了防线。
10: 腐朽以来，全省渔业部门坚持以眼促防、以链备战，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内陆渔业安全屏障。此次演练为有效防范化解内陆渔业安全风险，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潍坊昌乐县抢抓农时窗口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10: 在昌乐县营丘镇城前村的连片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飞行，飞防机手紧盯遥控器屏幕，熟练操控着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14: 每次飞行大约十分钟，一趟就能完成3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量可突破5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5倍以上。
10: 据了解，吐丝至乳熟期是玉米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籽粒开始灌浆充实的阶段。此时如果遭受病虫危害，将直接影响穗粒数和千粒重。而传统人工喷雾不仅效率低，高温天气下还存在作业困难和中暑风险。无人机飞防的推广正是破解打药难、打药慢这一现实问题的有效路径。
14: 广大种植户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精准落实玉米一喷多促关键技术措施，高效借助植保无人机行化作业，实现一次喷防作业，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增粒种的多重目标，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3: 近日，菏泽单县高老家乡秋季黄河大集火热开启，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一场文化与美食兼备的乡村盛宴。
10: 走进单县高老家乡黄河大集现场，戏台前人山人海，河南豫剧、山东梆子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唱腔高亢婉转，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台下村民搬着小马扎围坐在一起，听得津津有味。
15: 在家门口能看上大戏，看看热闹，拉拉家常，日子过得舒坦又开心。黄河大集真是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0: 这边大戏开唱，那边农货飘香，农产品展销区域摊位一字排开，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16: 自己烙的饼，自己种的菜，然后比平时出摊生意太好了，希望以后多办几场。
17: 我们将持续办好黄河大集系列活动，不断丰富祭祀内容，激活乡村烟火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七夕节，各地举办青年联谊、集体婚礼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婚事新办、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
10: 七夕佳节，滨州彰化区举办青年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念。
18: 今天活动氛围很轻松，游戏和手工让我们很自然地交流起来，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10: 据了解，活动还成立了公益红娘团，通过常态化多元化的联谊活动，为青年幸福牵线，为城市发展聚心。在威海市环翠区，当地为6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唱述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19: 我们家是济宁的嘛，知道咱们环翠区举行这一个集体婚礼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报名就过来
20: 参加这种婚礼，比较新颖一些，比较节俭的，而且这种仪式感也很强，氛围也很好。
10: 潍山县举办执手岁岁情暖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集体婚礼仪式与家风传承相结合。活动现场，文明家庭代表现场送上祝福，同时还邀请婚龄10到50周年的模范夫妻代表登台，分享孝老爱亲、和睦持家的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婚姻里的坚守与担当，引导青年树立正向家庭观。
21: 现场聆听各位夫妻相守的故事，心里暖暖的，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往后我也会向榜样多学习，学会包容，懂得珍惜，用心经营感情，把和睦向善的好家风传承下去。
15: 风风雨雨50年，靠的就是相互扶持，缘分来之不易，好好享受，用心经营家庭，把美好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0: 七夕佳节由山东阳谷县、河南台前县、范县三地联合主办的文明婚恋主题活动在聊城阳谷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两河之约，山河相会，通过跨省联动的创新形式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现场新人代表宣读了文明婚恋倡议书，倡议大家践行文明婚恋理念。
21: 我们会珍惜彼此，携手相伴，也愿意践行文明婚恋新风，抵制铺张陋习，简简单单，幸福长久。
10: 集体颁证结束后，新人们走进山河喜事文明婚俗主题集市，集市汇聚了三地的婚庆商家，共同推广简约婚礼、轻婚纱拍摄，杜绝铺张浪费与低俗婚闹。
20: 阳谷、台前、范县三地自古便是守望相助的亲密邻里，今天我们三地再次携手，共同举办了七夕集体颁证仪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鲁豫毗邻地区协同合作，持续把移风易俗这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实。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2: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威海呢，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7: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2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6: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7: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4: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23: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24: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8: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3: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24: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23: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24: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29: 从哪过来了这次？
30: 从北京。
31: 河南。
30: 非常棒，
31: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32: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24: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8: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6: 海带丝儿、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呢做成的休闲菜啊，在咱们的餐桌上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33: 酸辣豆角，包菇、杏鲍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这一个是海带片，但加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34: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35: 我给处理好了，你给我。
36: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
35: 了。那几句，我就几句我说什么？
33: 你真叫我
36: 出不去，
35: 我哪能知道这个？我我要喝上一杯端茶，我还敢理。
36: 开场白是么？光上去吃啊，我就直接福包吃了。你
3: 他塌下来吗？
36: 啊、嗯，他不下来吧？
3: 啊，那他给你介绍你在哪行吧？你光坐那儿。
36: 我站在我站后边行吗？
3: 啊、哦，行。
36: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飞一波，说家里面，啊，这是我。
33: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里面。
36: 好，上下啊。
33: 家里面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36: 家里面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人们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吃米饭都可以。特别脆，特别脆。
3: 让张
36: 总
3: 再说两句。张总再说两句。
36: 我们豆角是自己种植，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自己种的豆角都是摘的是最好的原料，吃起来特别脆，脆爽。
33: 这是香辣味的啊，张总这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烧烤味的。
3: 真腼腆。
36: 哎呀，我哪会是摘呀？哇，可以啊，这是哎。
34: 直播卖货让张成亮叫苦不迭，同样是直播卖货，又让他收获颇多。
36: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5: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是这种吧？
36: 对对对。
5: 哦。
36: 3000多单。
5: 就什么都有。
36: 什么都有。
5: 哦。
36: 白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5: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36: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荪，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34: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36: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34: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5: 你认识他吗？
8: 认识，哪都不认的。新下学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工会干这个姜菜，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小妞妞，她都是买腌咸菜的。
36: 嗯，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5: 哦，就这种、
36: 啊。对对对对。
5: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大叔尝一尝。
8: 哪产品啊？我想去吃，到那就搬就走。接着，只要有东西就不愁卖。
36: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走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你没有签的订单，到了5-6毛钱一斤，他就不走市场了，由我们包货价了。所以说他不愁卖。
8: 要没有这些的姜菜厂，这些的。这些在下货哈、啊、就全部扔掉了，因为他们这些的这个姜菜厂全部都回收了，能扔的东西他扔不了了、啊、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卖钱吗？一年吧又弄个10来万块钱。
9: 人家想干的意思就是不缺钱，
34: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36: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34: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36: 这个是加这个在院墙外围是75亩，那会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34: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36: 我用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5: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36: 算吧。
6: 接下来呢，要带各位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的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10: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11: 为啥？
10: 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 这个叫燕儿鱼，它学名也叫神仙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是基

0: 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分。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了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了广大台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的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12: 2026年6月，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13: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资源专业部采样所 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啊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12: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14: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12: 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13: 这个抗炎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在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炎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什么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15: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12: 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16: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达到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谷味的是不错了。哎
17: 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8: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它都瘦了，更虚的很多，更旺。
19: 长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20: 你还打算后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碱，知道吧？这个双碱真是不能，知道不？
21: 渡口这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后来的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年，啊，也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呢，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
22: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12: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15: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13: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23: 这 PC3 这个菌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的生长没有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敢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12: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13: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发性贡献。
11: 最近，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评比活动在睢县举办，当地及周边的300位蒜农齐聚一堂，角逐睢县大蒜王的桂冠。三只虎肥料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一探究竟。
24: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吃一口辣味十足啊！这里是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
25: 三只虎大肥地，
24: 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0: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就说我上了这三只户，不适合，根儿好，供应的这个蒜更大也好。
24: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0: 十万五千多斤，干蒜就是三千多一点。
24: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2: 很漂亮。那个那李女都是夸俺，她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三只五，谁种谁满意，用了三只五吧，基本上都是四千多斤、五千斤。
4: 三只五很好，这个肥料，我们每年还得年年用。
24: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三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三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三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三年举办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5: 三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7: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
25: 现在三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三只虎这个品牌。
26: 睢县赛区大蒜王，
2: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三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三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十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三只虎。
11: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今天呢，苹果姐打卡的是龙口的一家苹果园。果园防鸟应该怎么防呢？您别说呀，这个果园还真的是有招，他们用一根杆加上一根线就能够有效的防鸟，这挺有意思的。咱一块儿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吧。
27: 在苹果园里啊，有这样防鸟的，还有这样防鸟的。我手里拿的这根杆和杆上的这根线就能解决防鸟的大难题。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龙口市南村果园。哎，这里啊，对果园防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这根杆和这条线是如何起到防鸟作用的呢？
28: 你看这个杆呢，它是放线杆，这个线呢是防鸟线。这鸟在一般的在地里边，它喜欢嬉戏打闹玩耍呀，这样把它在地里边，就是相当于给鸟设路障了，就不让它在咱地里边这样霍霍这个水果啊。所以这个放线杆，但是把这个线呢要挂到树上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放线杆呢，就是它能够伸到这个3.6米，能伸到3.6米长啊，也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线呢挂到5米以上的高度。所以放线杆就为了这个把这个防鸟线放到树上。
10: 赵刚告诉苹果姐，放线杆和防鸟线是他研发的一套组合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是果园防鸟的一种新方式。
4: 拴在树上，
29: 拴到树顶上，把这固定死以后啊，一定要紧了，因为这个东西太滑，把这个皮也松了，
4: 把它松开
29: 啊，松开，松开以后把它就拉住去了，
4: 想在哪停在哪停，
29: 在哪停停停，铺个造路时代，这个地方造一下，打个枪，再往前走。
28: 这个线呢，在咱这个布在树上，其实很难发现，咱也很难看到，鸟也很难看到。你看用这个白纸挡一下，你就看到了啊。
4: 用白纸这个对比分析出来黑线。
28: 对对。你看这个。
4: 这边也有，上边也有。
28: 对。你看上边的。
4: 这边布的线还挺多的啊。
28: 对，你看这边。
4: 这里边也有。
28: 就像隐形的布了一张隐形的网。鸟在咱地里飞行的过程当中，与这个线呢，只要产生挂碰，它就再不进来了。这个是驱鸟，不伤害鸟，因为鸟非常爱惜自己羽毛，只要碰到这个线了，它产生惊吓就再也不来了。它不是说把鸟抓住了。
27: 您家也用这个线了哈，效果怎么样？
29: 这用了这个线以后吧，它效果可以说不能说100%吧，得95%以上，基本上就是没有。原先就说，特别这个维纳斯哈，一进于8月份，它就开始吃了。维纳斯的一个天竺哈，比这个这些腐死的不一样，
4: 更容易招各种。
29: 它就特别乐招。
4: 现在基本上。
29: 现在狼又把它基本上就不找了。
10: 一些鸟类在打窝或觅食的时候，可能会啄食或抓挠树皮，破坏果树外观，影响果树的生长和产量。
1: 还有一些鸟类，比如鹦鹉、乌鸦、灰喜鹊等，可能会啄食果实，导致果实受损，这样就降低了苹果的商品价值，影响果树的产量和果农的经济收入。
3: 一个时间段是它完蛋之后的七八天，鸟开始霍霍一阵，这个时候霍霍的比例数呢，就是还能低一点，到了快成熟的时候有香味了，这时候霍坏的就比较厉害了，那时候就蹬的就一地一袋，就是说能高，就是能达到20%。
1: 邵刚有600亩苹果园，防鸟的筏子也没少用。
3: 以前把稻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的，放音响，各种方法都试过。这个一个是人得靠上，二一个时间就住个10天8天的，鸟根本就不害怕。你在这边放鞭炮，它跑那边了，你不放了，它又过来了，所以呢，就是很头疼。
1: 市面上应用的果园多功能防护网防鸟效果不错，就是成本高，为了少花钱还能有效防鸟。从2021年开始，邵刚自己做起了产品研发，最终研发出放线杆和防鸟线。
3: 这个线呢是高强度抗老化合成纤维，你看这么细的线，它的抗拉强度呢是4公斤左右，放在树上鸟儿撞不断，又抗老化，能用一年时间。在地里一般咱随着到秋天剪树的时候把线剪了收出来就可以了。一轴线能放3亩地，成本呢大约是1亩地10块钱左右。这个放线杆呢，一个杆能用10年左右，布线的话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就能布个10亩8亩的。
1: 省钱防鸟，目前邵刚的这种新型防鸟方式已在当地果园推广使用。
11: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6: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你就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 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8: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1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
17: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伤的。
18: 我的家！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在青岛呢，今年的七夕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啊，当地将这个一平米博物馆呢搬进了社区，同时还设立了公益情感疏导驿站，一起去看看。
3: 在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的一平米博物馆，清代的青花缠枝纹双喜壶、泛黄的民国订婚证书、胶东特色的双喜八宝箱，这些与爱情相关的传统物件诉说着流淌在时光里的爱情故事。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年轻人不仅看到仪式感，更看到那份对婚姻的坚守。
3: 当地还把公益情感疏导驿站落户社区，8名持证心理咨询师将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婚恋调解与心理辅导。
5: 把奇巧婚嫁老物件搬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七夕文化内涵，倡导简约时尚的文明婚恋新风。
2: 七夕佳节为弘扬优良家风，传承敬老爱老的传统啊，菏泽市定陶区开展了情暖七夕公益活动，为这个辖区里的金婚啊、银婚夫妻免费补拍婚纱照，用镜头定格相守半生的美好瞬间，弥补老一辈当年没有婚纱照的遗憾。
6: 在定陶区孟海镇牛屯村，公益拍摄现场暖意融融，志愿者早早布置好拍摄背景，化妆师细心地为老人化妆、梳理头发，老人们换上婚纱、绣盒等各式礼服，个个精神焕发。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引导下，老年夫妇互相牵起双手，调整姿势，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随着相机快门一次次按下，历经风雨、相濡以沫的浪漫温情画面被一一记录下来。
7: 我们结婚几十年，那时候条件艰苦，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今天村里组织了这个活动，给我们布照了婚纱照，我也穿上了婚纱，圆了我们的梦，弥补了年轻时候的遗憾，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感觉这是七夕最好的礼物，心里特别开心。
6: 老人们仔细翻看着相机里的画面，挑选自己中意的瞬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了解，拍摄结束后，照片后期将进行装裱，免费送到老人家中，为他们留下珍贵纪念。
8: 此次参加拍摄的老年夫妇都是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几十年，非常让人感动。我们结合七夕传统节日策划本次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拍摄婚纱照，不仅定格老人们的幸福时刻，圆老人的一个心愿，也向社会传递优良家风，倡导互敬互爱、和睦相善的家庭理念，让传统节日更加有温度。
2: 你看七夕节，大家伙都在晒哈、啊，晒爱情啊，晒家庭，晒孩子，是吧？各种晒，而我天天晒得乌漆嘛黑的。当然这个七夕你就得晒爱爱，对不对？你除了这个晒这个恩爱以外，你还能晒什么呢？那接下来的视频呢，就会解锁古人七夕的 N 种打开方式，咱们一起来看看。
9: 东汉四民月令里记载，7月7日，戊青书及衣裳，不度，不度就是不生虫。这个时节人们晒书晒衣服，防虫防潮。世说新语里还记载了一个和晒书有关的故事。 七月七，林氏郝龙跑到院子里袒胸露腹晒太阳，别人问你在干嘛呢，郝龙答我晒书，满腹经纶，肚皮就是书。清克斯七夕乞巧图中也能看到古人布衣服风俗的缩影，阁楼上两女子正在收取白天曝晒的衣服，衣袂飘动，而亭中两位女子正在进行的是七夕的另一项热门活动，对月穿针。七夕又称乞巧节，在古代七夕也是表达女性愿望、比试与展示女性艺巧的节日。穿针乞巧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即在月光下女子比赛穿针，谁穿得越快，谁起到的巧越多，也意味着谁将来能成为巧手女。头针艳巧始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十分流行的七夕节习俗。具体方法是在乞巧节前一天取井水、雨水各半，盛于碗中，放在露天下过夜，再放到太阳下暴晒半天，到中午时分将绣花针放在水面浮而不沉，然后观看针在水中的影子。喜珠补巧，即在七月初七晚将捉来的喜珠，一种红色的小蜘蛛，放在首饰盒里或者其他器皿里，第二天清晨打开盒子观察蜘蛛结网的情况，如果网结的方圆得体、疏密有致，即预示着这位乞巧者心灵手巧。补巧比的是谁更心灵手巧，求的是女工精进，像织女一样聪明能干，因为一双巧手就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另外七夕也是姐妹聚会晒友谊的日子，每到七夕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上置茶酒等祭品，女孩子们围坐桌前默念心事，向织女星祈祷。所以这个七夕你也可以效仿古人来一场姐妹聚会，晒晒你们的姐妹情谊。你看，晒书、晒衣服、晒记忆、晒友谊，古人七夕不只是晒恩爱，这个七夕你晒什么了？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实施。那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呢？
10: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1: 此次修订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10: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2: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10: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11: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0: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1: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2: 近日呢，云南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小区内呢，一名2岁的男童悬空挂在了这个窗外的护栏上啊， 情况非常的危急，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13: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男童头部被卡三楼窗外护栏，整个身体悬空在外。消防员立即架起15米金属拉梯，
14: 先拖着他，
15: 不要派另外一组人去这个救护家里面看了。
14: 好，这边正在查看，然后门的话这边打不开。
16: 没有办法去做的。
13: 一名消防员迅速冲上梯子，一把拖住小孩。与此同时，另外两名消防员破门进入室内接应。10分钟后，被困男童被成功解救，脱离险境。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独自在家熟睡，监护人短暂外出，没想到发生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及监护人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悉心看护孩童，避免发生意外。
2: 数十瓶的洗发水，100多盒的面膜，每个订单呢却只买一件。这个法庭上的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公诉人追问的起点。两名被告人呢先后拆分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得11万余元。此后也开出了35万元的所谓的索赔一口价，这是维权还是违法？
17: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谢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18: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0单这个洗发露、14单的洗发油，还有103单的洗发面膜。
17: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19: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就是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0: 1单赔偿500，
19: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0: 对。
17: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
2: 这个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呢，不仅购买的方式奇特，他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啊！您看，这个王某某与谢某某呢，家住在山东，但是网购的商品呢，却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呢，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回。两个人如此操作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
17: 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18: 即使能多个手指套，大概一辆分担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16: 10万多。
17: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21: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7: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16: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17: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2: 商家的违法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没有暴力之以投诉举报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啊？围绕着这些问题呢，法庭继续调查。
17: 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21: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6: 一口价35万。
17: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计税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22: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17: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3: 1999年终于被抓到。1997年，内蒙古发生两起女性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的案件，受限于侦查技术，嫌疑人身份多年未锁定。2026年初，该案件被列为重点督办命案积案之一。8月18日，记者从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分局获悉，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被抓获归案，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5规划。对于鲁中山区的老百姓来说，家门口通高铁的日子真的不远了。涞灵高铁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它盘活了一条断头路。2022年通车的济莱高铁，因为南下无路，长期每天只跑4堵车，上座率一直不高。涞灵高铁将从济南刚城站运出，经新泰、蒙阴、沂南，直抵临沂北站，全长约113.67公里。这一接，济莱高铁就真正融入了全国高铁网。其次，济南和临沂终于要1小时直达了。目前从济南去临沂坐高铁要绕行曲阜1.5小时，有的车次甚至要绕3-4个小时。 来临高铁一通，直接压缩到一小时以内。更深远的意义是，它要改变沂蒙老区的出行版图。新泰、蒙阴两地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3月16日，新疆库车市公安局两名辅警为救两名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买乌兰江买买提从警8年，累计收到群众26面锦旗。帕和尔丁卡迪尔刚参加公安工作1个月，危急时刻大喊先救他们，牺牲时年仅22岁，英雄一路走好。8月13日，浙江台州徐女士一家3口在昆明旅游，途中搭乘阳光出行网约车。徐女士与丈夫介绍，司机在行驶途中频繁急加速、急刹车，不满3岁的女儿因晕车在车内发生呕吐，弄脏车辆。家属提出按市场价或100元进行赔付，司机却索要500元清洁费。双方在派出所协商失败，准备离开时，遭到司机尾随拖拽。当日双方再次前往派出所调解，最终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250元。阳光出行平台工作人员回应，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的最高金额为200元，该司机账号在阳光出行平台已永久下线。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啊，说好交钱之后分期返还。这个修脚店的店长啊，请顾客帮忙完成业绩任务，这顾客也是好心人啊，就给他转账5000元。但是收到了1500元的退款之后呢，这个店长便失联了啊，怎么回事呢？咱一起看看。
0: 我是7月初的时候到郑远园修脚凤翔路店，当时的那个店长刘先生跟我说，让我帮他完任务，让我充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他分3个周返给我。当时我觉得郑远园是一个连锁店，他跟我说以后我就说可以。过了第一个周以后，他给了我1500了。第2个周我再找他的时候，就已经联系不到了。新的这个店长于先生，然后跟我说那个姓刘的店长被警察抓走了，然后他涉嫌诈骗。问了一下情况，就是他从4月份就已经开始诈骗店里的顾客。我就看我的小程序，当时他给我充了5000，然后紧接着他就把那个钱又划走了，充值的5000的短信我收到了，但是后面划走的短信我没有收到。店里就是推脱说这都是个人行为，跟店里没关系。总部客服说让我们等通知，反正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结果。我现在打这个是那个郑远园的客服电话，然后就没有人接。他是以郑远园的名义诈骗我们，我们是冲着郑远园充的钱，郑远园这个店也应该负责任，他应该把我们的损失认下，然后他自己去找这个姓刘的去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1: 这是刘先生的操作啊，不是我操作的呀，现在被派出所举起来了吧？
3: 现在准备给他怎么处理？
1: 现在我们是等派出所法院起诉。
4: 你说的这个修脚店呢，第一它不是政府部门管的行业，第二即使是我们管的行业，它也是个体户，不受这个单独管管理办法的调整，它应该由市场监管局来负责处理这个事儿。我再跟领导汇报，然后有相关的人员跟您联系。
2: 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前几天烟台莱州的4个孩子用零花钱买水送给消防员的短视频火了啊！4个孩子的举动让消防员们感到既意外又暖心，也感动了无数的人。
23: 8月11日，莱州市森林消防一中队门口的监控记录下这样一幕：4个孩子拎着2包水跑到门口，放下后转身就跑。正在岗亭站岗的消防员王磊看到后，立刻追了出去。
24: 因为外边车比较多，怕他受伤。然后他们跑远了以后就没回头，然后我就提着水把水提到了岗亭。
23: 经过了解，这4个孩子分别是杨家浩、苑成瑞、杨凯浩、杨军浩，他们都来自夏丘镇。其中3名学生刚刚从莱州市夏丘镇中心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即将上小学1年级。水是他们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的，一共72瓶，花了19块5毛钱。
24: 我说你们买点自己的这个零食、学习用品多好。他们说没事儿，这个看得比较辛苦，然后给咱2包水。然后当时心里特别感动，然后我就给他们敬了个礼，因为当时兜里也没什么东西给他们，然后就感觉这个敬礼是这个消防员的最高礼仪。
23: 令王磊没想到的是，2个孩子看到后也郑重地回了一个敬礼。
25: 当时我们是在村里边玩的也挺热的，就想着消防员叔叔在这里就是一直训练，也觉得消防员叔叔应该也能热点，然后就给他们送水了，
26: 怕他们把那个水送回来，然后又有点紧张，然后他说别跑，然后我们就使劲往四边跑。
23: 消防员们表示，孩子们的这份心意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和鼓励。
5: 为回应这份善意，8月15日，四个孩子和家长应邀来到森林消防一中队。消防员带孩子们走进营区，展示了森林灭火装备，介绍了风力灭火机等专业器材的用途，并指导孩子们体验穿戴森林灭火防护服，
24: 希望能够在孩子们心里种下消防的种子，让他们理解守护的含义，把这份温暖双向传递下去。
25: 我长大就要干消防员，觉得消防员非常的伟大。
6: 你能考上？
25: 肯定能考上，只要心里有目标，那肯定得要实现啊。
2: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这就是善意与善意的相遇，更是守护与被守护的双向奔赴。这事儿挺小的，但是温暖了很多人，愿这份善意在更多的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那最近呢，南京交警联合卫健部门呢，是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伪装成正规救护车的黑救护车啊，咱们一起来看看。
7: 8月5号上午9:10，执勤民警在薛家巷丹凤街路口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辆喷涂有救护车标识的大面包车行迹很可疑，于是进行盘查。
8: 车子又不符合规定，你怎么能开得上路呢？你怎么能拉着病人呢？
7: 经过现场检查，这辆车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小型普通客车，并未取得任何医疗转运或救护运输的正规运营资质。司机声称不知情，民警随即联系了车主核实情况。在进一步勘查时还发现，这辆车存在多处非法改装痕迹。
9: 车内私自加装了急救的设施，并且安装了隐藏式的救护灯具以及警报装备。
8: 私自安装警用工具，警灯你是有的，上面是有的，虽然说你降下去了啊，但是你没升上来，120急救图标要自行拆除去除掉，不允许。
7: 驾驶位旁是有一个隐蔽的手柄按钮，操控后车顶的警报灯具便会自动升降。驾驶员之前就是利用这种隐蔽式设计在路面上规避交警检查。不久，卫健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到交警通报后赶到现场，一起依法对车内安装的医疗设备及改装设施进行查验取证。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这辆违规车辆予以封存，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9: 非法改装的黑救护车不仅扰乱医疗转运秩序，更在伤员患病患转运过程中存在交通安全的隐患。市民如有救护及转运的需求，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联系具备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专业的转运单位。
2: 近日在上海，有两位老人驾车送家中21个月大的孩子去看上医院看病啊，这个途中呢，没想到就遇到了堵车啊，情急之下，老人就向巡逻民警求助了。
10: 有个宝宝生病，你能把我们送到医院吗？车堵在这个地方。
12: 小孩当时已经是昏迷了，在抽搐，人在不停的抽搐。
27: 民警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并迅速让老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随即驾车赶往医院。
8: 车到人重啊！
12: 不要急，马上到了，
8: 快到了。
27: 在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民警仅用15分钟便赶到医院。
12: 我算了一下这个路程，平时开车像这个时间点要45分钟，我是抄近路，有些路口我还闯红灯了。
27: 因送医及时，患儿得到紧急救治，顺利脱离危险。事后孩子家人专程到派出所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28: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

0: 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临。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呢，在这个网络上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然而在这些活动呢，大多是深入到原生态的山野，并非是传统的旅游景区，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最近呢，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的调查。
1: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管控前高峰期一晚，登山人数可达数千人。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2: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3: 对，尽量少开啊。
2: 啊，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就蹭光就行了。
4: 这得要全得回去，所以让你别瞎绕了。
1: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5: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6: 行，大家先稍微原地等会儿啊。
7: 差不多打电话了，被拦了是吧？对，他们全被拦了。那就看咱们运气怎么样。
8: 现在北京多少上？现在河北也不让上了，你说咱们找的这个地方是没人拦就能上，把他们锁过去吗？
5: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9: 都是被冲倒的树。
10: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9: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5: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3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1: 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11: 我们这个最多少？
9: 啊，
11: 我20多车。
9: 20多车？
11: 对，去年
12: 的。山顶啊，那出人就是人，
13: 天天等。
9: 不让上，咱还为啥还去发这个船啊？
13: 他有人辞职，他们想发呗，我有啥办法？
0: 事实上呢，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啊，应急处置能力啊，以及决断统筹的能力，往往能决定一场意外是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然而这个专家告诉记者呢，户外徒步的事故当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系。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对当下野团户外的领队的状况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4: 从普通的这个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这个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5: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
15: 这会儿天已经黑了，然后很多人就没有带头灯，现在在等警察跟我们找我们位置。
16: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0: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
1: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三次五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三次，你就能带我，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再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你来过的驴友，他能给你解决什么风险。
2: 近年来呢，我国户外活动参与人数快速增长，户外爱好者呢已经达到了4亿啊。但是行业规则与安全保障能力的匹配呢明显的滞后，专家也是呼吁相关的制度和监管亟待加强。
3: 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提倡的就是探险的产业化，探险的产业化接着就是制度化设计、规范化运营。首先他要一定要请职业的探险领队，一定是持证上岗的啊，出风险的不能说是零，但是他的几率会很低，他一旦出了风险他也能化解。
4: 中国探险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占事故总量超80%。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户外徒步活动时，要从经营主体和领队资质、团队配置、价格和提示等4个方面加以甄别，远离宣扬有腿就能走、板鞋就能上的徒步团。这类说法严重低估山野风险，极易埋下安全隐患。
2: 陷入低价内卷式的同质化竞争困局呢，是不少的实体商家发展中的共同难题。那临沂爬行店生产企业E&E以品质实现突围，成长为拼多多平台黑标同步平台啊。依托平台的多项扶持政策与数字化赋能，企业完成了从拼规模走量到强技术走性的华丽蝶变。
5: 在E&E生产厂区的产品展示区，近百款款式、材质各异的爬行垫整齐陈列。早在1999年 ，E&E 就作为北方首家源头工厂，率先入局儿童爬行垫市场。
6: 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代的爬行垫，是中国最早的给儿童用的一个爬行垫。它能满足消费者对它的孩子爬行的时候防摔的作用。但是这个产品呢，它的味道要大一些。
5: 20多年前，爬行垫行业普遍使用 EVA 材料生产，较低的行业准入门槛使整个市场很快陷入同质化竞争。依托于临沂物流成本低、通达广的区位优势 ，E&E 在行业内稳步发展，并着力于地垫内芯材料的研发迭代。
6: 在使用的过程中，宝妈会提出来，小孩在爬的时候容易去啃咬到、接触到，这个时候对环保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现在我们推出的第四代产品称为孩子可以啃咬的爬爬垫，它的安全、环保各个性能都远远优于国家标准。
5: 从 EVA、EPE、XPE 到新一代 IXPE 材料 ，E&E 通过持续的材料革新，完成了4代产品升级，将更安全、环保的航空级新材料应用于儿童爬行垫制造。但为了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突围，企业自我加压的脚步并未停歇。
6: 其实行业没有行业标准，也没有国家标准。你的产品好，那好在哪里？你的标准是什么？那最接近于产品使用场景的就是玩具这个类目，它是给小孩子使用的，然后也是宝妈比较关心的安全的问题，我们就当时主动申请了这个3C 的证书。
5: 取得强制性产品 3C 认证，意味着工厂验厂、原材料备案、工艺文件全部纳入数字化管理，任何原材料更换都必须重新送检。搭建起这套高标准品质管控体系后，E&E 于2024年入驻拼多多平台，借助平台数据精准捕捉消费者需求，实现产品矩阵快速调整和定制化生产。
6: 这个呢是我们的 UV 印刷车间，就是客户要定制的图案输入到我们的设备，到它印刷出来，可能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从下单到生产到发货，24小时就可以满足。
5: 一年多时间，易安易借力拼多多、千亿扶持惠商战略、新智供给专项行动等平台政策，获得黑标认证，并登顶地电热销平价品牌榜首，累计销量达1384.9万余件。
6: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行业内的 top， 然后我们要依托我们核心的技术、我们的数字化的优势、我们全生态的产业链，深耕母婴这个赛道，打造我们自有的品牌，把临沂高品质的泡沫啪啪店送到全国千家万户。
2: 那近日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啊，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呢购买了 AI 人脸的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多块钱。
7: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8: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7: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8: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7: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8: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7: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3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2: 那这事儿确实挺奇怪的哈，您看，通过 AI 技术啊，把照片处理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但是他如何通过这个银行支付系统的人脸识别验证的呢？啊，你得眨眼吧，你得张嘴吧，你得转头吧，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都和这个视频当中的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7: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9: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比方说，他这个平台认证的时候需要眨眼、需要点头，各种动作的视频，他都可以生成。
7: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9: 您只要开启这个相机，它默认就不会开启系统自带的相机，它
10: 就
9: 是直接就要用这个虚拟相机。看这里面，它就又会把这个全服装调出来。那系统需要你什么动作的时候，那你就去点对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11: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它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它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7: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11: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它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它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7: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形成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家也无需因此过于恐慌。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现在这个天呢还是有点热哈，那一些人为了通风纳凉呢都喜欢敞开家门啊，殊不知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那武汉市江岸区的居民马女士呢，近日呢就因为家门是大敞四开啊，炒个菜的功夫，家中的背包以及这个贵重的财物那就没了。
12: 据马女士介绍，案发当天比较热，回家后自己并未关上大门，把随身的背包放到客厅桌上后便走进了厨房。
13: 由于炒菜他的动静比较大，他注意不到外面的情况，等过一会儿大概十几分钟，他出来找包的时候才发现包不见了。
12: 马女士的包里除了证件、银行卡之外，还有手机和金镶玉项链等贵重物品。由于马女士所在的老旧小区出入口四通八达，为尽快抓住入室行窃的小偷，民警迅速调取了小区周边大量监控视频。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筛查，一名可疑人员浮出了水面，
13: 发现有一个人在进出楼梯口的时候经常左右看，我们就猜想这个人可能不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如果附近的住户的话，他的对周围的情况也应该比较了解，不存在找路的这个情况。
12: 民警于是对该嫌疑对象的行动轨迹进行重点研判，果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14: 金老师他的口袋是瘪瘪的，手上拿部手机，但是他从另一个单元下来的时候，他的两个裤子荷包是鼓鼓的。那么沿线最终发现这个荷包的东西还不少，所以此人的这个嫌疑进一步升高。
12: 经核实，此人姓夏，有多次盗窃前科。进一步追踪后，民警最终在某酒店内将正在睡觉的嫌疑人夏某控制，并在房间里查获马女士被盗的金镶玉项链。据夏某交代， 案发当天自己到小区寻找作案目标时，恰好看到马女士家大门没锁，于是悄悄溜进了室内，
13: 大概翻动了一下，把包里面值钱的一个物品就放在自己身上装着，把包就藏在了楼顶的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
12: 民警随即展开搜寻，最终将被盗物品全部找回。此时距离马女士报警仅仅过去了8个小时。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刑事拘留。
2: 最近呢是雨水频繁，不少人淋雨之后呢急于降温，就会对着这个风扇啊空调直吹，再加上这个整夜的吹空调啊，熬夜刷手机啊，有些医院接诊的面瘫患者的数量明显的增多了。
10: 这是前几天很大的，回到家以后，当时我把衣服换了，换了没有洗澡，在电风扇底下面吹了一会儿，第二天早晨发现面部有点好像有点歪掉了，口齿还清楚，就是面部好像这个吃饭，尤其是刷牙的时候啊，这个水好像搞不住。
15: 王先生立即到医院就诊，经检查为周围性面瘫，程度上属于不完全性，幸好就医及时，经针灸等综合治疗，预计1到2个月有望逐步恢复。医生表示，夏季淋雨受凉，长时间空调直吹，熬夜刷视频等常见行为都是诱发面瘫的高危因素。
16: 我们最高的一天接诊面瘫的患者有16例啊，实际上我们那边有11张床，有一段时间全睡了，全是面瘫的患者，任何年龄段都可以见到，可以发病。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反而多一些。面瘫实际上大部分80%的都是叫特发性，基本都能达到一个完全恢复的状态。
15: 面瘫在临床上主要分为周围性和中枢性两类，市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是周围性面瘫，多数患者愈后相对较好，而中枢性面瘫多由脑血管疾病引发，危险性更高，需要格外警惕。
16: 比如说这个眉毛抬不上去，这个额纹消失了啊，眼睛闭合的时候闭合不全，然后嘴巴它会歪向这一边，但是这边是会漏水，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叠加。一方面呢，就是你比如说比较贪凉，吹空调啊，导致了受凉；第二方面呢，就是免疫力下降啊，常见于熬夜，这是最常见的，或者近期工作压力大啊，或者休息不好。
15: 医生提醒，淋雨后要尽快更换衣服，不要让空调风扇长时间直吹面部。面瘫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发病后及时开展药物配合针灸的规范治疗，可有效降低面部歪斜、僵硬等后遗症的发生概率。一旦出现面瘫，同时合并手脚麻木无力、头晕、说话含糊、肢体活动不灵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排查脑血管疾病。
2: 再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无锡交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封闭式货车停靠在马路边，这个车厢呢是冒出了浓烟火势，正在迅速的蔓延。
15: 当天下午，无锡交警在京城路沿线巡逻时发现一辆封闭式货车停在路边，车厢正冒着浓烟，
17: 烟比较大，我第一个通知附近的铁骑马上赶过去支援，然后呢，在来车方向采取封闭货车通行。
15: 交警到达现场时，火势正在迅速蔓延，驾驶员已意识到危险，将车靠边停下，但因不清楚车厢内情况，不敢贸然打开箱门，而车载灭火器根本无法扑灭不断扩大的明火。就在交警寻找快速灭火办法的时候，一辆洒水车恰好经过。
18: 是看到有一辆洒水车从我旁边经过，我第一反应是吹口哨拦截它，示意它靠边停车。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呢也很配合，靠边停车以后呢，下车以后第一时间打开了水阀，我就跳上洒水车，及时的控制水龙头。对，因为洒水车的水量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就是居高临下对它这个着火点持续的这个水压的进攻，然后把这个明火控制住了。
15: 警方提醒，出车前务必检查油路、电路和轮胎状况，随车配备有效灭火器。行驶中如闻到焦味或者发现冒烟，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撤离人员，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21: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哈，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20: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21: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20: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21: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20: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1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1杯的量。
21: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2-3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现在是晚上十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随着学期结束，假期来临，又要迎来一个青少年近视治疗的小高峰。那当前儿童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这也提示着我们要对青少年视力不良保持足够的重视，爱护眼睛不止在爱眼日这一天。今天我们也邀请一位眼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视力不良问题如何控制和预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季鹏，副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山东省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山东激光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院协会视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对眼科各种常见病及视光学疑难病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老式的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对角膜病、眼表疾病及角膜塑形镜 RGP 验配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临床经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季主任，欢迎您。
1: 啊，你好，很高兴，咱们又再次见面。
0: 我们知道咱们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一个调查工作，发现这个孩子普遍的近视率啊是一直在增高。哎，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季主任，这孩子近视率增高的原因主要是在来于哪方面呢？
1: 目前呢就是近视啊。青少年近视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一个干预了。这个最主要原因呢，我们近视呢主要是有遗传和环境二元素啊，就是遗传呢，就是如果你父母有近视的因素呢，就是你下一代近视可能性比较高。同时呢，最重要的现在近视率发生和我们整个一个生活环境、用眼环境、工作因素、学习因素综合相关的，就是咱们视近负荷过重。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手机电脑用的特别多哈，导致了我们青少年近视呢就是逐年增高。但目前呢采用一些就是近视防控呢现在有所稳定哈。
0: 是，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因为这种生活包括和这个课业负担压力，它跟这个我们的近视跟我们的周边环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季主任，像是孩子如果说是近视的话，那特别是从小有近视的话，那长大了以后会对他们的眼睛有什么危害吗？
1: 那个近视呢就是它不光是说我们戴眼镜矫正能看清楚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随着你就度数不断增加呢，会造成我们近视相关的眼底的病变。同时呢就是还可能有时候像开角青光眼也和近视高度相关。这样呢像青光眼啊还有高度近视相关的眼底病变呢，都是一些是致盲性眼病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就要关注近视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问题。
0: 还有并发症。
1: 对啊，
0: 是。那后面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这近视的并发症。你先说到近视，近视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这种看书啊，包括看一些电子产品这种用眼的这种不科学有密切关系，是吗？
1: 是的，那个主要就是我们视近负荷过重哈。什么叫视近负荷过重呢？就是我们正常小朋友呢都是轻度远视 视的啊，就远视储备，随着我们正常发育呢，就眼球逐渐变超以后，我们逐渐正视化。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两三岁、三四岁，小朋友呢就开始接触一些电子产品，看一些像手机啊，或者是早教机那个彩屏啊，这样就会也就促进我们眼球啊提前发育，这样的眼轴不断增长呢，就是会造成啊我们轴性近视啊。
0: 嗯
1: 嗯，主要还是手机、电脑、视镜负荷过重，还有一些饮食的因素，像甜食啊，或者是整天宅在家里不愿晒晒太阳，这些综合多方面导致了我们近视，特别儿童、青少年的近视节节增高。哎，
0: 嗯，是，嗯、那。近视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嗯、是吗？
1: 是的是的、哎，那就是随着你要是说小学一二年级你要是有100多度近视，那我们其实如果要不防控的话呢，你到了初中啊有可能就是500-600，到了高中呢就基本上很多人就能长到就是大于600度的近视，高度近视。所以说呢，高度近视呢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视网膜眼底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会导致就刚刚您说的这个影响我们的就是眼睛的健康，
0: 嗯，
1: 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视力损害的问题。
0: 嗯，是。那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嗯、特别是在幼儿园的儿童、嗯、都已经开始出现近视的情况。
1: 嗯，
0: 那在这也想问一下季主任、嗯、就是我们对于孩子这个眼睛的关注，
1: 嗯，
0: 可能是很多家长没有注意到这孩子在用这个电子产品或者在看书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嗯、我们要注意保持这个眼睛健康，包括他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哎，看多久，
1: 嗯，
0: 如果说是时间长了会有可能会造成近视呢，在这您给我们也科普一下、嗯、
1: 这就是一个近视防控的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不建议就是婴幼儿或者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期间就是看手机电脑哈，这个因为他这段节就是婴幼儿或其那个就是儿童阶段呢，应该是多是户外或者是用一些绘本来了解知识。那如果要是在小学初中阶段呢，我们就是也要控制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姿势要端正，就常说的就是一尺一拳哈，一寸哈，这我们就握笔姿势、读阅读姿势要保证就是有足够的距离，同时呢就是避免就是高强度视镜啊，
0: 嗯，
1: 比如你40分钟，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学校安排课40到45分钟一定就是要要出去活动活动，这就是一个给眼睛一个休息的过程哈、啊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光线，你好比如说很多家长也问我就是那你要是说怎么还防控近视，让小孩那个近视不要再长啊，首先呢就是或者说我用什么方法能把我近视治疗好了，我现在再次明确给大家说一下，近视可防哈、啊、可控，但是一旦长就是真正形成真性近视以后呢，它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办法可以就是逆转的。但是呢，那你说我近视以后不管呢，也不是，必须要管，就让它减轻它的发展和控制它的度数，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那我们就做到就是科学合理的用眼，同时呢你的灯光照明一定就是要合理，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说你要定期有户外活动哈，
0: 嗯，
1: 如果你要真是有近视的话呢，就是一定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哈视光诊所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你的屈光度、视力、眼压、角膜、眼底，还有你的眼球生物学测量，包括那个就是眼轴长度这些情况记录在案，然后呢根据你的就是屈光度和整体的眼部检查情况验配合适的框架镜或者是角膜塑形镜，这样呢就是平时再结合正常的生活 习惯，用眼习惯呢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效果。
0: 嗯，
1: 饮食上呢，有些家长就说，那我吃什么好呢？嗯，
0: 对呀，吃什么对眼睛好吗？
1: 对吧？吃什么好呢？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眼睛的健康和全身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哈。
0: 嗯，
1: 就是说，营养膳食合理的金字塔结构，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说，五谷杂粮哈是基础，优质蛋奶是关键哈，少油少糖，那是必须要做到遵守的，然后新鲜的蔬菜水果都要吃点，但是一些糖分特别大的呢，我还是不建议吃的哈。
0: 嗯嗯，
1: 多吃点坚果是可以的哈。
0: 嗯，
1: 哎，然后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合理科学的用眼，我觉得这个近视也不可怕，也能防能控。哎，
0: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的近视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季主任说到了，其实这孩子得近视啊，他应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绝对不是说是一日之功的，那可能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用眼的一个不健康的习惯慢慢积累，可能当你的孩子发现有这个一二百度近视的时候，这个前面已经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孩子一个不正确的用眼习惯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就是很多家长哈，一定要关注孩子，日常的一些看东西的一些行为改变。如果要是老眯眯眼，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本来他是挺远能看的，现在非要走到前头去看啊，或者是给家孩子给家长说，爸爸妈妈，那个我这个上课时候看黑板有点模糊了，一定就是啊，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查查视力，验个光。如果要是视力不好，一定要就是进行一个散瞳验光，了解孩子真实的屈光度啊。
0: 嗯，
1: 哎，今天呢，就是刚才你也说了，是一个比较好就是有纪念的日，正好是每年一度的6月6日，是个爱眼日，就是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比较全面，现在主要抓两头，一个是青少年的近视，一个是老年人的眼睛的健康，像白内障、老视，其实老花眼啊，也是一个让我们就是非常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经常说一个事儿哈，就是张琳，你有这个体会吗？就是说我们人哈，只要是说每个人说，就90%的人可以得近视哈，青少年近视非常高，但我说还有10%的人不近视，但是老花眼呢是每个人都逃不了的。
0: 对，
1: 那也只要是说你年龄足够长，或者是你经常必须要看手机电脑，你肯定都会花眼，而且目前的花眼呢时间是越来越提前了。我们都说以前说40左右花眼，那我们其实现在很多35岁他就花眼了。那叫
0: 为什么会提前呢？也是跟我们平时用眼有关系
1: 啊。对啊，是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工作中就现在两头，现在就32、33、35过来找我做手术。我说你这个年龄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现在看东西特别累，特别疲劳，想通过手术啊来解决。现在还有40多岁基本上都花眼，还有很多人就认为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就是近视眼，不会花眼的。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
0: 不是这样子。
1: 不是的，无论你近视、远视、散光，还有是眼很好，它都会花眼。
0: 都会花眼。
1: 对的，对的。像你100度，你要就是说不戴眼镜，你40左右哈，你有可能是感觉不出来，你不戴眼镜 感觉不出来你化验，但是呢你很容易视疲劳，其实就调节功能减弱了。
0: 嗯，
1: 但是你看远不戴眼镜是看不见的，看近能看见，但也很容易累。
0: 嗯，
1: 这就是花眼，花眼就是我们调节力降低了以后，不足以满足我们看近的那个情况。但是目前呢，咱们整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改变了，那个看近是越来占比重越大。这样呢，就是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视疲劳、干眼症的情况，也是就是严重的干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呢，就是有一篇2015年有一篇报道，就是他统计了说，光就是说我们花眼大家都觉得很简单，说戴个花镜不就行了吗？但是你知道全球啊，就是有50%的人才能，就是只有50%人能接受，就是接受到花眼的矫正，剩下他压根儿是没有这个条件或没有这个意识能接受花镜的治疗啊，是花镜的矫正。对，
0: 花镜还可以花镜矫正。
1: 对，就通过花镜进行一个矫正，就是老花眼通过花镜矫正或通过手术矫正。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戴花镜，这个普及率也只有50%。所以说呢，对于近视防控，对于老式的矫正啊，都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就是任重道远。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花眼。哎，是我们每个人都到了一定年龄是不可避免的。哎，但是这个花眼的这个年龄也在提前了。这个花眼如果说是出现花眼的话，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视疲劳，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是我们看这个事物都开始模糊了吗？
1: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感受吧。我
0: 您也开始
1: 对
0: 有花眼的那种感觉了。
1: 对，我花眼，对，我花眼是2年前。
0: 2年前
1: 我从来就不认为我会花眼。我觉得我还很年轻，
0: 超级自信啊。
1: 对，就是那天去超市哈。就是我看一个就是一个药品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啊。我说怎么看不见了，说我眼睛不清楚，我擦擦还看不见。当我摘下眼镜的时候，我对着一看看到了，我才意识到花眼是在你不知觉刹那间你感受到，然后你就知道了。就是你开始就花眼就是首先你经常觉得你看近看手机电脑，假如你戴着眼镜看哈，可以看清楚，一抬眼儿看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楚。这就提示你调节力下降了。我这34、35、36、37就很多人有这感受。或者呢你戴着眼镜看书呢，或者是你不戴眼镜看书呢，你看一会儿呢虽然清楚，看着看着就很容易疲劳了。正常你要年轻人1-2个小时的话他没觉得，现在你花眼什么感受，戴看40-50分钟眼干涩疲劳累啊。这一是干眼症，第二就可能调节下降导致干眼，或者经常是头疼啊，
0: 头疼
1: 啊，
0: 还有这个症状，
1: 对啊，有时候眼胀啊，疲劳啊，还觉得怎么会青光眼，后来一看是就是调节力下降老式的原因。还有就是最常见的是看近看不清楚了。你好比说正视眼原先视力很好，哎，看近怎么看没把字儿把手机字儿调得很大，你就花眼了。或者是你摘掉眼镜突然能看清楚了，你近视眼那也是花眼，戴着眼镜也不清楚。那就是随着你不同屈光状态，你不同用眼习惯，你花眼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总之就是说你看近能力降低了，然后就是你看近清楚，再看远的时候要缓一阵儿，就是调节一段时间，那也是花眼的早期先兆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判断的。但是花眼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法就是说是哎拒绝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延缓它的发生呢？
1: 可以。
0: 嗯，
1: 就如同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要力量强，调节能力强的话，你花眼感受啊，会延迟，或者是本来30、40多岁，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家里啊，就是说50、60岁也没感觉花眼，所以说这个调节力呢与遗传有关系哈。第二个呢，就是还和你用眼习惯有关系。如果你要是高强度的，像你是，会计师，天天看小字儿，那肯定花眼感受比较少。第二呢，就是说你高强度视镜负荷特别重，也是容易金雕师啊会计师啊看小字儿比较小，那肯定是容易 过早的提前的化验，但是你平时要经常练练米字儿。我经常说练调节力哈，双眼视功能，你一个写一个米字儿哈，然后你眼睛绕着米字来回这样转，这样呢也可以运目哈。
0: 嗯嗯。
1: 然后就是看40分钟，休息10分钟，和近视防控一样，然后定期的远眺近，看远看近来回训练一下，做一些适当的视功能训练，
0: 嗯，
1: 也是可以延缓你
0: 花眼的
1: 提前的感受到到来，
0: 嗯、
1: 啊，
0: 嗯嗯是嗯。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6、826148466和8261496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季主任，想问一下这家长近视的话，那孩子会不会遗传呢？
1: 家长近视呢，就是孩子的遗传几率是相对高一点，但是呢他也不全然，高度近视才相对来说容易有遗传迹象。但是呢我们目前都说近视的发生呢就是有遗传环境二元说啊，有些说50%，有些说是遗传60%，环境40%。但现在呢就是随着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的改变呢，那你视近负够重呢，它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说呢你父母近视呢也不用担心孩子怎么样，除了你高度近视哈，你好比1000多度了，我觉得你孩子你一定要就是
0: 就从小就得
1: 从小就要关注他的视力发育，对吧？他眼周增长，如果要是说眼也就是从小就是近视，就本来你该是远视的时候你已经近视了，那一定就是对于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一定要控制，绝对不要让他看手机、电脑过多。同时呢，就是经常带他去晒太阳啊，然后呢，就是做一些合理的近视防控的一些预防措施吧啊。然后呢，就是定期到医院呢，就是进行一个检查啊，有问题其实及时的处理，这样呢我觉得就是近视也不可怕，也别让它就是过快过高的变成高度近视啊。
0: 是
1: 中低度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你戴个眼镜你眼里没问题，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适应性现象哈。
0: 是。那我们知道这孩子在学校会查这个视力表来检查视力，那在生活中我们怎么去自己去检查视力呢？
1: 我觉得呢自己检查视力不见得准确哈，那还是去医院。因为什么呢？视力表呢就是你需要一定的亮度，就好比你整个车这个视力表你的亮度如何。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视力表它有特定的距离啊，那不是呢，那你要简易的测呢你可以买个视力表立选看看啊。
0: 那主要也测近视也是吧
1: 啊，对，你如果要是看，其实你看远不清楚呢不见得是光是近视
0: 哦，
1: 还有散光也有可以，远视也有可以，弱视也有可以，或眼睛长其他疾病也有可以。所以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角膜有问题啊，或眼底有问题啊，它都可能就是都是以视力不清楚为主诉来一查啊。
0: 所以说这个视力表的这个检测是一个最基础的，但如果说是自己眼睛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得通过在医院做一个检查，是吗？
1: 你好比说你要家长觉得孩子视力不太行了，你可以也可以让他到校医院，但现在校医院也都视力表上查一下，如果要视力不行到不了1.0或0.8也行，那只有0.2、0.3，那抓紧去，
0: 就赶紧去医院，
1: 对，正规的一个就诊，
0: 来看一看，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季鹏主任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眼睛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个是拨打热线053182614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再继续再回来聊。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 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季鹏，副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山东省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山东激光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院协会视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对眼科各种常见病及视光学疑难病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老式的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对角膜病、眼表疾病及角膜塑形镜 RGP 验配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临床经验。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季鹏季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眼睛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线有听友来咨询。我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6: 哦，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咨询那个眼科
0: 季鹏主任。好，请讲。
6: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老师，有一个问题是一侧那个眼睛视物模糊，伴有那个玻璃体积血，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1: 我不知道你年龄是多大了啊？
6: 啊，我年龄是30岁左右。
1: 你有玻璃积血，玻璃积血呢，就是主要是有像外伤啊，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视网膜血管炎症啊引起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眼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建议你啊，就是应该是做个造影啊，然后就是散开瞳看看，然后我们才能确定你是哪种疾病引起的玻璃体积血，因为玻璃积血肯定会导致我们视物模糊的啊。你看过没有啊？
6: 看过。
1: 他诊断是什么呢？
6: 诊断具体没说清楚是什么，就刚诊断是玻璃体积血。
1: 给你开点药吃了就行，然后让观察吗？还是？
6: 对，然后开点眼药，然后观察嘛。
1: 行啊，那你我建议你还是那个就是，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做一个眼底检查，然后明确病因以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好不好啊？哎，因为你这个玻璃积血它是有原因的，不能就只说玻璃积血，那它吃点药可以吸收，但是如果原因没找到的话，还是容易那个就是出现别的问题哈。
6: 好的，
1: 好吧，
6: 好
1: 吧，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6: 那是没有了。
0: 好，就这样，再见。好，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

0: 确定就是你多少度，是远视啊、近视啊、散光啊，你不能光是因为就是说视力下降你就要配眼镜，你都要知道它的屈光度情况。哎，
1: 这个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是确定它的近视呢？
0: 那你都要散瞳眼光。
1: 散瞳眼光就是说明已经近视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去年带他去做过一次那个视力，就是到咱们眼科医院啊。
0: 嗯。
1: 说是有个叫什么眼轴还是什么？
0: 眼轴长吗？
1: 哦，对，眼轴说是有点长了。
0: 哦，眼轴长了，那应该就是那你多少度呢？
1: 当时是70，一个70，一个90好像是。
0: 哦，那不是90，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那个90有可能是散光的轴向吧。所以说我觉得哈，那你现在也不用过于紧张，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到医院做个散瞳眼光，哎，了解一下他的真实的屈光度，然后就是看他的视力，然后再确定咱们是先进行一个视功能训练，还是就能就把这假性近视给去掉点，还是就是确实是已经有近视了以后，它影响了视力以后，我们再确定是配框架镜啊，还是塑形镜，这都是可以的。哎，
1: 主任，这个塑形镜它就是对这个视力恢复或者是维持不再发展，它还有帮助是吧？很大的帮助吗？
0: 目前呢，就是矫正近视呢，有三种最主要的途径，一个是，那个户外活动哈，每天晒太阳哈。第二个呢，就是低浓度的啊脱贫哈，点眼哈。第三个呢，就是角膜塑形镜。这三个方法呢，都是可以减缓近视发展的，目前认为有效手段。有效呢也不是100%，它只是说也这正常人群你有60%啊、70%，哎，所以说近视呢也是需要综合的防控，你还对于用眼习惯还要改变啊。好吧。
1: 主任，您刚才说的第二种是什么？
0: 低浓度阿托品啊，低浓阿托品呢，就是你现在你这点度数呢，就是先不要都用上，就是先生活习惯、学习方式的一个就是关注是一个最重点哈。
2: 好吗？
1: 行，
2: 好，您的问题也还有什么问题？
1: 咱这个主任他是就是光这个今年这个爱眼日他来参加这个活动，还是？经常到咱们山东广播，我经常听咱们这个台，挺好的。
2: 是。那如果说是您还需要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好吗？
1: 怎么交流互动呢？
2: 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然后有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 乡村广播健康山东。
2: 对，在微信上来搜索。好吗？
1: 好，
2: 感谢您的关注，就让再见。
0: 哎，再见。
2: 那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接听下一步热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老师好。哎，那个我问一下老师，这个翼状乳肉的病因和治疗方法
0: 啊。你好哈，翼状乳肉啊是常在就是中老年人出现，有时候青年也有点遗传迹象，它主要是和风沙刺激哈，而且阳光的照射哈，以及遗传因素有关系。你如果要是它经常容易翼状乳肉，主要感觉呢就是一块就是类似结膜的鲜红的膜是就是往角膜内生长。你初期啊经常容易眼红眼痒刺激的时候，它长得比较快点。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呢就是控制眼表炎症，它静态不发展的话，可以就点点药啊。如果要是逐渐往里长，影响我们的视力或出现散光，或者是盖住我们瞳孔的时候，可以做个手术，就是翼状乳肉切除。但是翼状乳肉切了以后容易再长，我们一般都是翼状乳肉切除联合呢，就是角膜干细胞移植，这样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少它的复发，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疑难的一个问题哈。正常的一些正规医院都可以进行这方面治疗哈。
2: 好吗？
3: 谢谢您。如果是这个稳定期，就是说一两年了，它不再发展，没有达到这个角膜的中间，就是说影响不到瞳孔的话，可以不手术的是吧？
0: 可以啊，第一不影响你视力，第二你不难受，你点点药也是可以的哈。如果要是

0: 出现散光了再往里长，那你再做手术也可以。如果你要是有白内障的话，一般都是提前把这个做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手术啊。
1: 嗯，好吧。
2: 你说的老师，哎，老师，你说的这个滴眼药水是哪几种？
0: 你得看看你，有时候我们就常规要是眼红的话，你要是点点人工泪液啊，或非甾体类抗炎药啊，这个是减轻它的一些炎症刺激症状。但是呢，点药它不是说能治疗你，它只是缓解你症状，减轻你继续发展啊。而且还到一定要到医院，这都处方药，也到医院，哎，然后根据，我觉得还听一下眼表大夫建议，因为这个疾病啊不难治哈，而且就手术也是眼表的哈，你也不用太多担心哈。你要是影响视力你就做，不影响视力就到时候难受时候去开点眼药水，根据听不同大夫有不同的方案，哎，好吧。
1: 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再咨询老师您这个。青光眼的这个治疗方法啊。
0: 青光眼呢，就是目前这次就是爱眼日呢，也是一个关注的，因为青光眼是叫视力的小偷，也是不可治不可逆的致盲眼病。那首先呢，青光眼这个题儿也比较大，有开角型的和闭角型的。开角闭角青光眼呢，就是你的眼压视野，还有你做眼底的视神经分析，这三项呢是可以确定你是否是青光眼，以及就是你是哪一型，然后就是用药物啊、激光啊，还有那个就是手术啊，这个解决。但是做了以后也是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是一个终身的一个慢病，所以说你需要就是如果有青光眼的话，一定要找青光眼专科，哎，固定治疗复查，哎，
1: 好吗阿姨？
2: 谢谢老师，
1: 好，也感谢您的关注。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通过这听友的这问题，我发现有两个问题很应该说是很迷惑我们大家。一个是这个孩子的近视，我们怎么去判断他这个近视？第二，这个近视的治疗，这两点很关键，是不是？
0: 对，这个说到此以后问的也是最多的哈，很有共性的这两个问题。近视呢，就是像您说这个啊，怎么发现呢？你看东西不清楚就一定是近视吗？不尽然。但是你看东西不清楚一定是你眼睛屈光系统有问题了，或者是你眼睛有疾病了。所以说呢，具体怎么样找专科医生给你看，一是查视力，第二验个光，第三测眼压，然后再让医生再看看你的眼前睫眼底，基本上就是90%的原因是能找到。如果没还找不到原因呢，我们就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检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发现问题。就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不清楚，迷眼儿哈，或者一些行为方式和以前有所改变哈，也好比说看东西眯上一个眼儿，或者是往前凑着看，那一定要注意哈。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治疗呢？就是如果近视呢，那就是它可防控哈，但是真正就是说一旦发生了，你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治疗，是可以矫正它。矫正手段呢，就是像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哈，还同时呢，就是大了以后可以做角膜的屈光手术或眼内的屈光手术，这都是可以矫正的啊。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矫正，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适于自己的方法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不是家长觉得哎哪种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小啊，或者影响小啊，不是这么去选择是吗？
0: 是的，哎。是的，那个你必须要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常规的检查以后，才能确定。就刚才我还是在说的，就老生常谈，视力检查、屈光度检查、眼压检查，以及就是我们眼科医生、视光医生给你看看角膜、眼底情况哈。好吧，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微信平台有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这个眼底血栓。可以治吗？眼底血栓，这第一次听这个词儿。
0: 这个是没有这个诊断名词，估计是他自己认为的，就是眼底像眼底的 中央动脉静中央动脉或中央静脉的栓塞，
1: 嗯，
0: 或者是一旦要中央动脉中央静脉栓塞的话，那是非常棘手的。让动脉栓塞，接着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还有中央静脉中央动脉栓塞。然后中央静脉栓塞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出现这个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增殖网脱。这个呢就是需要请我们的眼底内科或眼底外科根据你不同的原因进行治疗，或者像一些他说的什么眼底缺血啊，眼底这些，这都是一个系统疾病，那就是需要目前我们可以用中西医进行一个就是调治哈。
1: 是。那现在我们之前在前几年的时候啊，也是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这个激光治疗近视，还挺热门的。这个激光治疗近视，那到底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说可取不可取呢？
0: 激光治疗近视呢，就是所谓就是您说的那种哈，那必须要18岁以后啊，
1: 18岁以后、
0: 就是、
1: 年龄上首先是有要求
0: 啊，像准分激光，飞秒激光，它只是矫正近视哈，而且就是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要到一个正规的哈屈光中心进行一个检查，符合条件。那如果度数高的、角膜薄的，也可以做那个眼内植入的 RCL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手术方法、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并不是说每一种方法能包打天下啊，必须就是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哈、严格的术前检查才可以哈。
1: 是。那刚刚季主任在解答上位网友的问题的时候啊，说到一个词，就是在给孩子做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发现孩子是100-200度，可是您说是这个验光之后很有可能这个度数会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就是我们眼睛是有调节的，对吧？而且年龄越小调节力越强。如果就是你要是有远视眼的话哈，我经常就包括我不是小孩的，就是我做角膜缺光手术哈，有远视的哈，他说200-300度看远哈也能看1.0，但特别累哈。我们一散瞳以后，他能到了600度远视，这就是就调节力哈，有的特别强，能把远视压住。有些那个近视呢，好比说我500度近视，散完瞳以后还只有400度近视。所以说呢，这是调节引起的，就是我们就是自然状态的屈光度和我们去掉调节以后的屈光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该怎么治疗呢？我们就需要根据你的视功能情况，还根据你的屈光度情况。我们远视呢就一般都是要主角哈，近视呢是如果它视功能不行的话可以稍微欠角。所以说那都不同的原则。如果你要有正常的远视度数很高呢，还有可能还有和斜视有一定相关性，所以说也要根据的斜视度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必须要综合评估啊，个性化的一个就是选择。
1: 是。
0: 总体原则就是刚才我说的远视近视，远视也要相对主点，近视呢可欠啊，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1: 是。那记住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关注的，就是孩子通过这个近视进行矫正之后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呢？还会能把这个控制的这个度数是控制住吗？
0: 这个呢就是可以的，但是不绝对，
1: 不绝对。
0: 就好比如说，你要是说一旦近视发展了，我有200度，我觉得理想的效果，当你12岁的时候，你200度，到你18岁的时候，你要是能这几年
1: 一直是维持不变，
0: 维持或者很慢的生长，那300-400度以下，那你就很成功了哈。你如果要是说生长发育期一年长个100度，6年可就600度了。所以说呢，那肯定涉及到不光你度数高，而且眼底还有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它是防控它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综合的，就是各种情况哈。
1: 各种情况一块多种手段来干预，进行一个防控。
0: 首先咱说的工作学习，学习的姿态啊，然后就是学习的一个灯光环境啊，而且就是对于电子产品的控制，饮食的控制，和你一旦近视以后你该怎么进行一个就是屈光不正的一个矫正，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就是不能说 大夫，我配角膜塑形镜一定就不发展了吗？我滴阿托品一定不发展？我说这都不是这样。那你不是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最有效办法它也是并不是百分百，也是能到60-70%能减缓你发展，那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说我不可能在你青春发育期不让你学习吧，对吧？所以那你学习可以让你40分钟休息10分钟啊，你学习累了以后，你不要说啊我累了以后继续看手机歇歇，那是不可取的，对不对？
1: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一下我们平台上的网友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季主任说，这孩子可以戴墨镜吗？还有这反光的图书读物会不会是藏视力呢？
0: 孩
1: 子是否可以戴墨镜？
0: 戴墨镜
1: 啊，
0: 我当时就是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戴墨镜哈。
1: 嗯，
0: 你要是说在就是你中午上午10点以后到下午4点之间呢，你要出去的话，像夏天的话，我觉着还是要戴墨镜的哈。但是一定要怎么选择墨镜？
1: 怎么选呢
0: ？UV400防四 UV400。第二，你还不要长时间的墨镜哈，因为这个你老的儿童老戴墨镜那肯定不合适的。但是你在阳光下必须要戴，那戴什么颜色呢也有讲究，一般都是茶色。灰色比较好，如果你戴蓝色的或者戴粉色的，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紫外光是10纳米到400纳米都是紫外光，它分为就是 UVA、UVB、UVC 对我们是没什么害。UVB 呢就是咱们防晒霜，就是 SP 什么50多少，就是你晒以后脸皮肤接着红，那急性一个损伤的，这个呢就是我。那就是叫 UVB 损伤，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晒了以后，你要是不戴防护的时候，脸会红，皮肤会红，会疼哈。但是还有一个叫 UVA， 是导致我们慢性皮肤就是损害，我们皱纹的产生机理就是 UVA 对我们真皮下的胶原纤维的破坏，让我们玻璃酸脱水，皮肤脱水产生作为皱纹。那我防晒呢就是叫 PA 加那个。所以说呢，我们戴就是戴墨镜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全身防晒。当然小朋友呢就是皮肤也比较嫩，所以说呢就是你戴墨镜就基本可以，但是你还得皮肤也得注意防晒，所以说是综合的啊。
1: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阳光的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过度的去照射眼睛是对眼睛是有害的，是吗？
0: 对啊，不光是我眼周皮肤，而且还有角膜
1: ，
0: 电光性眼炎
1: ，
0: 日光性血盲啊，还有就是为什么就是高纬度地区像青藏西藏白内障那么多，对晶体也有损害，所以说
1: 白内障
0: 对啊，刚才一个观众问的颅肉啊哈这都是风沙大，日光强，碱裂斑啊这都是我们阳光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是过度的晒也是对我们人体有危害的，像皮肤的一些癌症啊、癌变啊，对吧？
1: 是。那所以说给孩子这个选择佩戴墨镜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那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孩子的墨镜刚刚这季主任也说到了孩子的墨镜其实从选择上无论从品牌从材质包括从颜色上都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种眼镜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这种偏光眼镜不知道适不适合给孩子戴呢
0: 我觉得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不建议
1: 不建议
0: 但是呢也特殊场景是可以戴的。你说你要是去海湖就是湖面对那个就是或雪地上它柏油路上特别阳光特别强的话它会形成个偏振光它那个就是你特殊的眼镜呢你防护不了偏振光，所以说你只有偏光镜才能戴。但是它有个问题呢，你戴上以后整个对比敏感度会降低。你老戴是不行了，偶尔戴的没什么问题。
1: 是。那也还有一点时间在这里，记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护眼睛是不是有些选择一些毒物也要注意呢？
0: 那个我今天就是我说也是很高兴咱们这进行一个深入交流。今天咱那个爱言是主题就是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精彩大健康。这个呢普遍眼健康呢就是包含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点点滴滴怎么爱眼护眼科学用眼 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从那衣食住行的吃上先讲起来，就是你不要吃一些辛辣刺激食物哈。抽烟喝酒呢，都还是要注意控制。都说酒呢，就很多那高血压的，或者说你喝点酒容易眼底出血。但你青光眼了，你喝点高度白酒可能降眼啊。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一个特例哈，那个酒还是少喝哈。烟呢，就是它会引起我们血管损伤，我们眼睛呢就是像眼底动脉硬化或者是所谓的栓塞，那不光抽烟会引起脑栓塞，我们眼睛毛血管也会受损害，对不对？啊，这会引起我们眼睛的不好。那饮食呢，就还多吃一些像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叶绿素比较高的哈。那新鲜的蔬菜水果、坚果啊、鱼油啊，哈，我觉得就是干眼症哈，欧米伽三啊，还有深海鱼油，这些可以吃，叫中老年女性可以，中老年人不光女性都可以补充一些哈。然后呢，就是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哈。当然就是不是说不让你吃，偶尔吃一下可以。那日常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样。刚才我需要提醒的大家可以适度补充一些可以。那少看手机电脑，特别别躺着看，晚上睡觉的时候别就是说关上灯看哈，留点小灯啊看一会儿。啊，差不多就睡了就行了，别是躲着被窝里看，这对眼睛是很不好的哈。一是干眼，第二对眼里有什么问题哈，是吧？
1: 是。那也非常感谢主任的科普。那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多做一些户外运动，但是注意阳光也是对眼睛有伤害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那也再次感谢季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啊。再见啊。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4: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5: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4: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5: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4: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 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5: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4: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5: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6: 我是牟源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钟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镇。
8: 我是牟源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融合赋能，带动乡亲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那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生态养殖、黑猪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优秀创客代表刘康宁。欢迎您，刘总。
5: 谢谢。主持人好， 大家好，
4: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刘总特别忙啊，咱们今天百忙当中啊，把刘总请到直播间里一块和他聊一聊他产业发展上的那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也会推荐一下他的好产品啊。那今天呢，咱们可以说刘康宁刘总啊是作为咱们农广校优秀的投研学员代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首先想问一下您感受如何？
5: 投研非常好。
4: 嗯，
5: 我记得是2022年吧，上海交大，我们一共得有个100多人吧，
4: 嗯，
5: 待了一个月，作用非常大，这个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乡村带头人，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把我们做成投研，作用非常明显，然后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带动这个镇验。验证，
4: 嗯，
5: 对，最有特点的呢是这个学校的专家呢，利用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还有强大的这种教学能力呢，跟跑，然后呢，我记得到山东应该是去了2次，
4: 嗯，
5: 到我们每一个投研的成员企业里去，帮助我们，这样让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当中呢，发挥作用，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4: 刘总啊，介绍了这个投研啊，咱们这个农广校的学员可能还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投研是怎么回事儿啊，特别刚才提了个词儿叫验证啊，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没有参加过咱们广校培训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白哈，这个投研和验证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5: 这个投研呢，就是我们呢企业，
4: 嗯，
5: 龙头企业哈，
4: 嗯，
5: 然后呢有各自的行业在这个农业当中，然后呢这个选择我们去到像交大这样的一些最高学府哈，
4: 嗯，
5: 去这个把我们各个的专业呢，通过他们利用他们学校里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学里边这教学水平，
4: 嗯，
5: 让我们的眼界更宽，让我们接触的面更广，然后呢教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地区呢，把我们那个乡村振兴做起来，把我们的养殖户啊，把我们这个农民兄弟呢带起来，
4: 嗯，
5: 他们呢就是验证，哎，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投研，他们是验证，
4: 等于是带动的
5: 集体致富嘛，
4: 啊，集体致富哈，咱们现在带动了多少人了？
5: 据我们统计的话，我们得有100多养殖户，
4: 100多养殖户啊，咱们这个验证是越来越大了，是吧？啊，
5: 嗯，
4: 您作为一个投研带领着咱们这个验证里的这个团队成员，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扎稳打哈，让咱们这个产业链啊慢慢的壮大起来，同时呢也让大家通过种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好的生态方式啊，来在我们的增收路上可以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投研的一个学习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比较突出的，能和大家一块分享分享的呢？
5: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呢，就是这次投研呢，组织我们之前呢，实际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4: 嗯，
5: 像我养黑猪养了十几年了，这个他们最大的亮点呢是陪跑，
4: 嗯，
5: 就是我们去学习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这个结合我们的这个行业也好，地区也好。这个学校里的教授呢要到我们的地方去，哎，陪着我们，哎，这已经2-3年了吧，
4: 嗯，
5: 到山东去过2次了，哎，就是我们发展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包括一些成绩的分享，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我感觉是最大的亮点，
4: 嗯，
5: 就是不光是吧，这个让你骑上马，哎，还得陪着你走一段，
4: 嗯，
5: 哎，这个特别好。
4: 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扶上马再送一程哈，
5: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哎，
4: 这就是我们现在啊可以说投研学员这个能够感受特别深的，而且呢也是受益特别深的这一点啊，让我们真的就是学到了，还得是掌握了，而且呢还得是用好了才行啊，不然咱们农广校也不放心。
5: 对对，
4: 嗯，咱们通过这次投研的学习，你感觉个人从哪些层面上提升了自己呢？
5: 除了刚才的亮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帮子同学，
4: 嗯，
5: 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反正都是为了乡村振兴走在一起，互相的资源呢，都有一些这个 提升。
4: 对，
5: 哎，因为有做养殖的，有做种植的，
4: 嗯，
5: 啊，各个方面，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互相交流，
4: 嗯，
5: 哎，互相提高，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就感觉到，责任更重，
4: 嗯，
5: 就是你既然你是投院，你就得有责任，
4: 嗯，
5: 带领着这个乡亲们呢，养殖户呢，把这个技术啊，把我们那个这个利用我们这个销售的这种优势吧，因为好多的那个养殖户呢，他们只会养，可能销售差一点，
4: 嗯，
5: 这样利用我们的优势呢，这样带动他们呢，哎，一起致富，
4: 嗯，
5: 就有了这个责任，
4: 嗯，
5: 这是我比较感觉到提升的地方，嗯
4: 嗯。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哈，他说做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5: 15年了。
4: 15年的一个猪司令，养猪的，是不是？但老百姓说白了就是个养猪的啊。但是当然
5: 不能叫猪司令，叫猪官。
4: 猪官哈，人家是这个猪官，而且呢还有一点，人家企业做得很大啊，人家这个总经理、董事长。但是我给大家今天要抖几个包袱，抖什么包袱呢？第一个包袱就是先让他自己来给大家说一说，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5: 哦。我是学美术的，
4: 学美术的，
5: 哎，学美术的，
4: 啊，学美术的，应该画猪八戒画的挺好的哈，这个画画应该不错。后来呢，这个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做了什么行业呢？
5: 因为大学里边学的设计嘛，
4: 嗯，
5: 这个回到家乡以后呢，就做了12年的室内装修，
4: 装修
5: 设计施工，
4: 哦，
5: 哎，一直做了12年。
4: 哎呀，这就是回到家乡。可以说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装修行业哈，
5: 本行嘛，
4: 本行。
5: 对，
4: 这个真的是，这才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这个当年这个学了这个，干了这个，而且一干就是12年。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12年挺长的，但是对于一个这个年轻人，特别刚从校园里走出来，这12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一个事业奠基的一个时候。那么12年过去了，已经30多了，是吧？
5: 嗯，
4: 30多以后，这个又开始等于是返乡，
5: 对，
4: 回到咱老家，
5: 对
4: 啊，老家就是石马山的，是吧？
5: 不是，
4: 老家是
5: 老家我祖籍是高密的。
4: 哦，高密的，那你怎么去的昌乐这边？
5: 因为当时想转行做农业的时候吧，
4: 嗯，
5: 就是买潍坊找地嘛，
4: 嗯，
5: 找地以后呢，也是一个亲戚吧，
4: 嗯，
5: 哎，然后呢。在我们看好了昌乐塘沽这块地，
4: 嗯，
5: 这个面积啊，包括我们想做的这个黑猪的行业啊，
4: 嗯，
5: 它也不是一马平川的，也是有点起伏，
4: 嗯，
5: 哎，所以我们呢就也是用一种美术的眼光，
4: 嗯，
5: 最后选的那个地方。对，
4: 哦，就是先有个眼缘儿，啊，得看上人家，就跟找对象一样，是吧？
5: 对对对，
4: 你先有一个第一感觉。
5: 对对对。
4: 那他这个契机是一个什么契机？当时让你下决心要在石马山呢？
5: 那因为当时吧，
4: 嗯，
5: 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无意中吧，就是品尝到了，就是这个散养的一个。我也不记得什么品牌了，
4: 嗯，
5: 这个非常好的猪肉，我就想到了，就我小时候，
4: 嗯，
5: 因为我是70年代的嘛，
4: 嗯，
5: 这个肉特别好吃，
4: 嗯，
5: 哎，就发现，哎，那个时候孩子也小，就是也想让家里孩子吃点好的猪肉，
4: 嗯，
5: 说这个呢，但是呢，在市面上又不好买，
4: 嗯，
5: 哎，卖的少，就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商机啊，
4: 嗯，
5: 所以这个是讲实话，是这个是初衷。就像做着农业，做着黑猪，
4: 哎，其实是从一个最普通的本心走出来的，
5: 对对对，
4: 就是想让家里人，哎，吃点儿时的味道，
5: 啊，对对，就我小时候那个猪肉的味道，
4: 哎，比较纯真的那种感觉，哎，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契机特别特别的好哈，
5: 嗯，
4: 让您下定决心选择了咱们来到这个石马山进行这个创业。刚才提到这个猪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说起来吃这个猪肉啊，都有自己的一些门道啊，自己的一些观点在里面。朋友们，不管您是有这个养殖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冷鲜猪肉的问题，或者是深加工方面，比如说火腿呀，这个肠啊之类的哈，都可以来问一问今天的这个叫猪官，他自己说自己叫猪官哈，猪官刘总哈，刘总可以说深耕这个行业15年了啊，从这个养殖端 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都是亲力亲为过，是不是？
5: 是的，
4: 都非常的了解。
5: 是的，
4: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下面呢就可以进行留言和互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留言区啊，我发了很多刘总发给我的这个照片啊，这个都很精致啊，这个我每次看每次都想吃啊，罪过，哎呀真是的，又要增肥了。这个产品啊非常的精美包装的，而且一看这个做的都是非常放心的哈、啊、产品。咱们都有哪些产品啊，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宣传宣传。
5: 哦，我们的产品呢也是一步步的增加的、
4: 嗯、
5: 刚开始呢就是生鲜肉
4: 啊、
5: 嗯、从2012年进山，然后2013年开始这个第一批猪肉出栏，
4: 嗯，
5: 就是生鲜。后来呢我们呢通就是随着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需求呢也是多种多样，
4: 嗯，
5: 我们呢就把这个生鲜供应加上了。你像老火腿，手撕老火腿、
4: 嗯、
5: 像四喜丸子、
4: 嗯、
5: 像那个肉脯干、
4: 嗯、
5: 像猪油、
4: 嗯、
5: 像我们那个香肠，
4: 嗯，
5: 红肠，
4: 嗯，
5: 这个是一系列，大约我估计得有10个品类吧，
4: 嗯，
5: 10个产品。这些呢就是卖的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呢就是自然而然用咱的黑猪肉，就是也没有说是就是过多的继续添加一些这个味道，就是想体现一个猪肉的本味儿，
4: 嗯，
5: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可以的，
4: 就是一直还是自己的初心没有忘啊，做这个儿时的味道，做放心安全的好产品啊，来推荐给大家。这个咱们的产品现在一般都在哪里能买到？
5: 我们的产品呢是主要是供给我们会员，
4: 嗯，
5: 在潍坊地区，
4: 嗯，
5: 我们有12000多会员，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途径，
4: 嗯，
5: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线上，线上我们有直播间，
4: 嗯，
5: 有这个抖音。商城，
4: 嗯，
5: 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都有，
4: 就是不是潍坊的朋友在抖音公众号是可以买到的，
5: 对，是可以
4: 啊。这个号多少？
5: 你说号的名称？
4: 号的名称？
5: 哦，这个那个我还背不过，
4: 背不过哈、啊，这个没事儿，背不过不要紧，咱们可以让工作人员在咱们今天直播链接里面可以发一发
5: 啊、哦，对
4: 啊，可以发一发，这样更方便大家去这个去这个搜索啊，去关注。直播间的名字叫什么？
5: 直播间的名字就是叫石马山黑猪肉
4: 啊，石马山、嗯、啊，
5: 石马山是我们那个品牌
4: 啊，石是时间的石，
5: 时间的石，
4: 马是骑马的马，
5: 骑马的马，
4: 石马山
5: 啊，我们那个叫时来运转，
4: 嗯，
5: 马到成功，
4: 嗯，
5: 这个石马
4: 啊，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哈、
5: 对对对，
4: 这个叫马到成功，时来运转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企业的道路啊，刚才聊起来真的是聊得特别轻松，特别愉快。但是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
5: 对
4: 啊、嗯，刚来石马山的时候，是不是生态环境是好啊，还是不好？
5: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从生态环境的话是很好，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非常恶劣
4: 啊、
5: 嗯。那个时候草比人都高
4: 啊、哦，草比人需要先除草，
5: 那个、也没有路。所有的也没有条路，
4: 嗯，
5: 也没有那个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野生的，然后呢，我们根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产的需要吧，
4: 嗯、
5: 哪个地方需要建猪圈，哪个地方需要修路，哪个需要建仓库，
4: 嗯、
5: 都是我们用挖掘机，
4: 嗯，
5: 一铲一铲评出来的，
4: 嗯，
5: 确实是不容易。
4: 当时也带头开挖掘机吗？
5: 挖掘机我真不会，但是呢，我得指挥，我在挖掘机下边指挥。
4: 当时是这个基本上全天都在那儿待着吗？
5: 啊，对对对，
4: 啊、嗯。
5: 尤其是2012年的时候吧、
4: 嗯，
5: 那一年，这整个的是一个生产年，
4: 嗯、
5: 开拓荒年，
4: 嗯，
5: 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对，从我记得是正月初十，
4: 嗯，
5: 就是一上班，我们就是第一铲，这个挖掘机就动了，一直是2013年的4月份，我们，这个新猪场建完，
4: 嗯，
5: 开始进的猪，
4: 嗯，
5: 这建设了1年多的时间吧，
4: 嗯。这一年多的时间非常不容易哈、啊，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而且当时，参加了农管校的培训，和农管校认识了吗？
5: 那个时候没有，
4: 还没有是吧、
5: 嗯？那个时候没有
4: 啊。那后续也是这个通过这个有机会来参加到咱们这个农管校的一个培训当中哈、啊，特别是咱们省农管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啊、投研项目培训啊这一系列的特别让您受益匪浅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哈、啊，您觉得这些课程给您的产业规划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启发呢？
5: 那第一个就是专业了，
4: 嗯，
5: 因为我们之前呢，这个虽然说我们也到那个包种厂，就是我们买猪的那地方去学习，但是呢，更多的学的是些经验，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我们到农广校培训完了以后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成了一个职业农民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像猪的这个饲料配方啊，包括我们的销售啊，这个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专业方面的一些给我们一些培训，
4: 嗯。
5: 哎，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啊，这个是却非常显著。
4: 嗯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学习啊，一定是有用的啊，特别是学一些这个和产业相关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钟情于咱们农广校培训的一个原因。
5: 非常感谢，真的，真的，确实是这样。
4: 对，在里面真的是能够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让我们慢慢的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啊！就像刚才咱们刘总提到的这一系列的启发启示一样哈，经过这么。

0: 多年的这个整治，咱们可以说这个石马山让您变得，我听说已经变成了国家级的一个生态农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很了不起哈！您是治理了多少年获评的这个国家级的？
1: 我们应该是2019年，
0: 19年，哟，那这就是七年
1: 了。
0: 哎呀，七年，
1: 当时是第一批，我记得是，而且他当时评选的时候吧，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有产业，
0: 嗯，
1: 就是你不光说你这个山生态很好，
0: 嗯
1: 啊，这个养的挺多，它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就是一二三产嘛，
0: 嗯，
1: 你要有产业，要有销售啊，要有自己的品牌，哎，要有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销售体系，
0: 嗯，
1: 哎，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你要有一个产业，
0: 嗯，
1: 你才能叫这个这个国家级的生态农场，
0: 嗯，
1: 是吧？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当时呢，就是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要求，
0: 嗯，
1: 通过我们的努力，
0: 嗯，
1: 是得到了这个称号，
0: 嗯，代表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话，您能不能讲讲您具体是怎么实际进行操作的？因为这个荣誉，很多朋友也想去，去获取，但是呢，他们可能这个在一些思路上啊、方法上呀，可能现在还比较迷茫。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的好经验、好做法？您当时怎么去治理荒山的？
1: 没问题，这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干农业挺不容易的，
0: 嗯，
1: 是吧？那如果说能，我讲的这些呢，能给帮助到大家，尤其像我们的这些养猪的、养特色养殖的哈，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吧，做了15年，确实是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弯路也走的也值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二三产呢。首先就是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定要把你这个东西呢，把你自己的产品的优质优价的能卖出去，这是最关键的，要不然你没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你是支撑不下去的，农业本身就慢，对吧？所以我们呢，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销售上，放在人才的培育上，但同时呢，基地的建设呀，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二三产要一定要融合发展，不要偏科，你比如说一产就是重养殖嘛，我们的黑猪从品种啊，包括我们那个饲料的配方、养殖的时间啊，这个它的营养的这种搭配啊，让猪怎么健康，怎么避免疫情哦，种植呢，那不用说了，循环嘛，要把猪粪要利用起来，要用这种有机肥呢，把我们的蔬菜，把我们的一些粮食要种起来，因为这个。在咱的会员，他不能光吃肉啊，他的菜篮子要丰富啊，对吧？肉蛋菜都要有，说这个是一产。二产呢，要把深加工要做起来，深加工做好了以后呢，它的附加值就上来了，是吧？你比如说猪肉，你鲜肉只能2天，是吧？它的鲜肉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呢，那么我们如果说把它加工成肉丸，加工成火腿，加工成红肠，我们的保质期呢就能到1个月，是吧？而且呢，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北京、上海都可以卖到，而且呢，附加值会更高，这是二产，包括我们门店的销售，这也是属于二产嘛，然后我们的实体店直接就是，给我们当地的会员服务配送，他们直接到店里体验都是可以的。三产非常重要，三产就是我们的基地，这要把基地呢建的呢，不像一个猪场，要让你的会员呢，这个周六周日。包括我们的各个节假日，各个节气啊，四季都能到你的基地来呢，能看到猪，能喂猪，能吃猪肉，对吧？能让他们把你的产品从基地能带到你家里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要有能坚持住，这个因为农业它不可能像其他东西，快，这个不行。农业没有近道，只能慢慢来，这就是我的感想，
0: 哎呀，说了太好了，我觉得我在您的这个话语当中啊，都学习到、掌握到很多。虽然我不养猪啊，但是呢，我真的是因为做过很多期这个关于养殖方面的节目啊，您的这个思路啊，很有这个特点，很有代表性，而且呢，最关键是您的好的思路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那证明这个经验是可实战。可借鉴、可运用，而且是有可能会成功的，成功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朋友们哈，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在黑猪的养殖方面，或者是 猪肉的深加工方面啊，咱们有这个想交流的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来和刘总呢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刘总今天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分享他创业成功的故事，同时呢也来给大家讲讲农广校带来的那些这个丰富的知识，以及让他所带来的那些改变啊，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当然呢，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有很多啊，这个比如说消费者朋友啊，想购买的朋友，刚才呢我也说过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我因为我们在下方呢有一个留言区，有咱们这个刘总的电话，刘总你可以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报一下你的电话。
1: 我手机号是189-5360-1217。
0: 嗯，再说一遍
1: 啊，189-5360-1217。
0: 嗯，
1: 也欢迎到潍坊，到我们基地
0: 啊，基地免费的尝一口，
1: 尝一口，
0: 去体验哈。我觉得您刚才说了一点，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年的乡村旅游节目主持人，所以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的了解啊。这个刚才您提到一点，说这个喂猪。啊，因为我知道做乡村旅游的有给这个小牛啊，小牛喂草的，有给这个鸡去喂鸡的，有喂鸭的，有喂鹅的，有钓鱼的，有喂鱼的。我头一次听说喂猪的啊，因为他敢喂猪，就证明了一点。朋友们，你们想着想着，我想说什么哈，就证明人家的猪圈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能到旅游级别去，让他去投喂。这个猪的那肯定是，咱就首先讲到它的应该是味道来讲的话，是能接受的，是吧？
1: 那个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这里边呢，我再重申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规模上养殖场是不允许参观的，这个大家讲清楚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呢，它虽然说我们的黑猪呢抗病能力特别强，
0: 嗯，
1: 但是呢咱也不能冒险。
0: 嗯，
1: 再一个呢，咱畜牧部门呢对我们的这个防疫这一块呢也特别的严。
0: 嗯，
1: 我说的喂养什么意思？我们那个基地上有一个萌宠的一个区域，
0: 对，我就说这个可以体验。
1: 我们那小猪是随便喂，
0: 哎，那个特别好，
1: 抱起来都行
0: 啊，
1: 这个没问题。
0: 好的，那个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好，
0: 嗯，
1: 来。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

0: 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接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赋能带动乡亲们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黑猪的生态种养、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山东五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石马山自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刘康宁刘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刘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上面的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刘总当年的这个创业之路，以及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呢产品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陆续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治理这个荒山啊，这里荒山，刚才他把好的经验和做法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是认识了农广校了哈，依托咱们农广校啊，也是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啊、管理方面的知识。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调整布局，搭建起咱们石马山黑猪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了呢？
3: 嗯，这个链条吧，也是逐渐搭建起来的。
1: 嗯。
3: 我们呢刚开始就是以生鲜为主，
1: 嗯，
3: 也就是偏种植和养殖，
1: 嗯，
3: 然后呢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这个这个黑猪的养殖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嗯，
3: 作为我们的主业，但是要把它卖出去，保质优质优价的卖出去，这个是我们的重点。猪养的再好，养的再大，猪肉再好，你卖不出去，最后呢对你的产业，对你的这个创业的信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嗯，
3: 对吧？因为你赚不到钱，是吧？养殖期是普通猪的2到3倍啊，包括人工水电更，那你没有一个好的销售，没有一个这个那个一套模式， 那你就卖不出你自己的价格，
1: 嗯
3: 啊，所以这个农广校对我们那种培训呢，我就感觉这特别立竿见影在哪儿，就知道让我们哎怎么去卖，哎让我们怎么去搭建这个链条，
1: 嗯，
3: 所以我们呢就是我刚才说了，还是一二三产，一二三产我一直挂在嘴边，
1: 嗯，
3: 这个呢是一个链条的一个主心骨，
1: 嗯，
3: 哎，要利用我们的把种养殖的这个过程呢，要展现给我们的顾客，
1: 嗯，
3: 我们的消费者。是吧，让他知道我们的种养殖是安全的，是透明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深加工呢把附加值增起来，把附加值增起来，然后把这个会员的菜篮子呢给它丰富起来，
1: 嗯，
3: 不能光鲜肉，是吧，鲜肉哎还有这个我们做的熟食，也有这个鸡蛋，也有水，是吧，包括到周末呢可以到我们基地来呢把这些过程呢都展现给他们，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一个链条，
1: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能让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放心的能看到我们的过程，
1: 嗯，
3: 这样他就能放心的购买，
1: 嗯，
3: 说白了就是这个样，
1: 哎，这也是很好的这个经验之谈哈，方便大家在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有也搞咱们这个猪肉产业的朋友们哈，这真的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商业领域啊，经营领域，
3: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点这个实打实的，聊什么呢，聊这个生产领域这块哈，其实咱们呢在这个黑猪的养殖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一直是坚持的叫生态无抗养殖，其实一提到这个养殖啊，很多朋友就会脑海当中会想到一个另外一个词，就是抗啊，就是个抗生素这一块哈，啊，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坚持了一个生态无抗的一个养殖啊，遵循了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养殖方法哈，啊，同时呢还建立起了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也是我们在这个超市能够见到一些高端的农副产品的啊，他们有什么呢？叫溯源体系，其实就是产品的身份证。嗯啊，能够找到啊，它这个出处啊，打造什么呢？这个农产品或者畜产品的这么一个质量安全的一个标准啊，同时呢，也是有了一个自有品牌。咱们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您觉得它具体的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3: 我们这个黑猪的世界，市面上的黑猪很多，品牌也很多，嗯，我说我们的优势呢，这个。就是透明两个字，
1: 嗯，
3: 刚才这主持人说的这个溯源，那我们这个潍坊农业农村局和这个电信从去年推出了一个可追溯的叫区块链这个系统呢，我们是石马山黑猪是在这个行列里边的，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让你的生产过程全面的透明化，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产品有一个码，你扫完以后呢，这个码里边内容可能是你企业自己设进去的图片啊，内容啊，是吧，然后呢一种讲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码不一样，这个码它是可以实时的看到你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而且这个数据呢是农业农村局采集的，
1: 嗯，
3: 也就是说大数据你是不可更改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进到这个系统里边，就是我们就想透明，就想把我们的好东西呢，这生产的过程，这个安全的过程能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3: 让他呢从养殖端，我深加工端，包括我们的销售端，都是可以实时可以看到的，
1: 嗯，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感觉是和其他的不太，而且呢我们是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多，就是把展现成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这方面投入比较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1: 这个说完了这个亮点啊，接下来再说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咱们投研学员这个投研学习之后啊，所产生了这个带动性作用。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资料介绍啊，说您这个创新土地流转、务工产业合作三维增收的一种模式啊，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在往期节目当中我没有见到过的，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您能给大家说说您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周边农户的稳定增收的吗？
3: 我们呢，实际呢，刚开始的时候，养殖户少，
1: 嗯，
3: 我们呢就是通过土地流转， 给他们那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土地呢可能抗风险能力啊，包括他们选择产品的这种品类上，他有可能是不对销路，哎，农民呢忙活一年可能不赚钱，但是地包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呢就是给他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租价，这是第一个。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这个基地大了嘛，1000多亩地，这个周边我们一共有6个村儿，我们经常反正每年的话，得接近100多人吧，在我们基地上务工，从固定的到零工，这是第二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形成一个农村集体的土地入股，我们会把它转成像设施用地啊，像我们的建设用地啊，这样的话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还是围绕着一产二产三产，他们不同的这个用地的属性呢，去和咱农民兄弟合作，和村集体合作，这样。
1: 其实提到这个用地哈，这个就不得不说您这个研学基地的事儿了。我觉得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特色养殖以外，这个咱们还打造了这个自然的研学旅游基地，来推动整个的三产融合进行发展哈。你像基地运营后给咱们村民带来了哪些二次增收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到的。
3: 这个呢是刚才我还没说完，就是下步我们整个的这个黑猪的产能会逐步提高，因为销量越来越大嘛，我们呢就是要建一个2000头的种母猪场，然后呢一年呢能产生接近50000头的崽子，这样的话育肥的工作呢我们就交给了当地的养殖户，就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大约有300到500户吧，这样。这个呢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我们采用了个四统一，统一猪种，第一个，第二个呢统一饲料，第三个呢统一技术，就是防疫啊，包括它的遇到这些问题，统一，第四个呢就是统一定价回收，就是我们在给养殖户配发猪崽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那个和收购的合同已经签了。这样区别于之前的是什么意思？之前这个养普通猪的这种订单猪，他们不管收猪的时候呢，他是以当时的市场价格，你赚还是赔，他谁都说了不算，是以当时收购的时候的这种价格来收养殖户的猪。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开始就把订单签完了，他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能养多长时间，用多少饲料，然后呢我能赚多少钱，透明的，这个是
1: 能让咱们老百姓增收，
3: 稳定的增收
1: 啊，需要咱们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咱们的一些这个外部力量，比如说咱们可以去和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或者是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哈，引入一些科研啊、资本啊或者资源，这样呢咱们的产融项目会从一些层面上来升级咱们的这个产业，是吗？您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际的实操案例？
3: 我们那个一个是呢从我们的技术层面，我们今年上半年呢和山东大你看，我这个一时想不起来那个教授，
1: 不要激动，
3: 我们把他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总顾问他是我们山东省的育种的专家这个，然后聘请顾问以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种源上然后全部的改良提升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然后呢包括饲料配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销售呢，我们去年2025年的2月份，我们和一个央企混改以后呢，让把我们的这个产能呢做大，他们呢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黑猪的这个优质的黑猪呢，给我们包销80%，也这就刚刚您说的，这是我们要和大的集团，要大的企业合作，把我们这个石马山黑猪呢，能销售的更远，是这样，能让更多的这个朋友呢，品尝到我们这个安全绿色的这个黑猪肉，
1: 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得给大家说一说哈，朋友们，就是有参加过咱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的朋友都知道，咱农广校特别喜欢带大家去田间地头去找这个实践性的课堂。据我了解，好像您那个基地 已经成为了农网校的实践教学点了，是吗？
3: 嗯，是的，是的，
1: 太了不起了哈！这个当时的时候，咱们开设这个田间课堂，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基地里边，主要给农户啊都传授哪些比较实用的技术？能不能给我们分门别类的简单讲一讲？
3: 说句实话，其他的呢，我们不专业，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教这个咱的农民这个同行，我们就是黑猪，
1: 就是养猪，
3: 就是黑猪，而且呢是，猪里边还是黑猪，因为黑猪和那个普通的猪呢，它从养殖时间，包括吃的，包括生长习性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包括抱崽子的数量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啊，这个想养黑猪的，想做特色养殖的，这个呢，我还有点话语权。无论是从一产、二产、三产怎么融合，啊，怎么去找对我们的消费群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包括黑猪怎么养殖，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性，这个成本怎么控制，让猪肉这个更加的健康，这个没问题，大家可以咨询我。
1: 朋友们，这个想咨询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很多农户啊，可能这个有的这个养猪很多年了，有的甚至可能也不太懂这个，比如说标准化的种养啊，或者是自己还没有这种品牌的意识啊，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会想着去尝试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农产品的品牌。您能不能结合咱们农网校的所学啊，这个去帮助啊咱们一些种养农户去解决他们的这个产销方面的难题呢？
3: 实际现在呢，像我们这种自己定价的这种特色养殖的产品呢，不管是黑猪也好，还是溜达鸡也好，还是什么是滩羊也好，这一类的，实际的销路呢，怎么销售，确实是一个难点。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在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心得。但是呢，对于养殖户来说的话，我只能说，就是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这个急不得，因为尤其做品牌嘛，品牌实际呢就是一个口碑。能让你的消费者呢能相信你，不是说单纯一个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品牌，那么可能你可能差一块钱，他可能就做了，是吧？有品牌在这里，有这种这个和他这种品牌带来这种粘性，你涨点落点，这个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服务好，他感觉你产品好，相信着你了，他就是服务，这就是一辈子，就和朋友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我们。咱农民的兄弟呢，有时候就着急，着急，就是就这个东西今年不赚钱，可能明年就不想做了。这个呢，是我需要提醒一点，就是，农业想做品牌农业，急不得，只能慢慢来，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沉淀，
1: 所以说，咱们要想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做起来，真的是要经历这个。踏踏实实的去做啊，用心的去做，并不是这个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久的一个坚持。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不断的去像我们农网校这样的这个机构哈，来进行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啊，让自己一点点的更加的变得强大起来。现在其实不少的年轻朋友啊，都想去什么呢？返乡做农业。那么刘总，我想问一下，结合您现在在农网校整套的学习经历来讲的话，您能不能给咱们目前这些想返乡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哈，这些信心满满的朋友们，在他们创业方面，一些比较实用的实操建议，再提几点。
3: 好，首先呢，要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啊，
1: 这是最重要的，
3: 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各行各业，它不是只培训黑猪哈，什么都有啊，只要是乡村振兴的这些特色的产业都可以。那又回到咱的黑猪，那我就想说这个想这个返乡的呢，想做农业，我感觉还是要有一个品牌的意识，要把这个你自己的品牌要建立起来。还是那句话，不要着急，要坚持住，要有三心嘛，恒心，这个良心和恒心、良心，还有这个还有个心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决心嘛，
3: 决心，对，主持人说对，一紧张忘了， 这个所以说呢，返乡创业是个好事，现在这么好的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啊，但是一定记住，再好的政策，哎，农业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不能着急，
1: 嗯，
3: 哎，它不是这个一朝一夕啊就能完成的事儿，啊，这个再一个呢，就认准啊，这个你自己坚持的这个事儿要坚持下去，
1: 嗯，
3: 啊，坚持下去，哪怕是刚开始困难点儿，哎，也一直走下去，
1: 嗯，
3: 坚持自己的路子，这样才能闯出一片天地，
1: 嗯，
3: 哎，年轻人，
1: 哎，其实咱们现在正在关注咱们节目的哈，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准备返乡创业的年轻朋友啊，也有呢可能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开始做了，我觉得开始做的朋友啊，可以和这个刘总去聊一聊哈，他真的是很有经验，能做到现在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咱们基地的像黑猪啊、果蔬啊、研学啊这些板块可以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规模了，它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哈，已经上道了。那么接下来您有没有去就是进一步的那种的延伸产业链，或者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3: 这个肯定有，
1: 嗯，
3: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下一步的产能呢会扩大到几万头。那么我们呢，嗯，下一步方向呢就不光是潍坊地区啊，作为潍坊地区的一个私域品牌，不是这样了，
1: 嗯，
3: 我们会这个走出潍坊，要这个甚至走出山东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因为你产能大了以后呢，我们会一个从销售方面呢就会提升一个层级，之前我们可能会员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社区啊，下步我们可能会对接一些高端的商超，甚至接一些学校啊，像一些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团购的订单，
1: 嗯，
3: 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些更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更加体系化的这个从厂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发啊，
1: 嗯，
3: 啊都要有一些投入，
1: 嗯，
3: 但是呢不用管发展多大，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三心、良心、恒心和决心，这三少不了，
1: 嗯，
3: 就是你客户再多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初心，把你的产品一定要一丝不苟的要坚持下去啊，这个黑猪肉的这种本味啊，这种无抗，哎，这种绿色生态，哎，是这样，
1: 嗯。那未来您打算持续通过农广校平台开展哪些公益的培训、技术分享活动来扩大咱们连农带农的覆盖面呢？
3: 刚才说了一个是养殖户，
1: 嗯，
3: 再一个呢，农广校如果说能继续到我们基地，那还是那句话，知无不言，
1: 嗯
3: 啊，言无不尽，那个需要我这边把我的经验分享啊，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嗯，
3: 我感觉对这个，尤其对我特别喜欢年轻人到农业创业，
1: 嗯，
3: 但是我也特别担心他们呢，着急，
1: 嗯，
3: 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呢，我感觉我能发挥我的作用，
1: 嗯，
3: 啊，让他们呢耐心一点，能让他们呢十年磨一剑，
1: 嗯，
3: 啊，是这样，嗯，
1: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问您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作为咱们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齐鲁乡村之星，您认为？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哎呀，这个作用太大了，
1: 嗯，
3: 我刚才说了，以前呢这个农业好多都是靠经验，
1: 嗯，
3: 啊，靠经验，今天或者是靠天吃饭，但没有一个体系化的啊这么一个队伍，这个农广校呢就是等于没有说是这个让这个非常高，你必须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啊，
1: 嗯，
3: 这样的农民啊去没有，他们就是让他们从本职工作当中呢拿出一定的时间来，通过集中的培训，整个的让这个农村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带头人能有一个这个非常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培训，
1: 嗯，
3: 让他们知道怎么做是吧，因为不光是教老师的培训，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兄弟单位呢，还有这么多的学员呢，各自讲各自的，让他们能得到非常多的知识，而且是正确的知识，
1: 嗯，
3: 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我感觉是作用最大的，
1: 嗯，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时长的关系啊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发出一个邀约好吗？
3: 没问题，我这个抖音号叫黑猪先生啊，
1: 嗯，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我这里边很多的故事上面都可以看到，
1: 嗯，
3: 也可以到潍坊去找我去聊，
1: 嗯，
3: 然后品尝我们的产品，
1: 哎，
3: 啊，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他个人的成长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

0: 我觉得这个借鉴实用的价值非常的大啊。这样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刘总下一步啊这个事业蒸蒸日上，咱们的好产品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得到，谢谢您刘总，再见，
1: 感谢主持人。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
1: 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
0: 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第四招，高处洼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000多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 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是个转轴最多的人，但是
2: 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就把他给憋住了，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不知所措。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可巧在这时候，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方叔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多呀，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上淮山还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听方叔安从头到尾一讲，他也为难了。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那叫拍老枪摆老资格，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在故，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也深感难。所以上淮山呢琢磨了好半天，想了个主意，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掰开揉碎的解劝。陆小英听完了，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我找不着汉子了吗？非嫁白云瑞不行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我被房叔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担了多少风险，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生死未卜，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您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老人家，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可是跟白云瑞和方叔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3: 丫头啊，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假如他要是个花货，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你不也得收着吗？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这也不是坏事。总而言之，他有难言的苦衷。至于房叔安嘛，可能有点和稀泥呀，说话不实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姑娘，我看这么办，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方才你说了，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看当务之急，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退一万步说，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倚靠何人呢？救人如救火呀， 我看呢，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帮着你救你伯父，你可愿意吗？
2: 这老人家，我万分的感谢。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我跟白云瑞、房树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
3: 好好好，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2: 尚怀山呢，长出了一口气。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又跟白云瑞、房树安做了交代。这白云瑞还上来拧劲儿了：“
3: 老剑客，不管怎么说，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
2: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
3: 小伙子，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我已经担了保了，如果事情办完了，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恐怕不好收拾吧。
2: 云瑞没言语，房树安呢，又喝开稀泥了。
4: 老人家，办得好，说得对。到哪河脱哪鞋，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
2: 那不就完了吗？
4: 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绝不能半道抽梯子。
2: 老人家，将来再说好吧。
3: 好嘞，姑娘啊，跟我走吧。
2: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把眼泪擦擦，用手指着白云瑞：“
3: 小达摩，你可别忘了，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你要把我给糊弄了，后果自负，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姑娘说完了一甩脸，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
2: 干什么去？救陆景、陆天林呢？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咱先不说，单说白云瑞、方树安和方宽、方宝，
3: 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开始往回走。一边走着，方树安一边埋怨白云瑞：“
4: 不是老叔啊，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您真是不听劝呢。拿这个事儿来说，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你看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人家施展绝能，咱们爷儿四个都得嗝屁朝凉，还闯什么三仙关，还斗什么下水梁，不全完了吗？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因势利导。我您这么做呀，我不太赞成。
3: 哼，说完往后别说了。分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让我耍弄人家，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4: 好好好， 咱爷俩也别抬杠啊，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一进门，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都认识白云瑞，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白将军，哟，您回来了，各位都回来了啊，回来了。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留着呢，房门锁着呢，现在我就给打开。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把门开开，屋里收拾收拾，把水沏上来，拎来两只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然后把木桶拎出去，又问白云瑞吃什么。云瑞交代了几句，店里准备去了。吃完晚饭后，白云瑞是紧皱双眉。房叔安就问：“老叔啊，你想什么呢？”叔安，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5: 那您说呢？
4: 哎，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而且还是越多越好。
5: 对了，
4: 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您没听说吗？夏随良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就等着咱往里钻呢。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这回虽然打败了，可也不算太吃亏，起码把这底咱摸着一点了。云瑞点了点头，叔安呢，我这么想的。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我去请人去。
5: 老叔啊，用不着。
4: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我们就做了准备了。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被请的人非来不可。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只是这么大个三仙岛咱没遇上罢了。我看您不必回去了，往返徒劳，空费时日。我的意思是说，该睡觉咱好好睡觉，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白云瑞一听啊，房叔安说的有理，好吧，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一人四个才起来。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梳洗之毕，他们吃了早点，正在房中闲谈，伙计又进来了。白将军，外边有个人找您。云瑞就站起来了，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人在何处？在门口呢，让他进来。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裤腿往上挽着， 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一脸的水锈，看这意思是使船的，要不就是打鱼的。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伙计用手一指，你不是找白将军吗？
5: 哦，
4: 这位就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的作了个揖，说话呀嘴还有点笨。
5: 他白将军，我找您来了。
4: 哦，找我？我并不认识你。
5: 是啊，我也不认识您呢。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
4: 拿来我看。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双手往上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信皮上什么字儿没有，把信瓤掏出来，上头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上写：“白大将军台见，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没写着人名。”云瑞就愣了，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什么事儿？还没有落款，不知道什么人写的。云瑞就问
5: 朋友：“你是哪儿的？”“哦，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
4: 哦，这信什么人给你的？”“
5: 有人花钱雇的。”“是这么回事儿，早晨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来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把我给拦住了，他把这封信给了我，让我送到济仙村招商店找您，说跑道不白跑，还给了我2两银子，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那么那个人呢，回去了。我亲眼看见的，船一没头人家走了，别的我什么不知道。”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拿了2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云瑞跟房叔安商量说：“哎，你说这怎么回事？”房叔安眼珠转来了：“
6: 老叔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约您上小孤山金斗寨，我看不是好事儿，最好甭理他，咱别动地方，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因为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咱不知道人家了解咱们，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呢？
4: 老叔沉住气，拿这封信擦屁股，别理他这茬。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白云瑞不以为然，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人家这叫先礼后兵，特为把信给送来了，约我去一趟。我要置之不理，很是不妥呀。另外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不配当个英雄，胆小怕事，威刀必剑，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云瑞思前想后做出决定，说：“啊，我看这样吧，你们哥仨
2: 留在这儿看家，我去一趟。
4: 哎，别，老叔，
2: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您这何苦？
4: 不，
2: 叔爱，我认为还是去对，但是呢，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我一旦出点事儿，你们哥仨还有呢。就这么决定了。
4: 哎，别呀，老叔啊，要去的话，咱都去行不行？我们舍命陪君子，不然的话，您这一走，我们也放心不下呀。就这么地哈，我说伙计进来。
2: 伙计在外边进来了，可以有事儿？
4: 来来来来，我说伙计，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
2: 有啊。
4: 在哪儿？哎呦，可不近呢，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在海里边有座孤岛，那就是小孤山。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就叫金斗寨。
2: 嗯，我说那是贼窝呀，是怎么的？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
2: 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到晚上把门关上。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4: 咱可不知底，不敢信口胡言。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那
2: 听说好像姓康，康家大户，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我就知道是使船的，也有时候做买卖，别的就不清楚了。
4: 好嘞，多谢多谢啊。老叔听明白没？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
2: 飞是飞不过去。
4: 好，雇船。
2: 就这样，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白云瑞呢，留下20两银子，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我们还可能回来。掌柜的点头称是。就这样，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起身奔码头，登上船，直接赶奔小孤山。等站到船头上一看，大海茫茫，一望无际，是无风三尺浪，哗哗哗哗，这只船飘荡荡，荡飘飘，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是直奔正东。等日头往西一转，到了小孤山了。船靠到码头上，爷儿4个下了船，开付了船钱，船家走了咱不提。4个人站到边上，看了看这座小孤山，说小啊也不小，看着周围不次于3000岛，树郁葱木，道路是高低不平啊，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高坡上有一座城堡，再看还有不少人，打柴的，织网的，雇船的，什么人都有，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房叔安找了个人打听，
4: 你接话接话，这是小孤山吗？
2: 啊，是啊。
4: 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
2: 您往上看，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那就是金斗寨。
4: 哎，多谢多谢老叔，走。
2: 就这样，他们走了能有2里多地，来到正门。
3: 抬头一看，这座门非常高大，用石头起的炫，上头有三个大字：金斗寨。往门前一看，站着一伙人，正在翘首仰望。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哟，来了，来了，来了！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哪位是白大将军？
7: 啊，
3: 在下便是。哎呦，我们等您老半天了。当家的说了，您是准来呀、啊。那几位啊，这是我的随从，我们都是自己人。啊，好了，一二三四，四位，来准备。房叔安就愣了，准备什么呢？难道还要先吃一顿？结果他猜错了，人家准备了四架爬山虎，就是圈里一边拴个杠子，人往上一坐，前后有俩人抬着，四个人上了爬山虎，有人抬着，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爬山虎落地了，他们四位从上面下来，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儿。房叔安一看，和这个院儿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刷屏啊，正中央坐北向南有十间大厅，因为本地气候热，所以窗户门全开着，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不看欢子罢了，往里一看呢，嘣嘣就蹦了两下，你老叔，你仔细看看，那是谁？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0: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9: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0: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9: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 这样既不会因出

0: 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云瑞、房叔安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就见厅堂高大，能坐着几十个人，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一个个怒目而视。把着门这儿有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人，和这四位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这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把着门的面似银盆，拢发包巾，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儿，一个是红脸儿，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上锤手做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看不清他的五官，就知道胡子挺长，二目如电。下锤手做着个红衣道姑，道冠道袍全是火炭红啊，因此看得非常显眼，慈眉善目，身后卑贱。往他们两旁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足能有四五十人，一个个背刀悬剑，相貌不同。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儿，铺着全虎皮，在台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

0: 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洞开，就是泥胎。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叔，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垂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了，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房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
0: 罢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那位是，
1: 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哦，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哎，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道个腕儿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儿心里也痛快。
0: 好，方爷说得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1: 是谁呀？
0: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奔从桌上跳起来了，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哇，把绿球球，发苏安，你不认识我吗？
1: 我的妈，爹耶，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0: 白云瑞一看，哎呀，三哥，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哇，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宴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啊。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宴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 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个报仇。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叠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儿，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心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徐良一进店呢，受到热情的款待，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给徐良让到上房屋，那屋里的倍儿干净，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徐良不怕花钱，非常高兴。吃完饭没事了，老心儿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儿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别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就把乔广拿着，慢慢抬。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儿还糟糕呢！快，逮着后边过去，走，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锹镐，等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儿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讲怎么回事？他呀，他不是这个， 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你究竟有什么鬼讲？大爷，实话跟您说吧，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昨天来的。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可这老头哭从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您说他还有病，有这么大岁数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收就收下吧，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偏偏倒霉，今儿个海上起风，船不能开动，他走不了，又在这儿待了一天。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哦，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凳子，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携老良贫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种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啊。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
1: 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0: 你们不要管了。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
1: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
0: 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
1: 让这老头住在里间。
0: 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2: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0: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2: 听你这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0: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老头，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了。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挂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2: 哎呦，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0: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把它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大喊一声：“别提了，我就住到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闹得鸡犬不宁。还用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哇巴里悄悄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乡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
2: 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
0: 啊，当然是认识。
2: 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
0: 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
1: 徐良一高兴把龙鞭信票拿出来递给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2: 哎呦，我有眼不识泰山的，您是官人。哎呦，这可怎么得了。
0: 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
2: 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
0: 哎，对，我免贵姓徐呀，我叫徐良啊。
1: 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鞭信票还给山西宴。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
0: 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赶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因此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晴空万里，连风丝儿都没有，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等这只船进了岛子，靠到岸边上，他们弃船登岸。这老头就更精神了，
2: 哎呦，到家了，到家了，恩公啊，看见没？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五里地，一拐弯就是我家。您来了是客人，您呐先在这等等，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
0: 不必了，我陪着您老人家。
2: 不用不用，那可不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您等等，我这就回来。
0: 老头说着，揉走了。
1: 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
0: 就在这等着，可左等老头不来，右等不来，是一去不回头。时间过了中午了，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不是老头又犯了病，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他不放心，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往后一撤，做好准备。就听对方说：“站住！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胡跑乱撞，莫非是奸细不成？弟兄们，来，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我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植物工厂种出高效新农业。第八届青助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我省开展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筑牢渔业安全防线。相约七夕，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传家风，畅述婚嫁新风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7: 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9: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10: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9: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五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11: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农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9: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十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十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一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12: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
9: 持续攻关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1/2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13: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9: 技术提效以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7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7: 8月18号到19号，山东省饲草料生产劳动竞赛暨第8届倾注质量评鉴大赛在济南举行，青粗饲料生产利用技术培训班同期开班。
14: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总工会和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共同举办。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学促干，共同加强饲草保障，破解养殖困局。据了解，目前全省优质饲草生产保持在150万亩、140万吨以上，年生产全株玉米倾注380多万吨，已成为支撑草食畜牧业的核心饲草资源。
15: 省畜牧总站连续8年实施优质清除行动，形成监测、培训、服务3位一体技术服务模式，推动山东省清除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今年针对清除饲料霉变风险，总站组织专家现场调研，发布技术指导，开展专题培训， 多措并举地助力养殖场户度过饲草安全难关。
14: 面向十五五，山东还将推动倾注生产从一季向多季转变，全年倾注由一次增至两到三次，充分挖掘盐碱地、冬春咸田、林间细地等非耕地资源，用好粮改饲、秸秆饲料化利用等项目资金，构建多元、稳定、可持续的现代化饲草供给格局。
16: 在本次大赛中，我们获得了一等奖。我们一直很重视奶牛种养加一体化的国家政策，构建了自有牧场与农牧业联合的双轨运行模式。通过提高倾储的用量，降低对进口饲草的依赖，最终形成了养殖端降本增效、种植端效益提升、产业协同发展的多方共赢。
14: 2026年山东省内陆渔业安全应急演练在济宁微山县微山岛镇上庄码头举行。演练现场，14支队伍、100余名参演人员集结待命。随着演练总指挥一声令下，各科目依次展开。参演人员动用执法快艇、冲锋舟及遥控飞行救援艇、无人机等装备，依次完成火情压制、伤员急救、无人机侦察定位、失控船舶拖带、洪水被困群众转移等实战环节。面对碰撞、起火、大风浪涌等复杂险情，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模拟真实场景，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强能的预期目的。
17: 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区渔船数量多，汛期险情复杂。这次演练紧贴湖区高频发突发险情，从碰撞起火到洪水围困，科目设置全，实战氛围浓，有效检验了多部门联动应急的处理能力，为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了防线。
14: 伏修以来，全省渔业部门坚持以演促防、以练备战，持续深化部门协同，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全力筑牢内陆渔业安全屏障。此次演练为有效防范化解内陆渔业安全风险，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潍坊昌乐县抢抓农食窗口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在昌乐县营丘镇城前村的连片玉米田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穿梭飞行，飞防机手紧盯遥控器屏幕，熟练操控着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18: 每次飞行大约10分钟，一趟就能完成3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单台无人机单日作业量可突破500亩以上，作业效率是人工的25倍以上。
14: 据了解，吐丝至乳熟期是玉米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籽粒开始灌浆充实的阶段。此时如果遭受病虫危害，将直接影响穗粒数和千粒重。而传统人工喷雾不仅效率低，高温天气下还存在作业困难和中暑风险。无人机飞防的推广正是破解打药难、打药慢这一现实问题的有效路径。
18: 广大种植户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精准落实玉米一喷多促关键技术措施，高效借助植保无人机行化作业，实现一次喷防作业，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溶粒中的多重目标，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4: 近日，菏泽单县高老家乡秋季黄河大集火热开集，群众在家门口乐享一场文化与美食兼备的乡村盛宴。走进单县高老家乡黄河大集现场，戏台前人山人海，河南豫剧、山东梆子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唱腔高亢婉转，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台下村民搬着小马扎围坐在一起，听得津津有味。
19: 在家门口能看着大戏，看看热闹，拉拉家常，日子过得舒坦又开心。黄河大集真是搬到老百姓的戏台上。
14: 这边大戏开唱，那边农货飘香，农产品展销区域摊位一字排开，处处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20: 自己烙的饼，自己种的菜，然后比平时出摊生意太好了，希望以后多办几场。
21: 我们将持续办好黄河大集系列活动，不断丰富集市内容，激活乡村烟火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4: 七夕节，各地举办青年联谊、集体婚礼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婚事新办、节俭文明的婚嫁理念。 七夕佳节，滨州彰化区举办青年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念。
1: 今天活动氛围很轻松，游戏和手工让我们很自然地交流起来，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
14: 据了解，活动还成立了公益红娘团，通过常态化多元化的联谊活动，为青年幸福牵线，为城市发展聚心。在威海市环翠区，当地为六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唱出婚事新办的文明新风。
2: 我们家是济宁的嘛，知道咱们环翠区举行这一个集体婚礼的时候，我们就专门报名就过来了。
22: 参加这种婚礼比较新颖一些，比较节俭的，而且这种仪式感也很强，氛围也很好。
14: 微山县举办执手岁岁情暖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将集体婚礼仪式与家风传承相结合。活动现场，文明家庭代表现场送上祝福，同时还邀请婚龄10到50周年的模范夫妻代表登台，分享孝老爱亲、和睦持家的家风故事，用真实经历诠释婚姻里的坚守与担当，引导青年树立正向家庭观。
23: 现场聆听各位夫妻相守的故事，心里暖暖的，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往后我也会向榜样多学习，学会包容，懂得珍惜，用心经营感情，把和睦向善的好家风传承下去。
19: 风风雨雨50年，靠的就是相互扶持，缘分来之不易，好好享受，用心经营家庭，把美好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4: 七夕佳节由山东阳谷县、河南台前县、范县三地联合主办的文明婚恋主题活动在聊城阳谷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两河之约，山河相会，通过跨省联动的创新形式推进婚俗改革，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现场新人代表宣读了文明婚恋倡议书，倡议大家践行文明婚恋理念。
24: 我们会珍惜彼此，携手相伴，也愿意践行文明婚恋新风，抵制铺张陋习，简简单单，幸福长久。
14: 集体颁证结束后，新人们走进山河喜事文明婚俗主题集市，集市汇聚了三地的婚庆商家，共同推广简约婚礼、轻婚纱拍摄，杜绝铺张浪费与低俗婚闹。
22: 阳谷、台前、范县三地自古便是守望相助的亲密邻里，今天我们三地再次携手，共同举办了七夕集体颁证仪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鲁豫毗邻地区协同合作，持续把移风易俗这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实。
2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29: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 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8: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29: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威海呢，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巾帼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5: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4: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5: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11: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4: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5: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胶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胶，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4: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5: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 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1: 从哪过来的这次？
9: 从北京。
12: 河南。
9: 嗯，非常棒。
12: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13: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5: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11: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0: 海带丝儿、土豆片、萝卜条，那这些东西呢做成的休闲菜啊，在咱们的餐桌上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好吃不贵。在临沂市的兰陵县呢，有人就把这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了年销售额上亿元的大产业。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把休闲菜做成大产业的张成亮。
15: 酸辣豆角，蘑菇，杏鲍菇，但是有两种口味的海带，这一个是海带片，加土豆也是有两种口味的。
16: 直播对有些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张成亮来说是一种折磨。
17: 我快处理好了，你给我。
18: 你就去介绍两句就行了。
17: 那几句，我就几句我说什么？
15: 你真叫我反
18: 出不去。
17: 我哪能知道这个？我我要喝上一杯端汤，我还敢立。开场白是么？往上一插，我就直接福包吃了。
18: 你他下来吗？
17: 啊、嗯，他不下来吧？
18: 啊、哦，那他给你介绍你在行吧？你光坐那儿吧。
17: 我站着，我站后边行吗？
18: 啊、哦，行。
17: 他介绍我站后边，我飞一波，说家里面，啊，这是我。
15: 肉片也是两种口味的，看一下家里面。
17: 好，上一下啊。
15: 家里面看一下，这是咱二号连接一元庄的啊。
17: 家里面这个豆角是我们本地特产，本地特产哈，豆角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哈。家人们可以拍着豆角，豆角是下饭神器，你吃面条、吃米饭都可以。特别脆，特别脆。
18: 让张
17: 总
18: 再说两句。张总再说两句。
17: 我们豆角是自己种植，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自己种的豆角都是摘的是最好的原料，吃起来特别脆，脆爽。
15: 这是香辣味的啊，张总片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的，一个是烧烤味的。
18: 真腼腆。
17: 哎呀，我哪会是这样式人？哇，可以啊，这是、哎、
16: 直播卖货让张成亮叫苦不迭，同样是直播卖货又让他收获颇多。
17: 我们拼多多都已经现在一天4000多单。
18: 刚才说的4000多单就是这种吧？
17: 对对对。
18: 哦，
17: 3000多单
18: 就什么都有。
17: 什么都有。
18: 哦，
17: 海带、土豆、豆角、萝卜，我们一天的最大产能是100到110万的，我们现在接近20个产品。萝卜、土豆、金针菇、杏鲍菇、藕片。
18: 有多少那个材料的原产地是咱本地的？
17: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地的，除了这个海带跟竹笋，其他产品全是我们本地的。
16: 张成亮，兰陵成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成亮蔬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经理和理事长合作非常愉快，合作社种的菜都拉到了食品公司来。
17: 我们一年的话在6000吨上。我们现在库里面存了有3000多吨，我们腌制池里存了有3000吨。
16: 60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个不小的数目也只是公司蔬菜用量的一小部分。公司每年需要的各种蔬菜总量要2万多吨。
18: 你认识他吗？
20: 认识，哪都不认了。新下月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他这个工会干这个姜菜，
21: 这种就是这种。就这种小妞妞，她都是买腌咸菜的。
17: 嗯，这种给我们公司，我们再把它腌起来。
18: 哦，就这种、
17: 啊。对对对对。
18: 你再把你的产品拿来让大叔尝一尝。
21: 产品啊？
18: 啊。
21: 我想去吃，到那就搬就走。接着，到有东西就不愁卖。
17: 现在市场贵了，他就都市场了。到了一定的价格了，他就给我们了。你们有签的订单，到了5-6毛钱一斤，他就不走市场了，有我们包货价了，所以说他不愁卖。
21: 要没有这些的姜菜厂啊，这些的。这些在下货哈、啊、就全部扔掉了，因为他们这些在这个酱菜厂啊全部都回收不了，能扔的东西他扔不了了、老百姓不就见效益多买钱吗？一年吧又弄个10来万块钱。
30: 人家想干真是就是不缺钱，
16: 只要能干就有钱赚，这话在理。给公司种菜的1500多户社员都很能干，都赚了钱。 在公司打工的160多个工人也都很能干，也都赚了钱。
17: 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那你要把一帮人带动了。
16: 张成亮在兰陵经济开发区建了新厂房，他要把小小的休闲菜做成一个大产业。
17: 这个是加这个在远墙外围是75亩，那会我们可以增加带动了2000家以上。
16: 近年来依托蔬菜生产优势，兰陵的蔬菜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从生产到加工的蔬菜产业链日趋稳固。
17: 我用一家起来了，带动另一家，我们大家你追我赶，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1: 现在也是咱兰陵的龙头了吧，算是
17: 算吧。
0: 接下来呢，要带各位去菏泽东明黄河边的一片大棚，看看那里的各种各样的观赏鱼。
2: 这个叫黄花银龙，这个也是按公分卖的，它身上都是基本上跟软骨一样，它一碰一撞这个鱼就变形了，这条鱼就卖不了钱了。
7: 为啥？
2: 它这是它撞池子这个地方就骨包就变形了。平时那个养龙棚不让人进就是这个道理，它一来了它一蹦一撞就产生损失了。它是一种变异品种，普通银龙就是银色的，而它呢就是表面是金黄色的，在业内呢又俗称小金条，又金色的，然后价格也比较贵。这个叫叶儿鱼，它学名也叫神仙鱼，因为它这个飘起来以后啊，鳍特别大，有点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卖到这个花鸟鱼虫市场。对，它是马雕，这种鱼就是天然原色，就是这种带颜色的。然后这种鱼呢，它是口孵鱼，它这个它是下完卵以后口孵，最后从嘴里吐出来小鱼苗。这个鱼将近8个月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基本上在最大个了。它是每个颜色不一样，每个价格不一样。这个叫玉面财神，这一圈会都是红色的，这头部和这个鳍边是蓝色的。也叫球形蝴蝶鲤，它这个胸鳍呢，它就是越圆越大，它就比较贵。像这种它就是球形啊，整个身子比较圆。这一车子有10000条，经济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也比较好，它面临着郑州、济南和徐州，这是大型的批发市场。它这个说玉面财神身上就是有点发这种绿光，然后它尾巴和这个鳍边啊是有点发红色的。它这个分公母，它公的会到脑子上会起个大头，就是起个包，然后那样的价格就比较贵了。就是观赏鱼里边所有都是公的值钱，母的不值钱。这是银龙亲本，原先就是分不清公母，只能说进一批鱼，然后让它群粪。而珠江水产研究所呢，能鉴别这个雌雄，现在私下的1:1配对儿。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繁育效率。每年呢，这一对鱼可以产2次，每次出鱼苗在400条左右。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河田镇毛镇黄河田。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

0: 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啊，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的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4: 2026年6月，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5: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自然自然部海洋所，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啊，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4: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6: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4: 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5: 这个抗盐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在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盐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7: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4: 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8: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大的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沟玩的是不错了。
9: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这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0: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长得瘦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11: 管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12: 你还打算后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碱呢，这个双碱真是不能弄不。
13: 路口这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户了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年，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今天还出乎咱们的想象。
14: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4: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7: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 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5: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15: 这 PC 三这个种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生长没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干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4: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5: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啊，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发性贡献。
3: 最近，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评比活动在睢县举办，当地及周边的300位蒜农齐聚一堂，角逐睢县大蒜王的桂冠。三只虎肥料在助力当地大蒜生产方面效果表现怎么样呢？咱们到活动的现场一探究竟。
16: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吃一口，辣味十足啊！这里是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
17: 三只虎，大肥力，
16: 大哥，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18: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就说我上了这三只虎，不死壳，根儿好，布进来这个蒜，膨大也好。
16: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18: 10万5000多斤，干蒜就是3000多一点。
16: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19: 很漂亮。俺那李女都是夸俺，她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三只虎谁种谁满意，用了三只虎吧，基本上都是4000多斤、5000斤。
20: 三只虎很好，这个肥料。我每年还得年年用。
16: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三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3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三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3年举办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21: 三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2: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
23: 现在三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三只虎这个品牌。
24: 睢县赛区大蒜王，
25: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三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三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10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三只虎。
3: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今天呢，苹果姐打卡的是龙口的一家苹果园。果园防鸟应该怎么防呢？您别说呀，这个果园还真的是有招，他们用一根杆加上一根线就能够有效的防鸟，这挺有意思的。咱一块儿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吧。
26: 在苹果园里啊，有这样防鸟的，还有这样防鸟的。我手里拿的这根杆和杆上的这根线就能解决防鸟的大难题。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龙口市南村果园。哎，这里啊，对果园防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这根杆和这条线是如何起到防鸟作用的呢？
27: 你看这个杆呢，它是放线杆，这个线呢是防鸟线。这个鸟在一般的在地里边，它喜欢嬉戏打闹玩耍呀，这样把它在地里边，就是相当于给鸟设路障了，就不让它在咱地里边这样就霍霍这个水果啊。所以这个 这个放线杆，但是把这个线呢要挂到树上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放线杆呢，就是它能够伸到这个3.6米，能伸到3.6米长啊，也就能轻松的把这个线呢挂到5米以上的高度。所以放线杆就为了这个把这个防鸟线放到树上。
0: 赵刚告诉苹果姐，放线杆和防鸟线是他研发的一套组合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是果园防鸟的一种新方式。
1: 拴在树上，
2: 拴在树，拴到树枝上，把这固定死以后啊，一定要紧了，因为这个东西太滑，把这个皮筋松了，
1: 把它松开
2: 啊，松开，松开以后不是就拉东西了，
1: 想在哪停在哪停，
2: 想在哪停停停，弄个造轮子杆，这个地方造一下，打个圈，再往前走。
27: 这个线呢，在咱这个布在树上，其实很难发现，咱也很难看到，鸟也很难看到。你看用这个白纸挡一下，你这就看到了啊。
1: 哦，用白纸这个对比分析出来黑线。
27: 啊、对对。嗯、啊、嗯，你看这个。
1: 哦，这边也有，上面也有。
27: 对。
1: 哦。
27: 你看上面的，
1: 哦，这边布的线还挺多的啊。
27: 对，你看这、哦、这边。
1: 这里边也有。
27: 嗯、啊，就像隐形的布了一张隐形的网。
1: 嗯、
27: 啊。鸟在咱地里飞行的过程当中。与这个线呢，只要产生挂碰，啊，它就再不进来了。这个是驱鸟，不伤害鸟，因为鸟非常爱惜自己羽毛，只要碰到这个线了，它产生惊吓就再也不来了。它不是说把鸟抓住了。
26: 您家也用这个线了哈，效果怎么样？
2: 这用了这个线以后吧，它效果可以说，不能说百分之百吧，这95%以上，基本上就是没有。原先就说，特别这个维纳斯哈，一进于8月份，它就开始吃了。维纳斯的一个天珠哈，比这个这些腹丝的不一样，
1: 更容易招各种。
2: 哎，它就特别乐招。
1: 哦，现在基本上。
2: 啊，现在拉上以后吧，它基本上就不找了。
0: 一些鸟类在打窝或觅食的时候，可能会啄食或抓挠树皮，破坏果树外观，影响果树的生长和产量。还有一些鸟类，比如鹦鹉、乌鸦、灰喜鹊等，可能会啄食果实，导致果实受损，这样就降低了苹果的商品价值，影响果树的产量和果农的经济收入。
27: 一个时间段是它玩这儿之后的7-8天，
1: 嗯，
27: 啊，鸟开始霍霍一阵，
1: 嗯，
27: 啊，这个时候霍霍的比例数呢，就是还能低一点，
1: 嗯，
27: 啊，到了快成熟的时候有香味了，这时候霍霍的就比较厉害了，那时候就蹬的就一地一袋，啊，就是说能。高就是能达到20%。
0: 邵刚有600亩苹果园，防鸟的筏子也没少用。
27: 以前把稻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的，啊，放音响，啊，各种方法都试过。这个一个是人得靠上，啊，二一个时间就住个10天8天的，鸟根本就不害怕。你在这边放鞭炮，它跑那边了。你不放了，它又过来了啊！所以呢，就是很头疼。
0: 市面上应用的果园多功能防护网防鸟效果不错，就是成本高。为了少花钱，还能有效防鸟，从2021年开始，邵刚自己做起了产品研发，最终研发出放线杆和防鸟线。
27: 这个线呢是高强度抗老化合成纤维，你看这么细的线，它的抗拉强度呢是4公斤左右，放在树上鸟儿撞不断。啊，又抗老化，能用1年时间，在地里一般，咱随着到秋天剪树的时候，把线剪了收出来就可以了。一轴线能放3亩地，啊，成本呢大约是1亩地10块钱左右。这个放线杆呢，一个杆能用10年左右。布线的话，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就能布个10亩8亩的。
0: 省钱防鸟，目前邵刚的这种新型防鸟方式已在当地果园推广使用。
3: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6: 看这个萝卜就是，哎，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 也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十八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儿，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在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7: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寒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 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5: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4: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5: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4: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5: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4: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
12: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26: 我的家。
12: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1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五幺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这熬夜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习惯，那很多人却不清楚，在度过美好夜生活的时候呢，也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和透支。那之前有一位听友曾经来咨询，长期熬夜的他作息不规律，后来出现了内分泌失调，脸上爆痘，那最近一次检查还发现卵巢出现了早衰。那他很不理解，熬夜和卵巢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针灸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卵巢早衰的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白庭宇，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卵巢早衰多学科诊疗中心主任，兼任山东省康复医学会腰背痛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康复医学会中医西医结合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针灸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针灸学会外职分会常委，济南针灸学会常务理事，济南针灸学会特殊灸法分会副主委，擅长应用针灸、推拿、艾灸、扶针、耳穴压痘、埋线、贴敷等手段治疗颈肩腰腿痛、偏瘫、面瘫、失眠、腹泻、肥胖、体质虚弱、亚健康、泌尿生殖系统等疾病，近年来重点研究卵巢早衰、不孕症、月经不调的针灸治疗、艾灸的防病治病以及小便功能障碍的中西医治疗，获山东省中医药技能大赛一等奖一项，获2018年山东省优秀医师、2017年度济南市卫计委先进个人、济南市卫生计生系统岗位技术标兵等荣誉称号。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院针推拿针灸科白庭宇白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欢迎白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立第三院针灸推拿科的白庭宇，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有关女性卵巢功能保养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
0: 是，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有困惑，都可以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两种联系方式，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有问题也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交流。哎，白主任，我们知道这卵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都不陌生，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它的重要性可能真的是很多女性朋友是漠视的，不清楚或者是不了解的。那您在这儿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卵巢存在的意义好吗？
1: 卵巢的话是女性和男性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吧。是女性生理特征出现的一个基础。这个卵巢呢，简单的说有这么几个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排卵。排卵以后呢，其实它就会有带来两个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生育，对吧？生育。第二个呢，如果女性排卵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就会让女性保持一个女性的一个第二性征，比如说一个较好的一个面容、一个体型。另外呢，就是皮肤的一个润泽度。所以说呢，既能维持女性的一个生殖的一个功能、生育的功能。第二个呢，就是保持女性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特征特点。
0: 是。那我们刚才您也介绍到了，我们知道卵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前面我们介绍到有一位听友，就是因为熬夜导致卵巢出现早衰这样的情况，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惊悚。真的是熬夜会导致我们的卵巢出现问题吗？
1: 对，因为最近呢，我们接诊了好多的这种卵巢早衰的还有不孕症的患者。我们有一类患者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稀松非常常见的一类患者，但是我觉得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会觉得像刚才主持人贝贝说的一样，可能会非常的觉得非常惊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患者。刚刚元旦以后上班的时候，1月4号的时候，有一位21岁的一个学生在北京上学，他的卵巢呢可以说是一年之内有20岁一下子飙升到了50岁的这么一个年龄。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太急剧的一个变化，这种急剧变化又有很多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今天就想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如果大家不注意的话，可能这个卵巢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是变坏。它这个什么情况呢？
0: 嗯，
1: 他在2021年1月的时候突然出现小腹部的疼痛，然后就到医院去查，查的话就有一些，当时查的时候查的这个激素指标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当时是有一些盆腔的积液，然后就做了一个不太大的一个微创手术。然后呢到了暑假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是他准备在出国，所以说在很紧张的再去熬夜，然后精神也非常的紧张，压力非常大。另外一个他也告诉我，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儿，对他情绪的波动非常大。然后呢到了10月1的时候就突然就月经不来了，就闭经了，一直到1月4号的时候来查的时候还是没有来月经，一查他的这个卵巢的这个指标，就是我们叫卵巢雌激素 FSH 已经到了150个单位了，正常的话我们女性是5到10个单位，大于12以上就是异常的。你想想，我们绝经期的女性也就50、60、70的样子，她是150，所以说她的卵巢虽然20岁的年龄，已经到了50岁以上的一个卵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可怕的。
0: 是，这对这位女性朋友才20岁的花季少女来说，这个卵巢一下到了50岁，提前30年，那对她的这损伤真的是不可逆的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单单只是在您刚才介绍来，我们觉得在生活中啊、工作中啊，可能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面对一些压力，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卵巢会出现一些
1: 问题
0: 、非常大的伤害。
1: 对，
0: 嗯，那您刚才也介绍到，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卵巢早衰的患者，那这么是不是说明卵巢早衰的这个发病率也是挺高呢？
1: 我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吧。在国外的文献中一般是这样，有一组数据关于卵巢早衰的一个发病率，如果是20岁的话，20岁以内的女性，她卵巢早衰发病率是1/1000，1万个人会有一个，但是30岁以内的女性呢，就随着年龄增长，她会达到一个1/1000的概率，
0: 啊，
1: 到了40岁以内，她会达到1%，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中国有多少人，14亿人口。一半的女性，然后40岁以内的话也有个上亿的，对吧？几亿的女性，要是有1%的话，大家可以想想，这是至少是几百万甚至更多的这种女性卵巢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在医院可能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大家可能不在医院接触不到，但是可能会碰到好多的周围的一些女性朋友会出现月经不调，会出现要孩子很麻烦，或者是不来月经等等，只是说不在医院里吧，这种信息接触到的少，或者大家交流的没有这么多而已。
0: 嗯，那您刚才也一直说到卵巢早衰，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会衰老的，
1: 对，
0: 我们卵巢也会衰老，它正常衰老的年龄应该是多大呢？
1: 我们知道我们女性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衰老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是更年期。更年期的话，大家都有一个就非常就是大约的一个概念嘛，就大约50岁左右，对吧？50岁左右会出现更年期。我们中医也就是说呢，女性的七七，就是七七十九，大约49岁左右出现这个，就是卵巢早衰或者是更年期症状，这是比较正常的，这是大家，就是老百姓比较，或者是我们古人比较认为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它会有一个幅度，有个范围。
0: 嗯，
1: 所以说呢，现代医学呢一般认为是你大于40岁以上。它就算是正常，虽然大多人都集中在49岁左右、50岁左右，但是你一旦超过40岁以后了，你卵巢功能逐渐的衰退，都算一个正常状态。
0: 正常的状态了。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小于40岁，它就出现了，像这个女性，她20岁就会出现了，我们就要早衰。早的话就是说年龄，提前的比大多人都要早了8、9年，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义为卵巢的一个早衰。
0: 嗯，那这个卵巢出现衰老的程度，比我们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年龄要早那么多年，早很多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或什么样的诱因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像我们前面刚刚介绍到，那位听友是因为熬夜导致的，那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吗？
1: 我们归纳了一下导致卵巢早衰的原因呢，有这么常见的原因，有8大原因。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遗传的因素，先天的因素。我们就是有一组数据，如果我们卵巢早衰，就比如说这个女性20岁女性朋友嘛，这种情况我们会问你的母亲，你的如果有姐姐的话，如果有姨的话，或者有姑的话，问他们有没有这种卵巢早衰的这种家族史。调查了一下呢，大约有12%-28%的，会有家族史，也就他的 就是母亲，
0: 嗯，
1: 或者是父辈的这些女性的长辈有这种卵巢早衰的概率会有12%-28%。反过来呢，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位21岁的学生，如果他通过一些积极的治疗，或者有些人在早衰之前也生了女性的一个后代，他的这个女性后代的发病率，卵巢早衰的发病率能达到90%。
0: 嗯，
1: 所以说一旦一个女性患卵巢早衰，她的后代患早衰的概率是几乎是100%的，非常的高。
0: 嗯，
1: 这个呢主要是染色体基因导致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促腺激素的一些功能障碍，我们体内会分泌一些激素来促进这个雌激素的一些分泌，它出现障碍的话也会出现早衰。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因为前面这些因素我们都不太好左右，对吧？还有几个我们能左右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遗传性因素。所谓的遗传性因素呢，就是我们常需要做的一些手术，就像这位女性朋友，她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盆腔积液的一个手术。还有哪些手术呢？像巧克力囊肿手术、子宫肌瘤的手术，
0: 嗯，
1: 还有有些流产手术，这些手术呢都在腹部进行，因为卵巢和子宫还不一样。卵巢的血流是非常的，血管是非常细的，供血是就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呢我们一旦在这个卵巢的周围或在腹部进行手术，就非常容易破坏卵巢的血流，卵巢血流一破坏的话，卵巢就会萎缩，功能就会下降。这是第三个，是遗传性因素。第四个呢就是环境和污染。无论是在母体就是还在怀孕的状态下，还是在出生以后，会接触一些就是污染，比如说呢像重金属、像杀虫剂、像抗氧化剂，
0: 嗯，
1: 也包括像什么，像我们女性朋友经常喜欢染发的话，如果是你怀孕的时候，或者是你长时间的这种染发，尤其是劣质的染发剂，就可能会对卵巢造成一些损害。
0: 嗯，
1: 还有一些农药的一些残留，长期的食用这些食物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卵巢功能的一个伤害，导致卵巢早衰。
0: 嗯，
1: 第五个呢就是像免疫的一个失调。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的系统呢，免疫的细胞是来清除体内的一些异物的，但是呢一旦它出现问题，它就会把一些正常的一些组织，比如说卵巢作为一个敌人，它会攻击它，形成一个卵巢炎，它就会导致一个卵巢的一个早衰。第六个呢就是一些酶的缺乏。我们体内会有一些酶，它可以来合成雌激素，但是它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就会没法形成雌激素，那样的话也会导致一些卵巢功能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她存在的就是心理的因素，长时间的就是精神压力大、焦虑，然后忧思，像林黛玉这种忧思的这种状态，她也是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卵巢早衰的。还有就是生活方式，像这位学生熬夜，长时间熬夜，还包括什么抽烟、酗酒，还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过度减肥。过度减肥，我们好多的一些女性朋友找我们做治疗，说卵巢早衰了，怎么了？她一个月减肥，其实减的也不是特别多，一个月减了10斤，很快的减了10斤，然后卵巢功能就衰竭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女性这个雌激素要形成的话，需要那个脂肪成分，脂肪的作为一个原料来形成雌激素。你想特别瘦的一些女性，她就没有原料去形成这些雌激素，所以说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闭经的情况，然后一看就卵巢早衰。所以说呢，好多的女性减肥减着减着不来月经了，这一查卵巢功能已经衰退非常厉害了。
0: 嗯，
1: 还有就是一些不规律作息，就作息，我们的生物钟就是会有一个生物钟来维持身体的一个正常嘛。如果是熬夜啊，或者是作息特别不规律，也容易就是把这些不好的习惯作用在这脆的卵巢上，影响卵巢的一个正常功能，导致卵巢早衰。一般来说就这么八大原因吧。
0: 是。那刚刚拜仁给我们介绍非常详细，那除了像是遗传，包括一些功能障碍、遗传性元素，包括一些环境酶的缺乏和我们的一些免疫系统失调之外，那其实有很多也是我们外在的，
1: 对，
0: 我们一些因素干扰的。其实这些外在因素其实也是因为个人行为干扰的，像是不规律作息、过度减肥、心理上的一些压抑，或者一些生活方式的不良生活方式的这种一些情况，会导致我们的卵巢出现早衰。那像前面说到您这位病患，她是20岁的女性，后来一检查成了，哎，这是卵巢早衰了30年，50岁的这个卵巢。那像这样的情况，它有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对，其实这个卵巢早衰对女性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归纳了一下，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有这四个方面的一些症状或者是危害吧。第一个呢是月经不调或者是闭经， 因为是我们知道女性月经呢是女性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说呢女性健康出了问题，卵巢出了问题的话，首先出现月经的一些问题，它一般会月经是逐渐的稀发，就是越来越，原来是28天，现在变成35天，45天，50天，60天，会逐渐的稀发，然后呢经期会变短，原来是3到5天，5天的月经，现在可能2天3天，这都是卵巢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厉害的话就会闭经，也就是说好几个月不来月经。你这样一查，这个卵巢功能已经非常糟糕了。是这样，第一个是月经失调，第二个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女性来我们找我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要孩子，要不上孩子，所以说呢，它第二个症状就是危害呢，就是不孕。为什么会不孕呢？因为卵巢呢，它是刚才也提到，它有个非常重要功能，就是排出卵子。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在胎儿的时候，在母体内的时候，它体卵巢内是有几百万的这个卵泡的，但是到了生育期的话，一个女性的卵巢里是有1万到几万的一个卵泡，因为每个月我们可以排10几到20个的卵，这样的话排大约是30年左右，这样的话30多年到40年，这样的话应该是排个就是是几千，但是呢只能有一个是长大，也就是就几百个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他们卵巢功能一衰退以后呢，这些几万的这个卵呢都会闭锁，都会没法去发育，所以说呢他就没有卵去排出，没有卵去排出的话就没法进行生育，对吧？第三个症状就是它会出现一些我们叫围绝经期症状。什么叫围绝经期的症状？原来叫更年期症状，它会因为雌激素缺乏就会出现一些症状，包括什么呢？潮热、汗出、烦躁，易激热，就好多好多我们身边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更年期的女性特别容易激热，你稍微无意的一句话她就会反应特别大。然后乏力啊，失眠、健忘，浑身的骨节的疼痛，还有像下阴的分泌物减少，性欲的一些低下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然后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前面提到了，好多时候呢它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卵巢，它不光会攻击卵巢，还会攻击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纵容肌无力啦、桥本甲状腺炎、红斑狼疮等等，一般会出现这四大类的症状或者是后果。
2: 是，应该说危害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
1: 育龄期的女性
2: 来说。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有困惑，都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也介绍到关于卵巢早衰的一些原因包括危害，那可能有的朋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您说的这个卵巢早衰，它早衰的是指不排卵吗？
1: 它是这样，它早衰以后呢，它的外就是首先的一个情况是不排卵，不排卵以后它肯定就不能生育，对吧？第二呢，它不排卵之后呢，它就没法产生雌激素。刚才说的雌激素是维持女性生理结构，比如说那个体型的一个激素，还有面容，还有一些皮肤的润泽度，这都需要雌激素缺乏。所以说呢，它早衰以后呢，它就不光没有卵，也没有雌激素，这样的话女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2: 是。那既然卵巢早衰对于我们来说伤害也是特别大的，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是什么一些症状啊，或者我们能够察觉到卵巢早衰呢？
1: 前面也提到，就是症状的话，女性就月经是女性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说呢女性卵巢如果出现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的一个变化。月经变化我们女性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的关注，至少是首先看它的周期。正常的话是28+7天，也就是最少的话是21天，最长是35天，这个范围内都属于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超越了这个时间，尤其是月经延迟就超过35天，这样的话那就要高度要注意你卵巢是不是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行经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就是大约是5天左右。如果你少于3天，也有是多于7天的，那都是异常，尤其少就月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就没了，或者1-2天，或者是咖啡色的那种颜色，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去怀疑这个卵巢出现问题了。这是第一个是月经。第二个呢就是一些症状，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更年期症状。如果你突然出现了就是 潮湿汗出。什么叫潮湿汗出呢？现在我觉得非常热，然后衣服还没有脱完，觉得又觉得冷了，就是一阵热一阵冷这种情况。还有是脾气觉得越来越差，就是稍微不顺心就发脾气，或者觉得啊突然的特别的那种情绪低落，有点就是这种轻生的那种心态，就是情绪的一个异常，这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说呢，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你就得尽量的去上医院，去让大夫去评价一下，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卵巢有可能出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查个激素对象，那个结果的话就可以决定于你的卵巢的功能的正常与否。
2: 是。那朋友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月经情况，那月经也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那如果出现逐渐的稀发或是变短，都有可能是卵巢功能一些减退的表现。那同样如果是出现闭经的话，千万不要小视，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做一下检查来看一看。
1: 对对，
2: 那同样也有时候也会反映出一些情绪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卵巢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来自山东省立三院推拿针灸科的白天宇白主任。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再邀请白主任继续来聊卵巢的话题。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5: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4: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5: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4: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5: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4: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5: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

0: 很快10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1: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0: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推拿针灸科主任白天宇白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卵巢早衰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咨询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嗯，你好，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请讲。
4: 啊，那个我开车路上哈，我听了一下那个白主任的这个介绍，我就想问一下，我感觉我有可能就是也有这种早衰的情况，所以我想那个问一下白主任哈。
5: 嗯，好的，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4: 啊，这个早衰38-39岁就是月经量比较少，是算早衰吗？
5: 嗯，首先是早的话是40岁以内就要早，你38-39岁的话早的话是有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早衰呢，还得看你的一些症状和指标。你现在光有月经的一个不调还是什么症状现在？
4: 其实我月经倒一直挺规律，就是28天左右。
5: 嗯，
4: 然后每一次来呢，就是按时来，但是生完二胎之后就很少，
5: 量少，大约几天？
4: 第一天很多，不，第一天有，量还可以。
5: 嗯，
4: 啊，2、3、4、5就是
5: 很少了，是吧？
4: 很少，很少。
5: 有一个判断，就是我们月经量多少的一个标准。就咱们卫生巾如果用满的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可能是没有这么用的这么充分就会换掉。如果用满的话，你一个月经周期如果用10片以内那就要少，如果大于20片的话就会多。你可以大约就是估算一下，如果因为到了第3天、第4天非常少的话，你可能用了半天一天你会换掉，但是没有满，对吧？你可以大约算一下，如果都用满的话，你能不能用够10片卫生巾？
4: 用不了，5片都用不了，我感觉。
5: 啊，你用不了的话，这个月经就量就少了。所以说呢，你早衰不一定，但是我怀疑你卵巢功能确实可能会有点问题了。
4: 就是第一天吧，它会有一些血块。
5: 对对，这都是不正常的一种。其实月经的出现一些不调，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周期变长了或者变短了，然后行经的天数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变短了，还有就是经量的变少，还有就是经的质量，就是颜色、经色，还有有没有血块，这些都是月经不调的一些内容吧。
4: 对，就是第一天有血块，第二三天往后就是一些褐色的一些，
5: 对，褐色分泌物，对对对，这种褐色分泌物有，但是没大有血，但是吧，它有的时候还老是不干净那种样子。
4: 对对，要是干净以后得6天。
5: 对对对，
4: 才能干净。
5: 我怀疑你卵巢功能是有些问题，别的症状还有吗？比如说我说的乏力、潮汗出、脾气、情绪有些变化，这些症状，失眠、全身的疼痛。
4: 其他症状我觉得不是太明显。我。

0: 就是说，如果说你抽烟喝酒啊，过度减肥啊，情绪保持舒畅，这样的话，你的卵巢可能会，就是不会衰退的特别厉害。
1: 但是已经有先兆了，一定。对，那个白总，你说的这些我其实都没有，我尽量的就是好好休息，因为家里俩孩子。
0: 对对对对。
1: 尽量的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然后不生气。然后我就想，这个生二胎今年都四五年了哈，
0: 五年了吧，
1: 然后从生二胎就比较少，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可能现在是38、9岁哈，可能38、9岁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0: 对，你要是有这么长时间的话，我还推荐你去查一个 AMH 叫抗苗果激素，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绝经年龄的。它正常的话是2到7，一般小1.1的话，它就是卵巢功能的一个减退。一旦小1.1，它5年之内，一般来说5年之内就会有可能会绝经。只要你在1.1以上的话，就它就一般问题不大。只要一旦下降到就1.1以内，它就会可以预测绝经年龄。 所以说你要是好几年了，有2种情况，这个卵巢的功能衰退，一种是渐进性的，逐渐的、慢慢的这个衰退；第二种我们叫断崖式的，就像这个小姑娘一样，她原来还不错。你想想，这一年，其实刚才给我们主持人贝贝也聊起来，其实她这个患者真实的这个衰退的年龄可能不到一年，有可能半年或者几个月，她就急剧的去变得特别差。 所以说呢，你既有先兆的话，尽量的去那个排查一下，不然的话，就怕你到了后期断崖式的一个下降，那就很难去给他纠正，很难去缓解。
1: 那白主任，我这种情况它是跟生二胎有关系啊，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刚才咱不说了有那个8大原因嘛，生二胎的话你。 没有说，生二胎的话，正常正常的生育的话，一般问题不大，除非你生育的过程中特别的出现一些状况，或者是你调养的不是特别好。你那个生完二胎之后，来月经时间是多久啊？嗯，我忘了。就大约是非常早啊，是非常晚，还是一年内、半年内，还是怎么着？记不大清楚了，是吧？
1: 对，我具体想不起来了，就不是很早好像。
0: 对，你要晚的话，就说明你确实是因为生孩子之后恢复的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咱控制不了的一些原因，就是你的遗传因素，对吧？你的一些像吃那个酶的缺乏，还有一些这个，像你是剖腹产吗？还是怎么的？
1: 顺产。
0: 顺产，还有出现一些激素的一些功能障碍，还有一些，环境的污染，这些可能都。
2: 不太好控吧，包括免疫的失调，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后面的这个生活方式、心理的，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其他的我们控制不了。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是吗？对对对，身体的原因。
1: 我这种好调吗？好调养吗？
0: 你先查查之后看指标的轻重，如果是光有这些指标，其他的没光有这些症状，其他指标问题不大的话，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好调的，相对是比较好调，一定不要到了真正早衰的地步，那就非常难调。
2: 像刚才我说的小姑娘，其实还是比较难调的。像你这个状态，我们是最喜欢的，比较好调。
0: 就是我要是不调的话，它会有什么后果啊？刚才不说吗？可能会快速的会衰退。人家50岁绝经，你可能30多岁或者41、42岁绝经。这样的话，绝经就意味着什么？绝经就意味着你跑步进入了老年期。
2: 哦，
0: 绝经早不是一个好事情。
2: 对对，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青春。
0: 对对，所以说建议你先查一下，就明确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知道你的身体状态以后，这样的话我们治疗起来好治疗不好治疗，然后治疗坚决不坚决，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些注意的东西再坚决一点，这样的话，才有的放矢吧。不然的话，不知道你的这个轻重，我觉得这个，好治疗不好治疗，这样的话都，目标性不强嘛。
2: 嗯，是建议这位朋友还是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毕竟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
1: 对，不属于很正常的症状，高度怀疑，是，嗯嗯嗯，好的好的，
0: 好吧，
1: 谢谢白主任哈，我那个下次月经的时候我去查一下，
0: 对对对，好好，
2: 好的，哎，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 嗯，好，再见。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5318-6146、866-866和866-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哎，刚刚白准您说到对于这个卵巢的检查是通过
1: 哎，查激素六项是吗？这个六项是怎么去检查呢？是通过是抽血吗？
0: 是抽血。一般来说，如果有还有月经的话，就像刚才这位女性朋友，她有月经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在月经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去查。
1: 哦，要月经期的时候去查。
0: 对对，最好是空腹。这样的话，为什么月经期呢？因为这个我们比较关键的几个指标，像卵巢刺激素啊，像黄体生成素啊，都是在月经期是一个相对的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就能，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不同的月经周期，我们就可以评价它的一个大约的一个功能。如果你到了排卵期的话，这两个指标就会上升了。上升的话，我们就不好判断到底是生理性的升高还是病理性的升高，不好判断它的卵巢功能，是这个样子。
1: 是。那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平台上的网友发来的问题。那这位有位网友发来问题已经等待多时了，想问一下白主任，是月经提前一到两天，哎，好很长时间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卵巢早衰的这种情况呢？
0: 咱们刚才也说了一下，28+7天，如果是就提前一到两天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这个月经周期的变短也好，变长也好，它只是其中一个症状嘛，一个先兆。如果你单纯的提前一两天，第一个不说明你一定卵巢有问题，第二个的话也不说明你卵巢一定没有问题，因为还要综合去看其他的一些。也就说呢，你提前一两天，没有一些比较充足的证据，不像刚才那个网友一样，那个患者一样，他说，已经那个月经出现一些状况很久了，然后而且异常的比较明显，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考虑你卵巢有问题，还是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情况。
1: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位网友想问一下白主任，说如果不排卵是哪一个激素出现了问题呢？
0: 是这样，如果要排卵的话，首先一般是那个我们的黄体生成素要升高。我们像那个排卵试纸的话，一般就是测着黄体生成素的，它升高，它如果不升高的话，它也可能会不排卵。有的呢，升高的时候，我们测了排卵试纸已经很阳性了，但是它还是不排卵。所以排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因素，有常见的这么几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卵巢功能的不好，卵巢功能不好的话，第一个是容易导致，没有卵；第二个呢，有卵卵不长。长得非常的慢。第三个呢，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呢，它不容易排，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叫就是卵泡的未破裂的一个黄素化，它就是长到非常大了，已经到了排的地步了。正常的话，一排卵的话，这个卵泡就接着瘪回去了。但它呢，它就是迟迟的是不排，然后变成一个黄体了。这种情况其实正常的女性的发病率，发生率吧，也有10%-20%的概率。也就是说，不排卵其实是女性导致生育障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卵巢功能的原因，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吧，比较多。
1: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再来回答这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是一位女性朋友，40岁，像冬天总是手脚冰凉，会有痛经。那听到主人讲到卵巢早衰，想问一句，自己有没有可能可以调理吗？
0: 第一个是早衰的话，早的话肯定算不上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年龄已经大于40岁了，
1: 就有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衰退了。
0: 你可以是卵巢衰退或者卵巢衰竭，但是早你说不上了。但是吧，40岁还是这个意思，40岁的话还是偏早。如果有手脚的冰凉，有小腹的冷痛，有痛经，首先说明你这个月经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情况就比较容易出现卵巢的一个，就是比别人来说提早的一个衰退吧。调理的话，这个还是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常说的，老百姓常说的是宫寒的一种情况。调理的话，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做艾灸的方式。
1: 艾灸，
0: 可以小腹部啊，或者腰背部的、腰底部啊，或者整个后背的艾灸，既可以在家里我们去做一些艾灸的一些保健。如果厉害的话，可能就需要去医院。我们一般建议，先在医院去调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手脚冰凉，估计这位朋友手脚冰凉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程度也比较重。所以说呢，可以先在医院上去调理一段时间，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在家里再长时间的去做一些穴位的一些艾灸，这样去巩固去保养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那刚刚我们说到这卵巢早衰了怎么办，咱们得治啊。那卵巢早衰它也 是不是像这种治疗更年期那样补充一些雌激素就好了呢？怎么去治疗呢？
0: 是这样，我们对于卵巢早衰的治疗呢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如果大家没有生育的一个需求，刚才说生完二胎了没有生育的一个需求了，这就非常简单，卵巢早衰之后呢，它就是雌激素缺乏，缺乏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把雌激素给它补上去，这样的话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对于有生育需求的那就非常麻烦，前面也提到了，卵巢早衰呢它就没有卵，没有卵的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这个生孩子怎么生呢？他就没法去生孩子。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真正卵巢早衰的话，如果想生孩子，一般来说三条方式。第一个是借卵，也就供卵。在国内的话，供卵的话，等待周期是3年，特别的等待时间特别的长。第二个呢就是领养，第三个的话就放弃，没办法，因为是没有卵的话，你只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是非常的麻烦。就我们现代医学的话，一般这样认为。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就是中医中药现在对于卵巢早衰的一个治疗也是越来越多的开始进行介入，我们呢一般可以通过像针灸艾灸或者中药的方式来给这个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去调理，调理，通过调理以后呢，就像刚才我说的20岁的大学生，他可能是非常短的出现的，又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熬夜啊，情绪的一个紧张，中医说的一个肝郁血瘀气滞的一种情况，我们通过调理之后，他可能这个举个例子吧，他可能这些气血都是充足的，但是突然管道去堵了，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一个疏肝理气的一个治疗，活血化瘀的治疗，可能把这个管道给它疏通开以后，它有可能这个功能就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我们的经验一般来说，通过针灸治疗或者这些治疗艾灸的治疗，一般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更年期的症状，潮热汗出、烦躁、乏力、失眠，这症状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改善的，然后呢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吧，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他的指标也会改善，原来特别糟糕，像这个学生20岁的学生，他原来很差，我们通过2-3个月治疗，他的指标可能就不是150了，有可能变成70-80，虽然70-80也非常高，但是已经比150要好很多了，然后呢还有一少部分患者，也就是大约1/3左右的患者，我们通过积极的治疗，自然的或者是借助一些辅助生殖技术的方式，因为原来我们去辅助生殖医院去做试管，人家是不要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卵，人家不要。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有了卵之后，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或者自然受孕的方式，达到这些女性做母亲的这么一个愿望吧，是这个样子。
1: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关于这卵巢早衰，通过这种一些中医的疗法可以有这种改善。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如果说是对于卵巢早衰，我们可不可以提前预防一下呢？
0: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刚才几位就是咨询的几位女性朋友吧，其实都没有到这个早衰的地步，但是吧，可能会有些人，像手脚冰凉的，还有那个二胎的，然后月经出现问题的，他都有一些先兆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预防，让他延迟衰老，延缓衰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些预防的方式，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平时要注意调上情志，因为情绪对女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要避免压力过大，注意调整生活方式，比如说要早睡，适当的运动，戒烟，限酒，还有就提醒一些女性朋友，不要一定不要过度减肥。好多这个外面，比如说一个月减多少斤，或者是怎么着，都可以。第一个，你尽量少用药物；第二个，一个月减肥的这个幅度一定不要这么的快。第一个是不要，最好不要超过10斤，或者是不要超过体重的5%或10%，就不要大量的去减肥，你减肥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太多的一些案例告诉我们，就快速的减肥，过度减肥，女性会出现闭经，会出现卵巢的一个衰退，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脂肪是形成我们雌激素的一个原料，你没有脂肪，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种原料去生成雌激素。大家还有一种体会，大家觉得是微微胖的那种女性就是更容易生育，还是那种很瘦的那女性更容易生育，对吧？所以说那个很干瘦的女性，她的生殖力就是衰退的。为什么会衰退？就是因为卵巢功能是差的，是不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注意避免一些不良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一些放射线，一些重金属啊， 还有一些少进食一些就是农产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啊，还有这个蔬菜水果啊，适当的进食一下豆类，当然豆类不要吃那转基因的豆类，葵花籽啊，黑米啊，还一点一定注意减少和避免流产。流产手术不像生育，它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一个情况嘛，会对女性的卵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伤。我们好多的女性朋友找我们治疗，为什么会出现卵巢早衰？一问可能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流产了两次三次，也可能五六次。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报道，一些这个年轻的一些女性流产的次数特别多，结果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对吧？子宫特别的薄，不光子宫内膜薄，而且是那个卵巢功能特别的差，那根本就不排卵，很难去再去生育。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可能工作压力大，好多人就是比较快速的就会给孩子去就是不去哺乳了。如果我们适当的是延长哺乳的时间呢，可能会对卵巢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复，可能会相对来说对女性这个卵巢功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吧。
1: 嗯，是。那如果卵巢功能不好了，还可以自然怀孕吗？
0: 卵巢功能不好的话，一般的话卵巢早衰的这个女性呢，一般来说国外的文献说有大约5%的概率偶发的排卵。偶发的排卵的话，如果很幸运的话，就可能就是能够怀孕，但是这个概率是非常散发的。就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去扔骰子或者是买彩票中500,000一样，它是有概率的，
1: 几率还是很低的，
0: 很低的，有这种可能。但是这种可能你抓不住，你没法去预测的，非常随机的。
1: 是。那我们网上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哎，白主任说这个乳腺结节可以艾灸吗？那我们正好也结合这个女性平时日常保健的一些艾灸的话，这艾灸哪些穴位来聊一聊，关于这乳腺结节可以艾灸吗？
0: 乳腺结节也是可以艾灸的。其实女性和男性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区别，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情绪对女性影响特别大。刚才上节目之前也有一个咨询说起，说是斜肋部的疼痛，其实我第一句话就问你这个脾气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女性如果情绪不稳定，就会特别容易出现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乳腺的出现问题，子宫卵巢出现问题，还有一个甲状腺出现问题。所以说呢，这三个地方出现问题都和女性的这个情绪有很大的关系，也容易让卵巢出现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乳腺结节的话，而且也有情绪的一个异常的话，就是情绪容易发脾气啊，或者容易压抑啊，抑郁的话，我们就可以艾灸一个穴位，叫什么，就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就是在脚的那个，就和合谷是对应的，只是在脚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根部的后面凹陷处，这个是太冲穴，它可以疏肝理气的，这样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结节脾气不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如果是卵巢保养的话，我们可以艾灸哪几个穴位呢？就是可以艾灸这三个穴位，一个呢是关元穴，关元穴在肚脐下4横指3寸的位置。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是保健第一要穴，可以去艾灸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就是可以调理女性的气血，关元的话就是可以补元气。还有第三个穴呢，就是三阴交穴。三阴交呢是如果女性穴位艾灸保养的话，我们选一个穴的话，我们是优选三阴交的，是女性最佳的一个就是保健的一个穴位，它可以呢活血化瘀调经。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还可以艾灸一下这个三阴交穴。这三阴交穴呢就是在内踝尖上4横指3寸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艾灸这三个穴位，可以来保养我们的卵巢。如果情绪异常的话，我们就加上这个太冲穴。
1: 是。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白芷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卵巢早衰的话题，我们也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卵巢早衰，那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预防卵巢早衰，早发现，早结合年龄症状、月经情况进行初步判断卵巢的情况，一旦怀疑是出现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应尽早来到医院就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白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季风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 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4: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3: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4: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3: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4: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3: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4: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3: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8: 现在是凌晨三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6: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7: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干了都有什么错，
2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7: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3: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9: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7: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9: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柳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26: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营五号、鹅巴、嘉红等新优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营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 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16: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鹰五号啊、鹅八呀、加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26: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具研究所，特别是奇枣、鲁鹰五号，这是就是很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奇枣，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鲁鹰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而鹅八和加红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八。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樱桃中的爱马仕
16: 哦，
26: 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加红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16: 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26: 是。
16: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26: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鲁鹰五号。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16: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26: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那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多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16: 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的，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26: 是的是的是的。
16: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26: 是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16: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 樱桃的生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26: 是的，是的，是的。
16: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26: 是的，是的。
16: 那么咱们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26: 嗯，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照写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决定成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四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委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16: 嗯，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力高的优质镇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 大家种上了更新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展示新颖的新苗木，我们农户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采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只种、树干不够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上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真切感受到了科技行动、品种当家的甜头。三是人才走进田间地头，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自己搭建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传授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沙放空，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前期遇到的黄叶儿、落果儿只能干着急，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种植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包爹受益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里刨食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拿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六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16: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呢，位于栖霞市东北部，东北的烟台市福山区，西近亭口镇，南与桃村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公益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村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庙后镇也是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庙后镇。庙后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镇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栖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镇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俄巴、嘉红等47个市场常熟品种，全镇樱桃总产值预估可达10亿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樱桃之乡，先后获评中国优质大樱桃生产示范基地、中国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同时庙后大樱桃入选中国樱桃产业榜样100品牌。 华氏，我们庙后镇呢，华氏资源得天独厚，产业动能强劲。作为全国三大华氏主产区之一，拥有全国六大超千万吨矿床之一的李波斯矿矿区，矿脉长达10公里，而且质量上乘。目前已探明，华氏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1000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庙后镇便开始了华氏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碳矿、采掘、选矿、粉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16: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到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0: 啊，
16: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啊，
0: 大棚樱桃，
16: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0: 是
16: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0: 对，
16: 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啊，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0: 对，
16: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16: 以前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1: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16: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你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1: 是的，是的。
16: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1: 有的，有的。
16: 嗯，
1: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6: 嗯，
1: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很古老20-30年的30-1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16: 跟不上，
1: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16: 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1: 确实不好种，
16: 嗯，
1: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标准化，哎。
16: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六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工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啊，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啊。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总方的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6: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24: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25: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16: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25: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业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N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参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资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

0: 代人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级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监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监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单位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人老、树老、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划分苗圃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众多、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调化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化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育苗棚，并划分日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化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苗圃镇党委人民政府与赤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观光采摘、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樱桃发展各篇章，实现全端苗木培育、中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樱桃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樱桃产业的串点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卓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所，通过成立的天樱桃脱毒矮化植木实验室及天樱桃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积极聚焦破解技术难题，有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卓联合社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棵，梅枣、嘉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镇木，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卓联合社共有7枣、6英5毫等新有品种47个，年可培育优质矮化脱毒樱桃镇木100万株，优质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圃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卓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卓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点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增收的致富大决。党建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圃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斌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私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 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赤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10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口径、亭口径、桃亭径、石湖坡径等东部的禁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0000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好的，我就介绍这事。
1: 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实质，紧扣特色果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社发展到近级跨村联合社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果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果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误入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推行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销售模式，让合作社运营既有坚实的产业依托，又有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口径、凤卓联合社等一批典型的示范样本。三是创新模式连农带农，增收实效更加凸显。我们呢立足实质，还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村与界限，组建镇级联合社，有效破解少农户对着大市场的发展难题，建立包地分红加按果分红加务工增收的多元化利益连接机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四是规范运营体制增效，畅效发展动能强劲，严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关口，全程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果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1: 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 揣煤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川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两到三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熟果期，来到了发展的盛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1: 好的，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主席，作为栖霞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我局始终将扶持壮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作用，全方位整顿赋能，全链条助力发展，持续推动合作社体制增效、规范化运行。那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用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的根基。前头研究制定了专项扶持举措，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与产业资源，配套完善激励账簿、规范管理商管制度，明确发展路径，强化政策托底，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色化方向稳步发展。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直销，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政策一线，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现场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村集体与果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销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地址、拓宽征收渠道，积极搭建金融市场、电商、产销地址平台，精准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周转、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优势，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品种培育、老区园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栖霞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区园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成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稀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稀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还育、查空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底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内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农带农的效能，完善市进村3级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员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正站，队伍稳定的专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 有效限制少农活与现代国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小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活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直采、效地直达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枝头到餐桌、从产地到售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深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庙后区域供应品牌为引领，系统推进大樱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依托三品一优认证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配送端，整合30到50户种植大户给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素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畅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野学、文创等融合新模式，不但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镇域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基础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1: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果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果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1: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
6: 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菊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5: 菊芋多糖是从菊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6: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5: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6: 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5: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6: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5: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6: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5: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
4: 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是个转轴最多的人，但是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就把他给憋住了，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不知所措。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可巧在这时候，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房书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多呀，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上淮山还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听房书安从头到尾一讲，他也为难了。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那叫拍老枪白老资格，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也深感难。所以上淮山呢琢磨了好半天，想了个主意，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掰开揉碎的解劝。陆小英听完了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我找不着汉子了吗？非嫁白云瑞不行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我被房树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担了多少风险，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生死未卜，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您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老人家，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可是跟白云瑞和方树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丫头啊，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假如他 他要是个花货，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你不也得收着吗？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这也不是坏事。总而言之，他有难言的苦衷。至于房树安嘛，可能有点和稀泥呀，说话不实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姑娘，我看这么办，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方才你说了，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看当务之急，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退一万步说，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依靠何人呢？救人如救火呀。我看呢，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帮着你救你伯父，你可愿意吗？
0: 这老人家，我万分的感谢，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是救得出来救不出来，我跟白云瑞、房树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
6: 好好好，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尚怀山呢，长出了一口气。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又跟白云瑞、房树安做了交代。这白云瑞还上来命劲儿了：“老剑客，不管怎么说，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
7: 哎，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嘛。
6: 小伙子，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啊。我已经担了保了，如果事情办完了，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恐怕不好收拾吧。云瑞没言语，房树安呢，又和开稀泥了。
8: 老人家，办得好，说得对。到哪河脱哪鞋，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那不就完了吗？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绝不能半道抽梯子。
6: 老人家，将来再说，好吧？
7: 好嘞。
6: 姑娘啊，跟我走吧。
9: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把眼泪擦擦，用手指着白云瑞。
6: 小达摩，你可别忘了，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你要把我给糊弄了，后果自负，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姑娘说完了一甩脸，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干什么去？
9: 就陆景、陆天林呢？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咱先不说，单说白云瑞、房树安和方宽、方宝，
6: 老少四个人
7: 规整规整东西，开始往回走。一边走着，方树安一边埋怨白玉瑞：“
8: 门老叔啊，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您真是不听劝呐！拿这个事儿来说，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你看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啊。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人家施展绝能，咱们爷儿四个都得嗝屁朝凉，还闯什么三仙关，还斗什么下水梁，不全完了吗？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因势利导。我您这么做呀，我不太赞成。哼，
7: 说完往后别说了。分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让我耍弄人家，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8: 嗯，好好好，咱爷俩也别抬杠啊。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将来有难斗了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一进门，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都认识白云瑞，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
10: 白将军，哟，您回来了，各位都回来了
8: 啊、哦，回来了。我那房间还给我留着呢吗？
10: 留着呢，房门锁着呢，现在我就给打开。要店里的人非常热情。
8: 把门开开，屋里收拾收拾，把水沏上来，拎来两只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让他们老少四辈换着班的净了面烫了脚，然后把木桶拎出去，又问白云瑞吃什么，云瑞交代了几句，店里准备去了。吃完晚饭后，白云瑞是紧皱双眉。
10: 房树安就问：“
8: 老叔啊，你想什么呢？”
7: 树安：“
10: 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8: 那您说呢？”“
7: 哎，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而且还是越多越好。”“
8: 对了，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您没听说吗？夏随良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就等着咱往里钻呢。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这回虽然打败了，可也不算太吃亏，起码把这底咱摸着一点了。
7: 云瑞点了点头。叔安呐，我这么想的，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我去请人去。
8: 老叔啊，用不着。为什么这么说呢？
7: 您跟我干老徐良起身之后，我们就做了准备了。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被请的人非来不可。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只是这么大个三仙岛咱没遇上罢了。我看您不必回去了，往返徒劳，空费时日。 我的意思是说，该睡觉咱好好睡觉，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
10: 白云瑞一听啊，房叔还说的有理，好吧，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
7: 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一人四个才起来。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梳洗之毕，他们吃了早点，正在房中闲谈，伙计又进来了。白将军，外边有个人找您。云瑞就站起来了，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人在何处？在门口呢，让他进来。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裤腿往上挽着，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一脸的水锈，看这意思是使船的，要不就是打鱼的。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伙计用手一指，你不是找白将军吗？
10: 哦，
7: 这位就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的作了个揖，说话呀嘴还有点笨。
11: 他白将军，我找您来了。
10: 哦，
7: 找我？我并不认识你。
11: 是啊，我也不认识您呢。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
7: 拿来我看。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双手往上一递，云瑞接过来一看，信皮上什么字儿没有，把信瓤掏出来，上头的字迹写得非常清楚又非常简练，上写白大将军台见，有一机密大事需要亲自面禀，恭请大驾到我这儿来一趟。落款是小孤山金斗寨，没写着人名。云瑞就愣了，心说找我有机密的大事说，什么事儿？还没有落款，不知道什么人写的。云瑞就问：“
11: 朋友，你是哪儿的？”“
12: 哦，我就这三仙岛使船的。”“
11: 哦，这信什么人给你的？”“
12: 有人花钱雇的。”是这么回事儿，早晨起来，我刚要出海捕鱼，来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把我给拦住了，他把这封信给了我，让我送到蓟县村招商店找您，说跑道不白跑，还给了我五两银子，就这么的，我就给您送来了。那么那个人呢，回去了。我亲眼看见的，船一没头人家走了，别的我什么不知道。白云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拿了五两银子赏赐了下书人，这小伙子高高兴兴走了。云瑞跟房叔安商量说，哎，你说这怎么回事？房叔安眼珠转来了，
13: 老叔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 我看他们这里边有套头啊，平白无故的就来封信约您上小孤山金斗寨，我看不是好事，最好甭理他，咱别动地方，别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因为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咱不知道人家了解咱们，不然的话怎么知道咱住在这儿呢？啊，怎么知道咱叫什么名呢？老叔沉住气，拿这封信擦屁股，别理他这茬。方宽方宝说也应该这么做，白云瑞不以为然，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人家这叫先礼后兵，特为把信给送来了，约我去一趟，我要置之不理很是不妥呀。另外也叫人家小瞧我白云瑞，不配当个英雄，胆小怕事，危刀必见，我给开封府上三门都丢人。云瑞思前想后做出决定，说啊，我看这样吧，你们哥仨留在这儿看家，我去一趟。
14: 哎，别，老叔，
13: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呢？我说不用去就不用去，您这何苦？
14: 不，
13: 叔爱，我认为还是去对，但是呢，咱也别叫人家一勺烩了，我一旦出点事儿，你们哥仨还有呢。就这么决定了。
14: 哎，别呀，老叔，要去的话咱都去行不行？我们舍命陪君子，不然的话您这一走我们也放心不下呀。就这么地哈。我说伙计进来。
13: 伙计在外边进来了。可以，有事儿，
14: 来来来来。
13: 我说伙计，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吧。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小孤山金斗寨？
14: 有啊。
13: 在哪儿？
14: 哎呦，可不近呢，
13: 在这儿坐船往正东大概能有30几里地，在海里边有座孤岛，那就是小孤山，山上有一座石头城，就叫金斗寨。
14: 嗯，我说那是贼窝呀，是怎么的？
1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不过练武术的人挺多。那个石头城是什么意思呢？是怕海盗抢劫老百姓，人家大家集资修那么一座寨，老百姓什么的都在里边住，到晚上把门关上。至于岛子上那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4: 咱可不知底，不敢信口胡言。那岛子上的头头是谁知道不？
13: 那哎，听说好像姓康，康家大户，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姓康。我就知道是使船的，也有时候做买卖，别的就不清楚了。
14: 好嘞，多谢多谢啊。
13: 老叔听明白没？咱要去还得雇只船呢，飞是飞不过去。
14: 好，雇船。
13: 就这样，拜托招商店的伙计给跑的腿儿，到了码头上订了一只好船。白云瑞呢，留下20两银子，告诉掌柜的把房间看好，我们还可能回来。掌柜的点头称是。就这样，老少爷4个，饱餐了战饭，起身奔码头，登上船。直接赶奔小孤山。等站到船头上一看，大海茫茫，一望无际，是无风三尺浪，哗哗哗哗，这只船飘荡荡，荡飘飘，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是直奔
10: 正东，等日头往西一转，到了小孤山了。船靠到码头上，一人四个下了船，开付了船钱，船家走了咱不提。四个人站到边上，看了看这座小孤山，说小啊也不小。看着周围不次于三千岛，树郁葱木，道路是高低不平啊。往前看，好像一座大高坡，高坡上有一座城堡。再看还有不少人，打柴的、织网的、雇船的，什么人都有，不像想象的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方叔安找了个人打听，你接光接光，这是小孤山吗？啊，是啊。我说金斗寨在什么地方？您往上看，山坡上面那有一条石头墙，那就是金斗寨。哎，多谢多谢，老叔，走。就这样，他们走了那有二里多地，来到正门，抬头一看，这座门非常高大，用石头起的炫，上头有三个大字：金斗寨。往门前一看，站着一伙人，正在翘首仰望。有的人发现白云瑞他们，哟，来了来了来了，这一伙人就拥过来了。哪位是白的将军？啊，在下便是。哎呦，我们等您老半天了。当家的说了，您是准来呀。那几位啊，这是我的随从，我们都是自己人。啊，好了，一二三四，四位来准备。方叔安就愣了，准备什么呢？难道还要先吃一顿？结果他猜错了，人家准备了四架爬山虎，就是圈里一边拴个杠子，人往上一坐，前后有俩人抬着。四个人上了爬山虎，有人抬着，这伙人前呼后拥进了金斗寨的正门。又往里走了好远一段呢，顺着盘山道来到心腹重地，爬山虎落地了。他们四位从上面下来，这伙人陪着从侧门进了院了。方叔安一看，和这个院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刷屏啊。正中央坐北向南有十间大厅，因为本地气候热，所以窗户门全开着，往里边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不看欢子罢了，往里边一看呢，嘣嘣就蹦了两下。你老叔，你仔细看看，那是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0: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0: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0: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云瑞、房树安，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愣什么呢？就见厅堂

0: 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儿，一个是红脸儿，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上锤手坐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看不清他的五官，就知道胡子挺长，二目如电。下锤手坐着个红衣道姑，道官道袍全是火炭红啊，因此看得非常显眼，慈眉善目，身后背剑。往他们两旁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足能有四五十人，一个个背刀悬剑，相貌不同。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铺着全虎皮，在台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动开，就是泥胎。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叔啊，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锤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了，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方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
0: 罢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
1: 那位是，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哦，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 喂，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道个腕儿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儿心里也痛快。

0: 方爷说的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1: 是谁呀？嘿，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
0: 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嘣儿从桌上跳起来了，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哇巴绿球球，法苏安，你不认识我吗？
1: 我的妈！爹耶，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0: 白云瑞一看，哎呀，
2: 三哥，
0: 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啊！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宴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啊。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宴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客报仇。那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叠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儿，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心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徐良一进店呢，受到热情的款待。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给徐良让到上房屋，那屋里头倍儿干净，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徐良不怕花钱，非常高兴。 吃完饭没事儿了，老心儿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儿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别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就把桥稿拿着，慢慢抬。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儿还糟糕呢！快，逮着后边过去，走，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锹镐，等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儿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讲怎么回事。他呀他不是这个，哎，不，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你究竟有什么鬼？讲，大爷，实话跟您说吧。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昨天来的。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可这老头哭同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您说他还有病，有这么大岁数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收就收下吧，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偏偏倒霉，今儿个海上起风，船不能开动，他走不了，又在这儿待了一天。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的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哦，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到 豆子，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偕老良贫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终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
3: 啊。
0: 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
3: 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0: 你们不要管了。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
3: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
0: 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
3: 让这老头住在里间。
0: 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4: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0: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4: 听你这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0: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
3: 老头，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
0: 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了：“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4: 哎呦，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3: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不大，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答海上：“别提了，我就住到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四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连摔盆再砸锅，闹得鸡犬不宁。还用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
0: 巴里悄悄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乡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
4: 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
0: 啊，当然是认识。
4: 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
0: 啊？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
3: 徐良一高兴把龙边信票拿出来了，递个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4: 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的，您是官人，哎呦，这可怎么得了？
0: 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
4: 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
0: 哎，对，我免贵姓徐呀，我叫徐良啊。
3: 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边信票还给山西燕，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因此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晴空万里，连风丝儿都没有，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等这只船进了岛子，靠到岸边上，他们弃船登岸。这老头就更精神了，
4: 哎呦，到家了，到家了，恩公啊，看见没？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五里地，一拐弯就是我家。
0: 您来了是客人，您呐先在这等等，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不必了，我陪着您老人家。
4: 不用不用，那可不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您等等，我这就回来。
0: 老头说着揉揉揉揉走了。
3: 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就在这等着，可左等老头不来，右等不来，是一去不回头。时间过了中午了，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不是老头又犯了病，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他不放心，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往后一撤，做好准备。就听对方说：“站住！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你胡跑乱撞，莫非是奸细不成？弟兄们，来，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五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12: 8到22万，少了5000-2000。
13: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11: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4: 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
12: 罗燕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11: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5: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近期的威胁这样子。
11: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6: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执行法警提被告人罗燕才到庭。
17: 被告人罗燕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11: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燕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6: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7: 认罪。
18: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11: 虽然被告人罗燕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5: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记一记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记一记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个澄清处理。
6: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燕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11: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19: 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6: 黄法官你好。
20: 主持人你好。
6: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20: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6: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19: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12: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19: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12: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19: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20: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19: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12: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19: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12: 她说她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她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20: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19: 罗艳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21: 陆续向我给了多少钱？
12: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21: 一般请俩都多少钱转的？
12: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20: 不断的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19: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12: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6: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20: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6: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20: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6: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20: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19: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12: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来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20: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19: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5: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情卡，短信威胁的。
1: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2: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12: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2: 之后的三个多月，洪民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民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12: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我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2: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22: 他的大哥啊出车祸啊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啊，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2: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2: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2: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12: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2: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燕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燕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燕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23: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燕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燕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22: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2: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燕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燕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燕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燕才提起公诉。
6: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燕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22: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6: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22: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燕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燕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6: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燕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庭审中，罗燕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5: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 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19: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5: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着威胁的。
19: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23: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啦、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19: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23: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货户了。
19: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23: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6: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20: 被告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6: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19: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18: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19: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18: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14: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19: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18: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3: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19: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14: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 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14: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6: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于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6: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4: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23: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4: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7: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14: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6: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4: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12: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4: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6: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 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季由于天气一天天凉爽起来，人们进食就开始多了，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好为冬季做准备，所以火锅就成了这个季节受欢迎的饮食。但是我们吃火锅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的。

0: 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逐渐的降了下来，憋了一夏天的火锅瘾呢，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吃火锅啊，却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1: 错误一，半生不熟最鲜美。为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食物在火锅里烫一下就吃，潜藏于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卵会随食物吞入胃肠，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0: 据研究啊，三种严重的寄生虫病，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啊，都可能通过吃火锅来传播。不干净的猪肉片和牛肉片里啊，都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羊肉片里是否含有这三种寄生虫。但是啊，曾经有报道说呢，有人因为吃了涮羊肉而得了旋毛虫病。一旦得了寄生虫病啊，人呢就会感觉浑身乏力，四肢酸痛，脚踩在地上啊，甚至呢都会出现酸痛的感觉。
1: 错误二，让辣来得更猛烈些吧。一提起火锅，又麻又辣又烫的口味总成了它的代名词，因为那种被辣得大汗淋漓的感觉实在太过瘾了，认为这样才不枉费吃火锅的真正目的，但却被这种感觉掩盖了对身体伤害的重要性。
0: 对于胃肠的杀伤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辛辣的味道首先呢刺激的是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进入小肠和胃，严重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酸和胀气，这样啊会引发肠胃炎和胃炎，腹泻呢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为我们的肠胃着想一下为好。
1: 错误三，一热当三鲜。热腾腾的火锅中的美味一夹起来便直接往嘴里送，烫得舌头发麻，额头发汗，却大呼过瘾，并美其名曰一热当三鲜。
0: 口腔、食道还有胃黏膜啊，只能忍受50度的高温，如果太烫的话呢，就会损伤黏膜。而火锅浓汤的温度啊是高达120度的，如果拿出来就吃的话，很容易会烫伤口腔、食道以及胃的黏膜。而且火锅的温度还有调料的刺激啊，还会使患有口疮等口腔疾病的患者病情加重。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心急了，从火锅取出来的食物量要小，而且最好等它降温之后再食用。
1: 错误四，吃完火锅喝汤有营养。有的人把涮完的火锅汤底当营养汤喝光，其实啊这是个误区。火锅汤久沸不止，久涮不换，其中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有害物质乳硝酸。如果这时喝火锅汤，就会引起痛风，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时会损伤肾功能。
0: 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火锅的汤呢就不能喝了，在煮食物之前等汤沸腾了之后啊还是可以饮用的，只是煮过了东西之后啊最好就别喝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呢，在这个火锅里啊放了这么多的肉还有菜，那混合在一起啊，食物之间呢是会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说即使放了补品呢最好也不要喝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吃火锅的时间呢一般都会比较长，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啊吃火锅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5小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又麻又辣的火锅还是少吃为妙。二，吃火锅的时间不宜太长，最好控制在1.5小时之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8: 吵架之后啊，它方便，价格又便宜，
9: 监管那些人都不接触啊。
7: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10: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1: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7: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12: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3: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7: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8: 来我家里发的传单，哎，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7: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8: 发传单叫我们看他，看他是展秀的。
7: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8: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7: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8: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哎，他的越想好，说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7: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

0: 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跟你交流，他们就耍片子吼吼，他说吵架。
1: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0: 比如说他彩票的话，隔壁的都有喜欢有错，这是什么样的？
2: 之前的吵架只是小点，哎，就是再好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1: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2: 老师也说这个东西是治流感呀，药上可不来，就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节肢也不能治疗。
1: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2: 撞了小心给你们避战，不撞小钱入手。
1: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3: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4: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1: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0: 老师是要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转把又给退掉了，把这个币子还掉，意思就要又给我们还，第二天买还是退呀、啊。然后我们都也以为是这样，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3: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0: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是就算有9，所以嚷嚷都能少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5: 卡都买不上
0: 嘛。
6: 那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或者那个就转到卖家来，没怎么地。其他的嘛，把手机丢掉。
1: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0: 他猫小嚷嚷多，实际上数三句一出来的话就老姐姐发来奖品往上走，
1: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6: 像我们在房间收收的啊，搁酒楼的900块钱
0: 来，
6: 那什么没
0: 拍
6: 到。
0: 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可能是，右切可能让检查进来说等一会儿。等了一会儿，大家都
6: 投了，
0: 他才在白投了500块钱。
1: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

0: 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1: 中午马上就警觉了，警觉觉得不对了，这个是叫骗子，不能拖到头上。
0: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2: 那是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那个人就没事了。
3: 到时候的他说他们没拿到东西够哎，他可以这东西有来回了也不需要。
0: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2: 这些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0: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3: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过，没用这个货的，还在那放了。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货不来。
0: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4: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5: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0: 把渔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4: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0: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就得做的，
2: 报干事我们自以为是快，报保安交警投来咋叫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5: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0: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4: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0: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4: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6: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0: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点、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7: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0: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点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8: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起名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崇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0: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9: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用了范某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0: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10: 一早跟他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都是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0: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7: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0: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7: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0: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8: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0: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了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8: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0: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11: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续，对当时的行为和做法是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析的事情，对，不太清楚。
9: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试了两次， 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0: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12: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8: 涉及了只需20元即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0: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12: 对我的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0: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1: 骗子上我们家，我们的老人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你骗子，自己自讨苦吃。
3: 你
1: 这
3: 两
1: 个
3: 说是一个
1: 手
3: 两块面
1: 两
3: 鸡蛋
1: 两，咱不用贪这么点点小便宜，
3: 你贪小便宜
1: 你就吃大亏。
3: 人家看两个男的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庄当了。
13: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6: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6: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使用更好。
17: 现在是早上6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7: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9: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暑期接近尾声了，机票啊、酒店的价格现在已经悄悄地降下来了啊！仔细盘算一下，同样的目的地，现在出门比暑期刚开始的时候能够省下一大笔。于是呢，赶在开学前的错峰游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20: 虽然暑期还没正式结束，但旅游市场的风向已经悄然改变。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选择在八月中下旬，也就是暑期尾巴上出门旅行。一方面价格确实是优惠了不少，另一方面景区人少了，体验感也更好。业内人士把这一波出行高峰称为错峰黄金窗口期。
21: 现在看呢，降了不少，感觉一家人出行能省下好几千块钱呢。啊，正好呢，也是趁这个开学前这一个空档，带着老人出去玩一趟，体验体验。正好感觉景区这个时候应该人也少了不少。
20: 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进入八月中旬以后，机票和酒店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跳水。航空公司在暑期末尾也加大了折扣力度，酒店方面也纷纷推出淡季促销价，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市民出行的成本实实在在降了下来。
22: 随着我们这个暑期呢临近尾声，我们一些热门城市的价格呢也有了一些的下调。像西安啊、成都啊这些热门城市的这些飞机线路呢，大概下调了15%左右。同时呢，还有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呢利好信息。
20: 价格降了是一方面，更让市民心动的是游玩体验的提升。暑期高峰时，国内各大景区人山人海，到了八月下旬，情况大为改观。
22: 现在咨询下单的呢，主要呢包括两部分游客，一部分呢是我们在开学之前呢。能够跟孩子再出来研学旅游的这种亲子家庭，另外一种呢，就是趁着休年假，外出的这种上班族或者是呢这个银发族。那针对这两类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将推出呢更有性价比、体验感更好、相对呢行程呢更轻松的一些旅游线路产品。
19: 确实啊。这个时节暑期旅游的热度呢稍微降了一点，并且很多地方的气候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这个时候行动了。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省内的旅游景点。德州夏津依托德北旅游小镇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了系列文旅活动啊，夜游体验啊、亲子戏水啊、国潮演绎啊，多点开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咱一起去看看。
20: 夜幕降临，德白小镇德影城变身国潮不夜城，一场精彩的文旅盛宴正式开启。古色古香的街巷灯火璀璨，唐风主题市集热闹开市，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文创摊位鳞次栉比，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打铁花、声光水秀、盛世烟花秀等特色演出震撼上演，传统非遗文化与新潮夜游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不少游客携家人朋友夜游小镇，感受夏津独有的夜晚魅力。
23: 趁着暑期自驾过来游玩，德影城夜景氛围感拉满，水秀、打铁花轮番上演，逛市集、赏演出，休闲体验感很好。
20: 近年来，德州市夏津县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深挖桑文化、民俗文化内涵，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白天可游玩、夜晚有看点的沉浸式文旅场景。 德白旅游小镇以暑期消费为抓手，通过游乐加演艺加夜市加惠民模式，不断解锁暑期游玩新玩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力。
2: 我们将持续丰富夜间演艺内容，推出惠民票务政策，同时强化一线员工服务培训，做好客流疏导、环境卫生、设施常态化巡检等保障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9: 接下来我们再去淄博转一转，当地通过业态重塑、场景再造，让一些沉睡的资源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20: 在淄博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迎来华丽蝶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通过保护性改造、创新性利用，化身为洞见时光特色文旅打卡景点。在不改变主体结构及原有空间布局的原则下，通过创意场景再造，推出军工技艺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VR 科技体验区等各具特色的分区。其中怀旧街区还原了上世纪60年代老式建筑的市井烟火景象，穿插 NPC 演员的实景演绎和互动，浓厚质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4: 首先这个山洞里面就挺凉快，逛起来很舒服，而且这里面呢，它不仅是复原了很多老街区、老街景和这老供销社，而且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演出。总体上来说呢，是不虚此行吧。
5: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的理念，依托洞穴空间打造系列沉浸式演艺空间，推动了闲置工业资源从静态保护转向了动态运营。从去年开业至今，已有50余万游客来打卡浏览体验，综合营收达到了5000余万元。
20: 同时，景区依托 VR 裸眼 7D 等技术，打造太空漫游、深海探索、模拟射击等科技体验项目。洞穴餐厅则通过创意新场景，汇聚地道风味创意小吃，让美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以丰富场景融合多元业态，全面满足游客休闲、娱乐与消费需求。近年来，当地立足发展实际，持续探索资源集约高效发展模式，聚焦辖区闲置厂房、老旧宅院、低效闲置地块、废弃公共空间等各类沉睡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植入文旅新业态、乡村新产业、便民新服务，全力推动低效空间转型、闲置资产增长。

0: 展的坚实动能。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闻令而动，星夜出征，千里奔赴河南许昌，参与了洪涝排涝的抢险。经过了五天五夜的昼夜不停的攻坚奋斗，圆满完成了跨区域的救援任务。昨天，队员从河南凯旋。
2: 下午三点，执行完五天五夜抢险救援的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从河南凯旋归来。
3: 下来高速一口，我们看到我们的战友和我们的主管领导在现场对我们进行应急非常的暖心，感觉自己在前方救援，后方有坚强的后盾，让我们有更大的动力做好今后的救援工作。
2: 八月十三日深夜，救援队接北京联心慈善基金会应急协作平台通知，受强降雨影响，河南许昌城区多处小区遭遇严重洪涝内涝，排涝抢险刻不容缓。
3: 接到通知后，救援队第一时间响应，连夜紧急集结六名公安队员，两台救援车辆，携带大功率排水设备五台，一艘冲锋舟，星夜兼程，跨越千里奔赴河南许昌抗洪排涝一线，投身一地抢险救援。
2: 十四日凌晨五时抵达许昌建安区受灾小区后，队员们来不及休整，即刻投入现场勘察工作。面对汹涌积水、复杂险情，队员们不惧泥泞疲惫，不畏风雨湿热。作为第一支赶到现场的救援力量，泗水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先后与各地赶来的兄弟救援队伍会合，并肩作战，守望相助，整整五天五夜，昼夜轮转，不眠不休。
3: 我们坚守积水一线，轮番作业，连续攻坚，一寸一寸的排空积水，一点一点的清除隐患，最大程度挽回群众财产损失。
2: 八月十八日下午，圆满完成本次跨区域千里排涝抢险任务，累计联合多支兄弟救援队伍成功排涝近40万立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泗水志愿队伍的赤诚大爱与责任担当。为了表示感谢，受助单位和受助群众分别向救援队赠送了感谢信、锦旗等，表达谢意。八月十九日清晨，在救援队伍即将启程返程告别许昌之际，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先生驱车奔赴队员住宿宾馆，专程为泗水救援队员送别致谢，并亲手送上慰问礼品。
4: 辛苦了，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通过这次前往许昌救援，也和我们两地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加这个让我们紧密的连在一起。通过和于总的这个沟通和他的这个我们聊天，然后向他这个推荐了我家乡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今后为让更多的群众受益，市民受益，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1: 三伏天不开空调，室内呢还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烟台多个小区啊集中供冷4个月，比传统空调节能40%以上。烟台市牟平区紫金山庄小区啊，地下埋藏着一套地源热泵系统。哎，它就像一位穿梭在地上和地下的这种能量快递员。夏天呢，哎，它把室内的这个热度啊打包送到地下储存起来，冬天呢再取出来温暖房子啊。这套系统呢，通过地下的换热器与土壤进行热量的交换，实现能量的高效转移。
5: 我家有老人，他那个冷气一吹到身上就觉得马上鸡皮疙瘩就出来了。这个水空调它这个出风我就觉得柔和啊，它不是雪雪那样冷的叫人受不了。
6: 好，我们现在给用户制冷呢，利用这个电机水泵呢，把地源系统里边的冷水提上来，这个水呢大概能有12度，然后通过管路呢输送到用户家中，安装的风机把这个冷风吹出来，然后这个室内温度呢基本上就是23到25度之间，然后通过这个回水管路我们再给它送到地下去，通过这个地源系统和土壤进行一个热交换，然后再输送到用户家中。
7: 冬天供暖的时候，一壶供暖都能满足它的温度。每年的11月1号开始到10月20号停暖，这个到了5月底我们开始供冷，9月底停冷，所以基本在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常年是恒温恒湿这么个状况。
6: 给用户供冷，每户呢每平方大约是5元，100平方嘛，一个制冷器呢，大约就是需要500块钱，相对这个传统的这个空调来讲呢，还是比较节省的。
5: 它这个空调一个喷管是10000块钱包安装，一共花了24000。我每年的这个供冷费是1000多一点，这样空调一般都是7匹的吧，你就开一组，它那个主机也是在外边经常的工作，所以它那个使用成本也高。我觉得还是这水空调挺划算的。
7: 我们也争取的这个后期把它做一个普及型的推广，系列的项目吧，啊，也能用上这个低温液泵。
1: 近日，辽宁营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有市民遭遇虚拟货币的诈骗，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闪电拦截随即展开。
0: 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报案。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个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交付20万元现金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
8: 他当时来状态就是整个人神态非常的慌张，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在颤抖，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整的叙述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了。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0: 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一边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紧盯嫌疑车辆轨迹，一边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赶嫌疑人。嫌疑人非常狡猾，收到现金后连续3次更换车辆，企图干扰警方侦查视线。民警一路追击，最终在一处道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时候果断截停。此时嫌疑人正坐在车里与上线联系，完全没有料到民警会来得这么快。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部返还给受害人。
1: 咱大家伙啊，平时得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警惕，不要掉进骗子的圈套啊。最近，菏泽鲁西新区的核心商圈悄然掀起了一场正能量的场景升级。以往呢，寸土寸金、收益可观的户外大屏，开始播放钱学森、邓稼先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菏泽鲁西新区银座商城、万达广场等商超，原本用于商业推广的黄金广告位让位于榜样。焕然一新的商圈风貌也让广大市民感触颇深，好评如潮。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拍照记录，在城市街头感受榜样力量，汲取奋进动力。
9: 个人认为，像商城把这种珍贵的广告位贡献出来，播放我们这些伟人的这些英雄事迹，挺振奋人心的。然后我也特别希望城市能够多多这个提倡这种就是伟人的英雄事迹的一种传播，也是对我们下一代这个青少年的一种精神的延续。
2: 繁华商圈褪去商业喧嚣，充盈崇尚科学、致敬楷模、爱国奋进的浓厚氛围，城市公共空间的文明质感显著提升。
10: 我感觉作为我们国企来说，更应该把这个行为公益行为放大，所以说我就加上钱学森、邓稼先，然后先放了这两位国士的，让更多的市民能看到这些国事，然后激发一下大家的爱国情怀。
2: 真正的顶级流量从来不是昙花一现的喧嚣，而是照亮民族前路的灯塔。致敬科学家就是致敬奋斗，致敬奉献，致敬信仰。让英雄成为最闪亮的星，让奋斗精神广为传扬，正是新时代社会应有的价值风尚。
1: 户外大屏致敬国之脊梁，这才是最该追的星啊。最近宁阳县四店镇石大孟村举办了首届助学金的发放仪式，向今年考入大学的本村的8名学子进行了奖励。
2: 宁阳县石大孟村首届奖助学金是由村党支部书记石继秀带头出资，党员干部踊跃捐款，宁阳县聚新阳公益协会等爱心组织积极捐赠，多方统筹资金3万多元，用于对村里本年度考入高等学府的8位学子按照录取批次分别进行1000元和500元奖助，同时赠送了精美的行李箱和学习用品。
11: 接这个礼物以后，我第一个就转发了，这些人才是吧，跑出来以后
5: 就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1: 我也尽我一点微薄之力，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的这一点贡献，鼓励弟弟妹妹们将来也为家乡做出贡献。
2: 追榜样之光，俱奋尽之力。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让获奖学子及其家人倍感振奋，大家希望学子们带着家乡期许踏上新征程，学有所成，回报桑梓。
12: 希望我所学的新能源专业将来能够助力于家乡的乡村振兴。
13: 30年前没有实现的愿望，30年后不能让这些孩子们留下遗憾，激励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能学有所成，反哺家乡，助力乡村振兴。而且我始终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一起来看。
2: 涉演员王兴案有新进展。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穆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恶意敲诈蜜雪冰城，两人被刑拘。近日，一份网传的蜜雪冰城内部文件显示，两人因恶意敲诈蜜雪冰城被刑拘，蜜雪冰城确认该文件属实。8月8日至11日，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在南昌5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等异物后再重新封口，伪造产品异物，并以向相关部门及总部投诉为由进行敲诈，要求门店进行赔偿。4天内连续作案5起，3次敲诈既遂，门店报警，警方对两人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刑事立案，目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男子站车顶大吼大叫，下一秒驾车直接撞上警车。儋州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8月18日10时36分，何某浪，男，47岁，驾驶小轿车沿纳大镇文化北路行驶至兴隆路路口时，别停交管支队民警驾驶的直行警车，并将车停至道路中间，爬上车顶，导致交通拥堵。后何某浪驾车至周边道路设施及车辆受损，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初步核查，何某浪有既往精神病史。广东潮汕女孩陈诺保送中南大学，因一头蓝发被质疑是资本操作。本人回应：普通家庭，普通人。
14: 高一下的保送资格选拔中，在报名的300多人中考取了39名，所以才获得了这个资格。
2: 头发是保送后才染的，爸妈都很支持。视频中，她还耐心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染发和保送本来就是两码事，但造谣者一句资本操作，被造谣的人就得把家底、成绩、父母态度全部摊开。但蓝发也好，粉红色头发也好，他们不欠任何人解释，只要实力站得住，青春就该有千万种样子。
1: 最近淄博市环台县花语城小区有业主反映了自己的房屋多处墙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非常着急，具体什么情况咱们一起来看。
15: 楼板开裂达到0.47毫米，这个位置是餐厅，我们看到餐厅上方的位置的话呢，楼板目前开裂最宽的是0.47毫米，要知道大于0.3属于严重质量缺陷，小于等于0.3呢属于一般质量缺陷。那么其实呢，像这样的楼板开裂呢，在这个胡先生家里边，基本上每个房间包括客厅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开裂，
16: 出现的这种不同程度的裂缝啊，它清出来之后是也有长的，也有短的，也有宽窄的，也有窄窄的。
15: 嗯，
16: 这前年好像每家五年都有这种裂缝，这个顶板裂缝啊，我是担心它，因为我这楼上还有2户没有装饰装修的了，随着核灾一增加，我怕这个裂缝再继续加剧。
17: 这我大夫说业主对接，赶快在这一两天内，那就是来清理维修。
1: 业主表示呢，房屋的大梁也出现了开裂的现象了，担忧呢属于贯穿性的开裂。对此呢，施工方又会做出怎样的答复？继续来看。
16: 但是呢，梁还有一道裂缝，这梁裂缝一直没有来给清理的，光说是给维修，哎，这梁一直没有玻璃检查。我是担心在这梁出现了裂缝啊，属于那种贯穿性的裂缝，清出来之后看看。 那他找这个设计院的也好，或者专业的也好，给看看之后给出几个方案，结果也好，处理也好，俺心里住着踏实。
17: 就找上设计单位，找设计单位，咱出去出个设计方案，出个设计方案，咱对接完了之后，咱装点钱，电费就起来，也从装点钱入住。
18: 行，去清理，然后去找设计院出方案，什么时候能做？
17: 早上联系，我刚才联系的，明天就能，明天上午就能。
1: 希望啊，这问题能够早点处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接下来是我们生活帮银铃六点半。去过医院急诊的朋友可能有发现啊，很多急诊呢都会有胸痛患者优先或者胸痛绿色通道的标注啊，一些医院呢甚至专门开设了胸痛门诊。为什么医院对胸痛患者如此的优待呢？哪些因素可能会引发急性胸痛？什么样的最危险？突发急性胸痛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周毅，给大家做个科普。欢迎周主任，欢迎您。
19: 你好。
1: 周主任啊，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胸痛。你看现在好多的这个急诊都有这个胸痛者优先哈。首先你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哪些原因会导致这种急性的胸痛。
19: 好，急性胸痛的原因啊很多，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危及生命的致命性胸痛，比如说像最常见的急性心肌梗死啊、主动脉夹层、肺动脉的栓塞、张力性气胸等等。另一类呢就是非致命性胸疼，就是相对比较轻症的胸疼，像那种胃食道反流病啊、肋间神经痛啊，还有肋骨软骨炎，再包括像带状疱疹等等。那么胸痛不是小事，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1: 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怎么自己判断这个胸痛是不是致命的，这个你给讲讲。
19: 好的，刚才讲了致命性胸痛有这么常见的四种原因，实际上最常见的还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肌梗死呢就是冠心病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形式啊，它的心肌梗死突然会出现这种心前区的剧烈的压榨性疼痛，有时候有濒死感，它发作的时间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到10到15分钟不缓解。如果没有药物干预或者没有很好的急救措施呢，这种心肌缺血引起的疼痛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一旦呢心绞痛持续超过20分钟不能缓解，大家要想到这不是普通心绞痛了，可能是心肌梗死。这胸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胸骨后的中上段这个部分，可以波及到整个心前区啊，像左侧的肩膀呀、左上肢等等放射，同时可以伴有头晕出汗甚至胸闷憋气，部分患者还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啊、上腹部的这些胀痛等等问题。发作的原因呢，也包括说原发的基础疾病，尤其是有冠心病的基础上，这一些诱发因素，比如像体力劳动啊、情绪激动啊、饱餐饮食啊等等，都是一些诱发心肌梗死的一些诱因。第二个常见原因呢，就是叫急性主动脉夹层。这个呢，可能大家没大听说过。但是这个疾病呢也是急性高危胸痛里面更加危险的一类病种。但是由于它发生率相对低，大家不了解。但是它一旦发生以后啊，它的比心肌梗死还危险。它主要表现特点呢就叫我们叫撕裂性的一个剧烈胸痛。就和胸部被撕开一样。它是沿着心脏最大的一个血管出现这种游走性的转移性疼痛。这种急性的这种主动脉夹层的就诊的这种迫切性和需要抢救的这种危急程度要比心肌梗死还要高。早期的这种血压管理、心率管理啊，对这类疾病非常重要。第三类呢我们叫急性的肺动脉栓塞，也叫急性肺栓塞。它这个主要特点呢就是以胸闷为主合并胸痛，它的呼吸困难占更加主要的位置有时候可以出现口唇止干啊，也可以出现危及生命。这多数呢一般是合并由下肢的静脉血栓脱落造成的急性肺动脉栓塞，它这个呢多数有一定的诱因。第三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少见了，我们叫张力性气胸。这类呢也出现一个剧烈的这种胸痛啊、呼吸困难。一般呢就是这种身高比较细长的青少年相对多点。 啊，这里粘连性气胸呢，它影响了肺的这个通气，也可以造成低氧血症，这严重的也可以影响心脏的供血和心脏的等等一些功能啊，也需要及早的到医院去就诊救治。
1: 嗯
19: 啊，当然了，还有一些胸痛呢，不常见的胸痛呢，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像疱疹呀、胃食道反流病啊、这些呢，需要综合的去判断和处理。
1: 明白了。周主任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但是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更希望的是，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啊，就是记住几个中间的关键点，很明确
19: 的。是的。其实这个胸痛呢，尤其是这种急性的高位胸痛，它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突然发作是它重要的特点。
1: 嗯，突发，
19: 比如说突然发作，剧烈一样的、撕裂一样的、压榨性的这种疼痛，这是它一个重要特点。
1: 嗯，
19: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
1: 嗯，
19: 和心绞疼和普通的心绞疼不一样，它持续时间一般超过会15分钟。
1: 哦，
19: 到15分钟半小时以上，这可能就有可能发心梗了。
1: 哦，
19: 再一个就是休息啊，或者是普通的常规处理，比如说硝酸甘油啊等等一些处理，效果也不缓解。
1: 嗯，
19: 第三个呢，它可以合并一些伴随的症状。
1: 嗯，
19: 什么叫伴随症状呢？有时候会出现大汗呀、胸闷呀、恶心吐啊，严重的随时出现晕厥。
1: 哦，
19: 这就是比较危险的特点。
1: 嗯，
19: 啊，这三个特点呢，大家可能是出现这三种特点呢，一定要尽快就医。
1: 嗯嗯，这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胸痛呢？
19: 一般来讲呢，是中老年人，当然是一个高发人群。
1: 嗯
19: 啊，因为这相对来讲容易合并啊，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19: 再一个就是长期吸烟史的，再就是肥胖的，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也是高危人群。当然了，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工作压力，年轻人也是发生率也在明显的提高。
1: 嗯，
19: 尤其是在经常熬夜啊、饮食不规律啊，也逐渐年轻人也成为了部分的高发人群。所以说，大家都需要特别注意。
1: 是啊，这个突发急性的胸痛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是不是胸一疼，我们就含上这个硝酸甘油，这个做法对吗？
19: 这个做法不完全对，但是也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急救方法。
1: 嗯，
19: 基本来讲呢，首先呢，我们要出现急性胸痛，第一步的工作呢，大家要停下现在的活动，要么是立马坐下，甚至需要躺下。减轻心脏的负担，然后呢，尽快拨打120。
1: 嗯，
19: 尽快拨打120，千万不要，尽量的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去就诊。
1: 嗯，
19: 因为呢，一旦在途中出现病情加重啊，这个急救车还是非常关键的，它有一些应急措施啊，有急救人员啊，随时呢可以进行的处理。
1: 嗯，
19: 这个硝酸甘油呢，是对于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疼是一个。常用的急救药物也是比较普及的，一般急救箱里面都有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会引起血压下降。
1: 哦，
19: 所以说呢，如果是本身这个胸痛合并低血压的这部分人群，硝酸甘油就要注意。如果有条件呢，尽量的先测量一个血压。
1: 嗯，
19: 如果血压高又合并胸痛，这就是一个这个药物就相对比较好。所以尽量呢，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没有明确病因之前呢，不要盲目用药。
1: 那咱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有哪些常见的错误的这种急救方法？你给大家科普一下。
19: 常见的急救错误的急救方法呢，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出现胸痛以后啊，他不及时的去打120啊，不及时就诊，他在家拍拍肘窝呀，或者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一些方法，可能效果就不好，可能就有危险啊，而应该停止活动，躺下休息，等待救援。这个是拍肘窝的，那不仅没有这个科学的道理，有可能会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应激反应啊，甚至增加心肌梗死的这种不良后果。第二个错误的方法呢，就是下楼等急救车。下楼等急救车也不安全，你在这个路边在等待过程中啊，这一中间还是有危险的，应该在家里，在静息状态下，在休息过程中等待这种急救人员上门进行救治。
1: 别动。
19: 对，别动。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乱服药
1: 啊，
19: 尤其是他疼了以后，他服止痛药，这也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嗯，
19: 有比如说胃疼啊，他也是服用些胃药去缓解这种胃部和心前区的这种疼痛，这样是不可以的。把心绞疼当成胃病治啊，也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说，实际上他就延误了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所以止痛药是一个一定不要乱用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胸痛的患者。它不仅能掩盖这个胸痛的症状，还可能进一步延误治疗。
1: 还有就是平时怎么预防急性的这个胸痛，我们怎么做？
19: 预防急性胸痛实际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讲呢，就是在胸痛的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是中老年人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刚才讲的还包括长期抽烟的这种人群呢、啊、尤其要注意急性胸痛。如果这样呢，突然出现胸闷啊、心悸啊、乏力啊，这些要注意，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检查。预防胸痛的最关键环节就是治疗或者预防的基础疾病。从日常的习惯入手，保护好心血管和脑血管。控制好这个血脂啊、血压、血糖和体重。第二呢，要注意这种饮食要清淡，摄入足够的这种蔬菜和水果。第三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呢量不要过大，但是也不能不运动。再一个就是要定期的进行体检。及早发现问题。第五个呢，就是养成这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讲戒烟也是很有必要的，戒烟限酒嘛，也有利于这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好的，感谢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相信大家对急性的胸痛有了更多的全面的认识，希望大家呢能够牢牢地记住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知识，包括自我保护的一些方法啊，保护好咱们自己和周边人的生命健康。好的，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现在呢，对于不少的消费者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然而呢，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呢，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了，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这类非法商家呢提供的餐品质量缺乏保障，威胁公众的食品安全。今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对平台管理啊，还有商户经营啊，部门监管啊，划定了清晰的职责啊，提出了刚性的要求。新规则实施后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展开了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0: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

0: 调查。
1: 记者注意到呢，除了烧烤品类之外，蛋糕也是容易被幽灵外卖不法分子盯上的热门餐饮品类。上海警方呢近日就披露了一起案件，显示啊，在这个外卖平台上呢，连锁蛋糕品牌看似啊拥有十多家店铺账号，但实际上呢，所有的店铺都没有对应的实体店，属于典型的幽灵外卖。
2: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3: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2: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3: 他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2: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3: 开设人姚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一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说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一点好处。
2: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3: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2: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1: 外卖平台上那些看似诱人的蛋糕店，竟然是没有合法证照的幽灵店。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发现从这类店铺下单购买的蛋糕啊，质量着实堪忧啊。
2: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交代，幽灵外卖蛋糕店上线后，他们会通过转单软件将外卖订单低价分包出去。
3: 那么买了这些幽灵店铺的人呢，转单给那些线下门店，那些线下的蛋糕店就像打车软件一样，他会去接单，哎，看到这边有一笔单，他去把它接下来。
2: 所谓转单，就是将订单信息发布在转单软件上竞价派单，谁出价低，谁就能成功接单。有了这样的幽灵外卖，一个消费者花200元购买的蛋糕，实际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其中上百元的差价都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3: 转单出去的这些实体大多都是没有执照，健康证也没有，本身这些制作蛋糕的他能以那么低的价格来接了这笔单来制作，他本身那个用料也好，成本也好，对吧，包括食品安全的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危害是很大的。
2: 目前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曾承接该品牌蛋糕制作的店铺，上海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对存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的商家作出了行政处罚。
1: 地处沂蒙山深处的大洼村，靠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无数画者心之所向啊！大批写生爱好者呢，是踏山而至，用山水风月滋养笔墨，也唤醒了这座宝藏乡村的勃勃生机。

灰蒙东路，峰峦环抱，山谷之间一条小径丝绕穿行，因而得名大洼。沿着山路盘行，一座座写生基地

0: 材超市依山而建，每个暑期都有数千名美术生在这里进行集训。
1: 你像我们写生就是山和水嘛，啊，还有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筑啊，在这里呢都体现出来了。主要是这里吧，它进行了一体化，包括吃啊、住啊，能够给学生们带来更安静的、安逸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说呢，会引来很多各个省份、各个城市的这些机构们可能来这边进行一个学习。
0: 在大洼村，每家写生基地都能同时接纳数百名师生住宿和用餐，并配备多个大型画室供团队集训使用。经过20多年发展，这个藏于蒙山深谷中的村子，靠着艺术写生成为国内知名的创作基地。
2: 最早这是大洼林场这边有个几间房子，画家吧自己走过来，看到这边这风景很好，就住到这个地方，借住到这个地方。后来带着学生过来，放到我们这个村里借住，慢慢的村里家家开启了这个写生基地。
0: 从几间简陋的林场小屋，到如今的30多家专业写生基地，大洼村用发展巨变告诉世人，这里素材管够。远处山峦层叠，怪石林立，近处树木葱郁，溪水作响。得天独厚的风土环境，年均吸引写生及摄影爱好者近10万人次。
3: 以前的时候都是草房、瓦房，现在你看，生活很好了，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都靠你看现在靠开民宿啊、写生基地啊，收入很，比以前得翻多少倍了。
0: 近年来，大洼村以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将艺术写生、文化与旅游、农业深度融合。辐射周边村庄，以农户空房、土地入股、旅游项目，发展高端精品民宿、艺术体验游等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助力乡村发展路径。
2: 周围的村民，年龄大的吧，就可以在家里打扫卫生，开个超市；年轻的吧，就经营写生基地、农家乐，还有民宿。我们大洼村有2000多口人，这个有一半的人口。都围着的写生基地、农家乐，来搞经营。
4: 深圳呢，日前破获的特大系列的走私白银案啊，累计查获的走私白银呢有491公斤，涉案的总价值超过了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切断了。为伪装走私藏匿这些白银啊，这犯罪团伙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了。
5: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6: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整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5: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6: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5: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 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4: 在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的走私模式。这犯罪团伙呢，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这种特殊的装置呢去改造啊，然后招募高龄人员伪装闯关。
5: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6: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5: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6: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5: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4: 今天下午，山东省物流与采购协会主办的2026山东省绿色物流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本次大会呢，以双链融合、绿色数字为主题，推动全省物流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升级。
7: 作为2026年山东物流行业的标杆性会议，本次活动由山东高盛物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会上，山东省绿色物流创新创业共同体倡议正式启动，将通过共同体整合全省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聚焦绿色物流、数字赋能、双链融合，助力我省“15五”物流产业减碳降碳目标落地。
8: 把产业链和供应链通过深度融合，真正打通生产、仓储、干支线配送、城市配送以及终端消费的这种全链路的网络。那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的一些调度，实现降本增效、低碳，助力和服务实体经济。
7: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是山东物流行业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后续将持续跟踪会议成果落地，为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贡献产业力量。
9: 这次大会凝聚了物流行业上下游企业力量，通过行业绿色化、数字化升级，降本减碳，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为全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贡献物流行业的力量。
4: 社区呢是城市最小的单元，却承载着百姓最温暖的烟火。在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永庆街社区啊，邻里呢不再是门对门的陌生，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情。
10: 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永庆街社区党委社区妇联携手山东省全城志愿服务基金会全城义工志愿服务中心、焕乐志远济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建单位，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睦邻永庆365幸好有你爱在初秋七夕邻里暖心节活动。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邻里共建与女性关怀核心主题，为辖区居民外卖骑手群体，特别是女性骑手送上节日专属关怀，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拉近邻里情感距离，持续夯实社区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氛围。
4: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12: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地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11: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11: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13: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11: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3: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11: 柿 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12: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1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1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1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6: 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7: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4: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6: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4: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8: 我弟弟那个时候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4: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9: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0: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4: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6: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11: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4: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6: 这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7: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9: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100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4: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6: 我们10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

0: 人踩出来的盲窝印。嗯，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1: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2: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3: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1: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4: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1: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1: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2: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1: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2: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1: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2: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1: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6: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心理和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1: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7: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填补贴我们的生活。
1: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2: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 定罪处罚。
1: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2: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1: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8: 在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9: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心情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着道伐呢？
7: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1: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2: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1: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7: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1: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10: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呢，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1: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10: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林，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5: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1: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8: 在以前是都是跟木头牛腱啥的，现在都用铁。
9: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9: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1: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7: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1: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2: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东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 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11: 欧文克奇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12: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1: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12: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1: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13: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1: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14: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1: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5: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1: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着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10: 对法律有点不太不太明白。
1: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15: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4: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16: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绿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1: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13: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对于这个当地牧民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
15: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1: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2: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 并处罚金5000元。
1: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7: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1: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10: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9: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到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3: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5: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4: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5: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金秋送爽，运动锻炼黄金季，伤筋动骨怎么办呢？
20: 告别了炎热的夏季，我们步入了凉爽的秋季。那这样的温度啊，让很多人呢都觉得神清气爽，而且运动起来也不像夏天那样一会儿啊就出一身的汗。在金秋时节出门运动呢，还可以增强我们对冬季寒冷的抵抗能力。所以说啊，秋季呢是运动的好时节，但是啊，秋季呢也是运动性伤害的高发期。
19: 清晨，张斌已经早早的出门锻炼，对他这个办公室一族来说，锻炼可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儿。他平时虽然不怎么运动，但唯独喜欢打羽毛球。趁着星期天，他约了朋友小王一起打羽毛球。刚到球场，张斌就看到小王做着热身运动。只见他先转动着脖子，然后又活动手腕，等手腕松暖之后，又进行了扩胸运动。 张斌觉得这些活动很麻烦，但又不好意思阻止，只好待在一旁看着。做完扩胸运动后，小王又接着做腰部以及腿部的运动，最后还转动脚踝，活动着他的踝关节。接着他又绕着场地慢跑了起来，这可把待在一旁的张斌冻坏了。小王刚停下来，他就连忙拿着球拍推着小王进了球场。这样的准备活动啊，是为了舒展各部位的关节、韧带以及肌肉，尤其呢是在秋季，这样的准备活动呢还能防止运动当中的损伤。那一般的损伤呢是指扭伤和拉伤。进入秋天也就意味着温度将要降低，人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也都会觉得比较寒冷，这是因为秋季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常会有急剧降温的天气出现。这时对已经适应了夏季高温的人们来说，进入秋季之后天气转凉，这使得人们的身体机能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这种较低的气温会使人体肌腱和韧带的弹力伸展性降低，肌肉的粘稠性增强，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因此减小，这就很容易导致韧带和肌肉拉伤以及关节部位的扭伤。尤其啊，对有些长期不运动或者运动较少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因此造成伤害。扭伤拉伤之后啊，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骨折。那人们在扭伤拉伤之后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如果在运动中怀疑自己拉伤或扭伤了，千万不要移动受伤部位。很多人在受伤后都习惯性的用手去揉搓受伤的地方，以为能够缓解疼痛，这样反而呢很可能会使受伤的部位大量内出血，造成二度伤害。当确定受伤部位之后，可以用冷水对受伤部位进行冷却，然后用弹力绷带缠绕受伤部位防止肿胀。如果没有绷带，也可以用衣袖、毛巾、护腕等随身物品代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对受伤部位进行冰敷。如果现场找不到冰块，可以等疼痛稍微有所缓解之后回家处理。冰敷的好处有很多，不但可以减轻疼痛，还能够消除肿胀。但是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直接把冰块放在受伤的地方，这样做虽然当时呢觉得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很可能会造成冻伤。而正确的方法应该使用冰敷垫或者用毛巾包裹冰块敷在受伤的部位，每天呢可以多进行几次，每次冰敷的时间一般保持在10到20分钟之间。在受伤的1到2天之后啊，受伤的部位一般呢已经停止内出血，这个时候呢可以拆除包扎，那么根据情况呢还可以贴一些活血和消肿的膏药，用温热的毛巾进行热敷，配合适当的按摩，以达到消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目的。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在进行剧烈运动前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而进行长跑等有氧运动时也应如此，但运动时间不可以太长，否则有可能因为身体疲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谈判到屋？
24: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23: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25: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3: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5: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23: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5: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23: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24: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23: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6: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3: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6: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5: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6: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3: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远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27: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个月达到40余万元，
25: 生意是相当火的。
23: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0: 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4: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5: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6: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6: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5: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3: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4: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3: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3: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0: 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燕园天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2: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3: 这个五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2: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0: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园天酒店进行腾退。燕园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2: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0: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4: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5: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4: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0: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2: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0: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2: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0: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5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2: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易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0: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2: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0: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望、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2: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0: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2: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3: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6: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0: 也考验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0: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6: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0: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3: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6: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0: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6: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3: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一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啊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6: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0: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4: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元宵节刚过，叶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3: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6: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0: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 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四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6: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0: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6: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0: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6: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4: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5: 这个案件的顺利之捷，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4: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9: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地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地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10: 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9: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10: 但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9: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10: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9: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10: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是个